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0: 厅长梅世同。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0: 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0号报告。
10: 0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2: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3: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4: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6: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第四届炼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2: 本届炼博会
2: 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0: 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 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8: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2: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忠诚。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7: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2: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今天播出，江西援疆助力阿克陶县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2: 国产 C909 机型在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
1: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深圳文博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机制，一体推进强边、安边、固边、复边、睦边，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以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乌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

0: 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合买提将、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书面发言。陈小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兴疆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发展规律，坚决纠治数字政绩、虚假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努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昨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 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保障人大工作正确方向，扎实推动法治新疆建设，护航新疆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讲座。5月21号上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0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0: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达 1727.1 亿元，同比增长 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新疆外贸头部地州市贸易集中度提升，外贸头部地州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合计进出口 1451.4 亿元，占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84%。 贸易方式持续优化，一般贸易主引擎作用更加突出。一到四月，新疆一般贸易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17.8%， 占全疆外贸比重达 59%， 成为外贸增长核心支撑。以便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值同比增长 80%， 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值同比增长 195.9%， 贸易业态多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同时，外贸经营主体活力迸发，一到四月，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3065家，增长 17.4%。 在疏勒县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喀什丝路之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已出口了12批 LED 照明灯具。公司车间主任艾尼麦麦提告诉记者，眼下公司正加紧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3: 这一批货是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的，工资有1500件，今年已共出口总价值1000多万。
2: 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科长焦亮。
4: 新疆生产型企业出口增长 35.8%， 占新疆出口值的 7.4%， 占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2: 此外，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对外贸的拉动效应明显。一到四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5.7%， 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 35.1%、158.4%， 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 4.8 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西省在对口原浆中积极引进企业和项目落地阿克陶县，助力当地纺织服装、农业等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引一企、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5: 走进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客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新疆拓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斌：
6: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5: 2023年底，江西省原浆干部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阿克陶县芦笋种植面积稳步拓展至4000多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阿克陶县加马铁热客乡副乡长韩飞：
7: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5: 近三年，江西省在对口原浆工作中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专项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产业原浆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江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产业就业组组长刘典雅：
8: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0: 5月21号，国产 C909 机型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合静台记者包俊杰的报道。
9: 本次试飞任务由成都航空执行，试飞航班当天早上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40分钟后平稳降落在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当天中午，试飞航班从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起飞，前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全程飞行状态稳定，各项参数达标，标志着此次验证试飞任务圆满成功。成都航空新疆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波介绍，此次 C909 机型顺利完成全部试飞科目，充分验证了该机型适配高高原运行的可靠性，同时检验了机场跑道、空管等配套保障能力。
10: 前期的话，我们做的相关的比较充分的准备，验证圆满成功。
9: 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海拔2506.85米，是新疆第二座高高原机场。合静县与成都航空已达成合作，全新的乌鲁木齐至巴音布鲁克至喀什往返固定航线计划于6月初开通，每天直飞一班，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这也将成为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首条固定客运航线。合静巴音布鲁克机场综合管理部主管夏亚强：
11: 乌鲁木齐、合静、喀什往返，这极大便利了游客的出行，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近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喀什市启动，请听报道。
12: 主会场社科市集分为非遗文创、民俗体验与社科惠民便民服务两大展区，共设36个展位，集中展示喀什地区非遗技艺、特色民俗及惠民服务成果，涵盖掐丝珐琅、糖画、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互动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社科知识普及深度融合，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苏曼耶一名江第一次体验了掐丝珐琅制作，他告诉记者：
13: 看到自己慢慢做图案的时候，真的超有成就感，亲手做了才知道有多不容易。
12: 与此同时，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自治区天山英才、文化英才、社科普及人才成果，系统呈现社科普及典型案例与2025年优秀项目成效。活动还创新开设社科市级互动体验区，同步启动全江首届人文之光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动漫配音秀大赛等特色赛事。
0: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展会，请听报道。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共有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观展者可以通过展览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湖南参展商肖子一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4: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看新疆的大好风光。
2: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集中亮相，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艾赫麦提艾麦提，
15: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呈现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霍城县汇源古城的伊犁将军府，是清代中央政权治理管辖西北边疆的核心历史遗存，镌刻着家国一统的厚重岁月，见证着新疆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初心。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2: 伊犁将军府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当时统辖天山南北广袤地域的最高军政中枢。这里曾肩负镇守西北边防、统管全域军政事务、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核心使命。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与岁月磨砺，伊犁将军府依旧保存完好。正厅、东西厢房、金库、府衙等核心建筑形制完整，格局清晰，庄严肃穆的整体风貌完整留存着清代边疆军政府邸的历史原貌。走进府内陈列馆，一套共16幅的平定西域战图册复制件展品，完整展示了清代平定西域叛乱、收复疆土、实现国家统一的恢宏历史进程。伊犁将军府讲解员古丽给纳·艾热克尼
16: 主要描述了当时的清军以及八旗子弟怎么平定西域战乱、怎么重新统一新疆的一段历史。它的每一幅战图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12: 伊犁将军府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教育基地。霍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
17: 伊犁将军府就是清朝中央政权对地方有效治理的标志和象征，也是我们说新疆自古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版图一部分。伊犁将军府就是物证实证，通过对它的保护利用，也以伊犁将军府为平台讲好霍城故事，讲好新疆故事。
0: 美丽中国行，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通过加强生态保护，新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扩大，这片土地以蓬勃的生机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答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5月22号，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正式对外发布，来自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本土物种窄螯螯虾被正式收录其中。2023年8月，新疆农业大学副教授李斌带领科研团队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窄螯螯虾的自然野生种群。经专家团评估，该物种属于我国首次记录，填补了新疆自然河流中螯虾分布的空白。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普氏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保护区工作人员张鹤凡每天都要到野外观察马群的情况。近日，在保护区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发现了今年第一批出生的小马驹。 小马驹正悠闲地跟着野马群觅食，张鹤凡难掩激动之情。
18: 离咱们最近的这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
19: 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发现了两起新生的野马驹。
9: 目前，新疆已建成多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 5G、物联网等技术守护野生动物安全。近日，马纳斯县摄影爱好者刘忠德在当地南部山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兔狲野外活动画面。画面中的兔狲时而在岩壁间缓慢游走，时而驻足张望，时刻警惕观察周边环境。这也体现了马纳斯县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效。刘忠德：
20: 偶然间看到河道边呢，有一只奇怪的动物，一锁脚呢，哎，发现是一只兔狲，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兔狲。
2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眼下，博斯腾湖80000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色彩各异的睡莲与蓝天、碧水、沙漠、芦苇荡相互交织，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观看。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9: 博湖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湖面上，连片的睡莲在湖面铺展成一片灵动的水上花海，红白黄粉的各色睡莲点缀在碧绿的莲叶间，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连片芦苇、嬉戏水鸟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美景。游客乘坐画舫或登上水上平台，近距离接触观赏野生睡莲。游客张春浩用镜头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22: 我也拍到了我心中比较心仪的照片，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来博湖，多来参观美景啊，多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9: 近年来，博湖县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育苇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博斯腾湖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睡莲的长势连年向好。博湖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景区工作人员凯利比努尔卡迪尔：
23: 我们博斯腾湖的野生睡莲从五月初开花到十月初，有150多天的开花期，它有五种颜色，还有珍稀的双色睡莲。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到四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破2亿件，达2亿0466万1000件，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十五五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
0: 即日起，乌鲁木齐市首批15条路段、28个如厕泊位逐步投入使用，驾驶员朋友如厕时可以临时停车，15分钟内免费。
2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5: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0: 阿勒泰晴，8到17度。
1: 塔城晴，7到20度。
0: 伊宁多云，8到21度。
1: 伯乐小雨，10到18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4到23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
0: 石河子小雨，9到20度。
1: 昌吉多云，9到20度。
0: 哈密多云，13到31度。
1: 吐鲁番多云，20到34度。
0: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14到32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31度。
1: 喀什多云，18到31度。
0: 和田多云，20到32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杜浩，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您身边的监督问政服务平台，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资专区，可以随时通过在线的方式与我们连线和反映问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各类平台账号，同名搜索新广航空热线就可以及时找到我们。节目直播过程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随时为您保持畅通。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向我们提供问题线索。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和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共同来关注前期额敏县杰勒阿嘎什镇的村民殷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他是在25年，他在杰勒阿嘎什镇农中村和二道桥乡的库克苏村种植玉米。在农中村种的400亩玉米啊，秋天给他发了这个玉米补贴，而在这个库克苏村种的875亩地的玉米却没有领到补贴。为什么同一个县不同乡镇补贴的政策还有所区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线下的转办。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额敏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站长尹强。尹站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就针对殷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他的这个玉米补贴啊，分别涉及到两个乡镇，杰勒阿嘎什镇和二道桥乡的库克苏村，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玉米补贴是享受同等的政策还是有所差异？
4: 它是同等的政策，是一样的。

0: 申请啊，我们现在是自治区的产量大县，它这个项目是，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用于鼓励单块地种植面积达到百亩以上的玉米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
1: 尹站
0: 升
1: 长，我们能不能言简意赅一点？也就是说，单块地必须达到百亩以上，按照面积补贴是吧？
0: 它玉米那个实收单产还要叫那个全县，去年上年平均水平要高10%以上，
1: 那一是面积的限
0: 达
1: 制，
0: 标
1: 二
0: 了
1: 是
0: 才
1: 产
0: 可
1: 量
0: 以
1: 的限
0: 申
1: 制
0: 请
1: 是
0: 佳
1: 吧？
0: 木斯。啊。
1: 一是面积的限制，就是百亩以上；二是产量要高于去年玉米单产的10%，对吧？
0: 哎，对，
1: 那我们整个这个奖补资金的申报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是由本人提出，村镇主体审核之后报咱们县农业农村局吗？
0: 对，他个人自愿申报，然后村里公示，然后那个测产核实，结果公示，
1: 那这
0: 直接用奖
1: 875亩种植在库克苏村的这个玉米没有连片是吗？我们核实的情况如何？
0: 它是连片种植的单块地，
1: 那连片
0: 但是
1: 种
0: 他们
1: 植产量达标了吗？
0: 产量是达标的，
1: 产量达标，面积也达标，什么原因没有拿上补贴？
0: 他在库克苏村挖的种植包了别人的地，包了。别人地没有到村队去登记，去那个申报。
1: 哦，他自个儿没申报。
0: 对。
1: 那申报的主体是实际种植人，还是由这个土地产权所有人去申报？按照这个申报主体来算的话，
0: 实际种植。
1: 实际种植人啊。
0: 谁种地这个补给谁。
1: 也就是说，没有在这个乡镇申请，然后现在能补救吗？还有补的可能吗？
0: 这个项目已经实施完了，
1: 应
0: 资
1: 补
0: 金，
1: 尽补已经补完了，没有申请就
0: 资
1: 不能
0: 金已
1: 享
0: 经
1: 受。
0: 补完了，对。
1: 那应该说在就是杰勒阿嘎什镇，它是正常享受了所有的这个补贴的400亩地，但是875亩地，然后他又没有申请，也就没有享受补贴，也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了。
0: 对。
1: 这一点给殷先生做解释了吗？
0: 给他解释过了，
1: 给他解释过了是吗？
0: 他也认识到了，他个人没有申报，造成的，
1: 当然，这个宣传力度啊，可能还得加大。对于种植户来说，这个补贴资金也是收入的一部分。后续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刚才您也说了，阿敏县是一个种粮大县，我们也希望能够切实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这个各项利益，让政策的红利能够惠及到每一个人，好吗？
0: 好嘞，
1: 好，那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针对这个问题，按照这个申报原则来说啊，殷先生是符合条件的，但是在不同的乡镇，然后要按照地块进行单独的申报。而在这个二道桥乡的库克苏村，殷先生种植的这875亩玉米，他没有进行申报，所以说项目资金也就没有覆盖到他。广大的种植户朋友，尤其是涉及到补贴资金申领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去主动的去了解政策。当然，各乡镇村也要把这个政策宣传到每一个人，宣传到地头，送到农民身边。这样的话，政策才能够做到应享尽享啊，避免这样由于自己没有主动申请，项目资金已经使用完毕，项目已经结项的这种情况出现。好，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是丝路视听 APP，现在也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同步也欢迎大家关注抖音视频号的直播。看看我们评论区啊，为什么不申请？漏了呀。以为是以个人身份在不同乡镇同一主体去提交申请就可以了。现在政策是你在不同的乡镇要按照地块，然后进行逐一的核验，然后才能够申请享受。

0: 也有网友在说啊，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补贴的信息啊。根据刚才我们受理热线的情况，尹先生是掌握这个政策的，但是在具体操作当中还是有遗漏的地方。还有，网友在说，我们村村委会给种植户都申报呢，直接报完为止。看来咱们村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比较上心的啊，服务也是做得比较到位。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的评论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前期金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库尔勒市塔里木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员工，2012年9月份在这个公司是从事炉钳工的这么一个工种。25年9月他是年满55周岁，按照特殊工种的相关政策可以享受提前退休。但是库尔勒市人社局也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材料，最终还是没有通过提前退休的这样一个待遇的享受。原因是巴州人社局说他的这个资料不全，一直不予通过。他现在的工资表啊、公示呀、合同啊资料都是齐全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巴州人社局社会保险中心的副主任傅瑞涛。傅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靳先生的这个提前退休的这个程序走完了没有？
1: 目前呢，就是通过相关的渠道，我们也协助到这个靳先生呢，找到了部分的原始的印证资料，那么我们综合他的这个原始档案和现在这个补充到的原始印证资料呢，靳先生的这个人事档案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特殊工种的这个岗位和他的这个实际工作的年限，目前呢是符合我们审批条件的。那么现在靳先生的这个提前退休的这个手续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公示期。公示期结束以后呢，就可以，如果说公示期没有收到这个举报和投诉异议，那么公示期结束以后，就可以正式给靳先生呢办理咱们这个提前退休的手续了。
0: 明白。您看啊，从25年9月份到现在啊，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啊。这中间耽误的这个退休待遇会不会补回来？
1: 这块补不了。
0: 补不了，什么原因呢？
1: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退休审批呢，是以行政部门的这个退休审批的这个次月开始执行退休待遇。因为靳先生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咱们特殊工种退休必须是男性职工是4个月延1个月。这个是咱们延退政策有明确规定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靳先生尽管是这个到达退休年龄的时候已经提出了这个退休的申请，但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资料呢不符合这个审批的条件的这个要求，所以导致了在这个补充资料的时候延误了一些时间，那么这些时间呢它是不能够算到这个退休审批的这个时间里头，只能是在资料补齐以后才能够正式按照退休审批的这个程序进行审批，所以之前的这个确实是会造成他这个待遇的影响。
0: 您看，从25年9月到现在5月23号了啊，这将近9个月的时间啊。这中间这9个月的这个就是退休职工的这个工资待遇，他是按照在职再发放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这段期间呢，靳先生是继续由单位给他缴纳这个社保。那么这段的社保缴费呢？按照相关政策呢，
0: 也合并到这个待遇享受当中去。
1: 对，他是要予以承认的啊。那么靳先生的这个手续呢，因为这个补充齐了以后啊，那么公示期满这个月，进行审批，那么次月也就是6月份，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退休待遇了。
0: 同步我们也连线到了这个靳先生，靳先生也在线。靳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从9月份达到这个退休年龄，提出这个提前退休申请之后啊。再到这一次我们巴州人社局亲自受理之后，中间补过哪些材料？
2: 补过就是单位补充的一些佐证材料嘛。
0: 单位补充的这个佐证材料是吧？
2: 对对对，
0: 补充材料的责任不在您本人对吧？
2: 是。
0: 现在这个所有手续都正常履行了吧？
2: 对，就是这个人社局已经协助我把这个资料完善了。现在就是按这个流程正常在办理中。
0: 好，
2: 就是感谢这个人社局的这个领导及工作人员对我的这种帮助，尤其谢谢那个傅瑞涛副科长，他就是经常打电话询问我，这个资料的准备情况呀，以及沟通这个审核进度，对此我表示非常感谢。
0: 不客气。那金先生，问题正这个业务正在办理当中，然后没有有没有其他补充的内容了？
2: 别的没有了，
0: 别的没有了哈。好，和金先生的交流我们暂时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副主任再多交流几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啊。刚才金先生也明确表示，这个资料的缺失不是他因为他本人导致的，而是原单位。像这种情况，因为单位的资料提交缺失，然后导致退休职工没有办法正常的按时间去享受这个退休待遇，那造成的损失单位要不要担责呀？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像金先生这种情况呢，他比较特殊，因为他的这个单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大概是15年前，就已经改制破产，不存在了。
0: 哦，不存在了，
1: 哎，对，所以说对于金先生来说，本人来说，他在这个找这个相关印证资料的时候，他会比较困难，因为单位主体不在了，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呢，可能也因为种种原因，啊，这个存放的可能也不是很规范，或者是这个。某些地方存了一些，其他地方又存了一些。那么对于本人来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找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儿，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一个遗留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咱们自治区啊，在这个2025年11月起，就已经推行了咱们这个退休提前3个月预审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我比如说我10月份到达这个退休年龄，那么我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可以向人社部门提前3个月。来申请这个退休预审，就是由我们人社部门的来协助他看看他的这个人事档案，是不是齐全，他的这个缴费信息是不是完整，啊，就是如果说发现了类似于靳先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咱们这个职工或者是这个单位，他就有一个缓冲期，可以去补充查找一些原始的档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有效的避免类似于靳先生现在发生的这种问题，因为当月申请。发现有问题，可能这个找资料，一下又找了一两个月，这一下就耽误了他这个退休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提前3个月的预审机制呢，是这个自治区从去年的这个2025年11月份全面推行了，也就是有可以很有效的避免这种问题
0: 啊，
1: 把我们以前的这种被动的受理变成一种主动的靠前服务，所以说现在这个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也可以通过咱们这次的这个。节目啊，咱们这个观众也可以相互之间的提醒一下身边快到龄的同志，可以提前3个月进行退休的预审，避免呢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咱们这个退休的这个延迟啊，
0: 好，从而影响待遇的享受。其实客观实质上来说，咱们金先生待遇领取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对吧？
1: 实际上是这样，我们社保政策呢是这个有一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靳先生呢，虽然说是退休的时间，这个稍微耽误了一些，但是这段期间呢，他一直在缴费，那么也就相应来说，他的这个实际缴费年限，相应的就延长了。那么相应延长的实际缴费年限，肯定要比他之前的这个缴费年限产生的这个最后计算出来的待遇要稍微高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可以提前3个月预审，我们尽量的。把这些事情在预审的时候及时给大家发现，大家在这个3个月的时间之内呢，把相关的问题都及时的处理好。
0: 好，那当然也再次感谢副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政策啊。同时关于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这个相关政策啊，审核资料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刚才你也介绍到还有一个公示程序嘛。对于存在特殊工种的相关的单位，咱们人社部门有没有上门送政策？
1: 这个是有的，
0: 嗯，
1: 这个目前呢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特殊工种的退休啊，它有一个信息库的备案，
0: 嗯，
1: 这个是咱们人社部的一个这个特殊工种信息备案的一个系统，那么它呢是以这个原始档案和信息库的档案这个相关信息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这个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那么像靳先生的这类情况，单位已经不在了，那么他的有些备案呢。已经没有人去给他去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人社部门主动的去按照他的这个人事档案或者补充的这些印证资料来对应的在这个信息库里给他进行一个相关信息的备案，完了以后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原始的档案进行一个这个审核，那么原始档案中如果说存在着记载不清晰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必须呢要提供能够证明职工当时从事这个特殊工种岗位和这个从业年限的原始材料作为补充依据 来相互综合印证判断是否符合我们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条件。
0: 现在这个电子化的手段或者是网络化的一个手段啊，包括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前备案，都有效的去解决了现在特殊工种认定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这都针对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您比如说有档案丢失的、工资表找不到的等等等等，像类我们这个解决这种历史类遗留的问题，我们特殊工种办理退休到底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不是这些资料丢失任何一项都会影响到特殊工种退休待遇的申请？
1: 是的，主持人，实际上呢，不光是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存在这样的问题，包括我们正常退休，如果说缺失了一些关键的部分，也很可能会影响到咱们职工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待遇啊。比如说我们特殊工种这个提前退休政策，那么它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您从事了这个高空或者是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它必须是在这个岗位上累计满十年啊。那么井下高温工作呢是累计满九年，有毒有害的工作呢，这个工种呢是累计满八年，所以它的这个年限和这个岗位是国家有明确规定的啊。那么我们在人事档案不全的情况下，实际上呢，就像金先生这次这个补充材料一样啊，比如说您能够找到这个原始的这个带有这个特殊工种名称的，比如说历年的工资表、考勤表、挂名册、或者是发放这个特殊工种津贴的这些原始凭证，能够印证在这个特殊工种岗位上累计这个从业年限符合国家的这个相关规定啊，那么也可以作为补充资料，综合他的这个人事档案进行综合的研判，符合条件的我们还是要给咱们职工及时的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如果说资料确实找不齐的，那么咱们特殊工种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因为你这个年限可能无法印证满足了最低的这个年限，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资料也找不齐，比如说这个企业破产了也找不齐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建议啊，按照正常退休办理相关的手续。
0: 明白。关于这个特殊工种的这个退休待遇的申领啊，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相信通过副主任的介绍已经听得非常清楚，有年限的要求，有这个工种的要求，同时还有实际工作的这个要求。同时现在对于特殊工种的办理这个退休申请的待遇，如果是有材料缺失，材料之间如果是能够互相印证的前提之下，通过研判是可以享受特殊工种待遇的，对吧？
1: 对，是的。
0: 也希望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努力，包括我们各用工单位的这个规范管理啊，也能够切实的确保咱们特殊工种能够应享尽享相应的待遇和退休政策。也再次感谢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政策的解读，谢谢您。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关于特殊工种的这个退休啊，现在我们人社部门推出的这个退休档案或者是资料预审的这种机制，如果您的各项条件符合特殊工种，一定要提前在到达退休年龄之前，提前向人社部门预审一下自己的相关材料，如果有缺失，及时去补充补足，以免影响自己的待遇享受。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自有客户端思路视听，思路视听也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通过评论区与我们交流互动，同步也可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三方账号，抖音视频号、快手，包括微信公众平台，您同名搜索账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8: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空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啊，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原单位破产了，原始档案找不到，工龄就不算了，怎么办？如果是有其他的印证材料，可以帮您去核对一下。如果需要我们节目组帮您转办或者是督办，欢迎您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的详细信息留到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0991-6360-131向我们提供线索都可以。还有网友在说啊，主要是档案没有完全数字化，以前单位没有老档案纸质的，应该是及时要转上传数字化，为后续的退休等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哎，现在这个退休的档案预审机制啊，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就可以预审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大家很多资料上缺失的地方，及时去补，及时去办就好了。好，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积极的通过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的是哈密市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9: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听讲。
9: 就是唐家宫这边修路，然后一修路了以后，本来有个通了六路车，现在六路车是完全不通了，直接就一刀切了。
0: 现在是整个陶家宫镇所有路面都在修吗？还是主干道？还是哪条路？有没有具体的路名给我们明确一下？
9: 主干道应该是 Z502 吧。
0: Z502。这是一个县道。
9: 对。
0: 那现在公交车因为这个修路没有其他的绕行路线吗？根据您的出行经验来看。
9: 有一条小路。
0: 是
9: 时钟后面的路。但是昨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时钟后面也封住了。
0: 也要同步修吗？
9: 这个我不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出行也特别的不方便。
0: 您指的封住了是有施工的围挡，还是直接拉了一个警戒线，或者是其他的施工挡板？
9: 有施工的围挡。
0: 有施工的围挡，看来这条路也要修。那我们这个附近的社区啊，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啊，有没有通知过咱们居民，或者是有没有看到过施工公告啊？
9: 一开始封路，然后哪条路不能走是有通知的，但是我感觉只通知了一次吧，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在哪里通知的多明确，然后再到现在就没有通知过。
0: 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益州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金静。金书记您好。
10: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益州区都是在进行道路的提升改造工程吗？
10: 不是，这个 Z502 是一条专用公路。它确实是13市这边对这条道路进行改扩建。
0: 刚才陈女士说到这个陶家宫还有一条小路是可供公交车通行的，现在这条路也把它封闭起来要施工。
10: 我能不能问一下，他说是陶家宫的哪一片？因为陶家宫比较狭长，它的区域。它是陶家宫的哪个村？
0: 陈女士，再给我们明确一下您所居住的位置。
9: 我在云州苑小区。
10: 什么小区？
9: 云州苑。
0: 云州苑是吗？
10: 云州苑是在这个陶家宫镇政府后面的那一片吗？
9: 对对对，园中院，我在这
10: 儿。园中院。
0: 园中院还是云中院？
9: 园
0: 中院啊。那这个位置信息我们线下之后请金书记再来做一个核实啊。那当然现在这个 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那当然是一个利民的好事儿。施工期给广大的居民提这个出行造成一定的不便，也是既定的事实啊。那公交线路我们有没有进行过合理的规划呀？进出界？
10: 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因为道路改扩建之类影响这一片的交通，可能车辆会绕行，就是绕开这一片，因为它的这个具体位置我确实没有听清，它只说在那一片，要不然给我们时间我们核实一下看它是哪一片，我们那边的公交车，因为它这个 Z502 改扩建它这个事情已经就是开始有一阵了，我们得问一下，我跟公交公司核实一下，看它这个就是绕行的路线他是当时怎么定的，他给老百姓这边告知没有？
0: 当然是任何的道路这个施工都会有一个公示啊，
10: 对，
0: 第一让老百姓准确的掌握哪段要修，然后再其次有一个公交的改线或者是绕行的一个线路的计划啊，这些信息看来这个覆盖还没有覆盖的特别好，后续如果调查核实清楚之后，我们也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能够告知受到道路维修或者是提升改造工程影响出行的居民，让他们全部提前掌握，好不好？
10: 是，您看这样子，我再核实一下，因为我们公交公司如果线路一旦发生改变，它会在这个就是各类平台公示的，所以我现在第一核实它这个线路改线它是否公告，第二这个群众如果出不去了，我们具体看下一步怎么办，您看这样行吗？
0: 可以，如果是调查核实清楚之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新广航热线节目能够广而告之，能够更多的去通知一下哈密市益州区陶家沟镇附近的村民，好吗？
10: 好的，好的，行。
9: 就是我能说吗？
0: 可以。陈女士，您补充。
9: 六路车原来它是从那个陶家沟原中院小区这边起点，然后终点的新西村，现在它的起点是在香路那边的什么义务干修所，到新西村，确实是改线了，然后也发了通告了，发了通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合理，因为你一修路的话，你的起点直接就把陶家沟这一片就忽略了，直接就变成信阳路那边了。
0: 这中间大概是有多远的距离？
9: 3-4公里还是4-5公里啊？
0: 3-4公里哈、啊，这个路程就相对来说比较远了。看能这个，第一公告是已经有了，你已经看到了，站点已经前移了，对吧？
9: 对对对。
0: 那现在不能够覆盖这个余家宫这一片的话，看来线下之后，金书记和联合咱们这个公交公司，然后再做一个研判，看看如何能够更好的覆盖咱们陶家宫附近居住的这个居民的出行需求，好吗？有具体的方案，我们再做一个反馈，好吧？
10: 行，
0: 好，
10: 我们反馈到哪里？
0: 线下之后我们编辑记者会点对点的再给您做一次转办，好吧？
10: 好，行，
0: 好
10: 嘞。
0: 那陈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留给金书记？
9: 可以，
0: 好，线下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接，好吧？
9: 好，
0: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0: 好，
0: 因为这个道路施工啊，它有一个周期性的需求，因为在咱们新疆冬季是没有施工窗口的，所以说所有的改造提升工程都集中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那或多或少会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不便，一时的不便是为了未来的一路畅通和平坦嘛。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路面施工如果是有公交绕行的话，能不能在满足施工需求的前提之下科学安排这个公交线路，这需要我们航管部门还有公交公司共同去研判做出决定。我们也期待着哈密市益州区交通运输局在实地调研完毕之后给大家一个回复，看看能否更好的覆盖陶家沟镇所有居民的出行。更多的网友也在评论啊，就一条路没办法呀，那可以采取半幅路施工的这种方式，留下一个通行便道的这种形式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对吧？这个问题我们期待着益州区交通运输局能够妥善的解决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也有网友说施工期其实也就半年多，没错啊。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库尔勒市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11: 是这样子啊，我是库尔勒这个开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啊。我是2010年9月在巴州开始参加这个职工医疗保险的。当然这中间啊曾经多次更换这个参保单位。以及有几年时间也是就是我没在单位上班，我就是以这个 个体的身份
0: 啊，灵活就业人员
11: 啊，嗯，对对，担保这个职工。

0: 医疗保险。
1: 嗯
0: 嗯，从这个二零，以前都是在这个，等于说就是快乐市或者周上参保的嘛。
1: 嗯、
0: 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在这个，因为我自己就开了个餐饮公司，
1: 嗯，
0: 我开始在开发区这个巴州润苗，
1: 嗯，
0: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开始交纳这个社保费的，
1: 嗯，
0: 嗯，一直交到这个2025年的10月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这个公司生意不太好，然后我就，嗯，去了这个转到市里边那个新疆那个奇美，
1: 嗯，
0: 嗯，这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去上了2个月的班，就是2025年的11月至12月，
1: 嗯，
0: 然后这2个月就是奇美给我交的。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的工资当时没有承诺达到当初他给我承诺的，我就没干了。
1: 嗯，
0: 2026年的1月份，我就又由奇美转回到我自己这个巴州润苗公司，
1: 嗯，
0: 来开始就是上班参保了。然后，在这个巴州医保局查的话，我的医保交费记录它是正常的啊。
1: 嗯，
0: 然后但是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1: 嗯，
0: 这个职工参保信息上显示的。就是我第一次我查询的是2010年9月份，至2025年10月份显示的是暂停交费（括号中断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了，他们说这个，医保上说这个东西是税务局的事儿，我们管不了。税务上我去问的时候，他说这是医保局推送下来的东西，我们也管不了。他说这个记录啊，我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记录它有没有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没问题也就算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我通过这个电子税务局联系这个客服，
1: 嗯，
0: 客服说这样子我给你刷新一下，
1: 嗯，
0: 他给我刷新了之后变成了我从2021年到2021年，嗯，好像6月，
1: 嗯，
0: 到2025年10月交费正常，
1: 嗯，
0: 就是我2010年至2021年5月的，
1: 嗯，
0: 交费记录没有了，然后就是说，2025年的11月至12月这2个月的交费记录也没有了，它就变成了，就是说刚才我跟你说这个2021年至6月，6月至2025年10月交费正常，2026年1月至长期。
1: 嗯，
0: 哎，就是说到现在交费正常。
1: 来，张先生，我刚才认真努力的去听听您的一个表述啊。第一是时间跨度比较大，十几年的时间了啊。
0: 对对对。
1: 第二呢，就是中间您的这个参保的身份一直没有变过，就是职工参保，对吧？
0: 对对对，一直都是职工。
1: 但是缴费的主体单位中间变更过4次，是吧？
0: 嗯，应该
1: 至少4次。
0: 大概可能也是至少是3、4次，好几次。
1: 4次。因为中间这个最短的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哎，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您
0: 2025年
1: 您自己的公司，然后转到其他的这个人资公司，然后工作了2个月，然后又转出到自己成立这个公司，但是缴费的身份和这个就是职工参保没有转成灵活就业，对吧？中间没有转过，对吧？
0: 没有那个这个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个人交费，它不就是以这个灵活
1: 就业
0: 人员身份交？对对对，那是有几年的。
1: 最近的这个缴费状态是以职工的身份在缴，对吧？
0: 对，
1: 中间不管
0: 是从2021年到现在是从来没有改过的啊。
1: 听清楚了，那中间这个也没有断缴过，对吧？
0: 只有在2021年，2012年的时候，这个8月份，
1: 嗯。
0: 是少交了1个月，从那个医保局上记录的，因为这时间久远，说是吧？你说
1: 中间涉及到一个衔接的问题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衔接的问题，中间断缴过1个月。现在您最关注的就是，我现在这个税务 APP 上查不到我的这个缴费记录，后续会不会影响您自己本人这个医保待遇的享受，对吧？那从这个税务端来看的话，您缴费也就是从2010年9月到2021年9月的这个缴费记录消失不见了。对吧？
0: 哎，对。
1: 那你现在这个医保卡能正常使用吗？
0: 我可以
1: 正常使用。
0: 我现在
1: 医保功能没有受医保功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嗯，好。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缴费记录啊，再次和您确认一下，是医保，不是养老。
0: 是医保养老，我现在还都不知道在哪看，因为我以前我都可以查到，现在我就不知道在哪看。现在暂时先不关注，先关注这个。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问他，
1: 嗯，
0: 就是这个电子税务局的记录，
1: 嗯，
0: 记录的数据，
1: 嗯，
0: 和医保局交费的，
1: 它中间信息不对称嘛，对吧？嗯，
0: 不同步。因为你要是他这个开发区，那天我打电话，我补充一下，就是那天我打给开发区这个医保，他说我们只能查到你开发区的交费记录，
1: 嗯，其他地方查不到，
0: 只能说开发区的。但是我老婆她就有，从2011年到现在的她就有，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其实现在这个正常的一些业务啊，或者医保的政策待遇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心里面总是犯嘀咕，这个记录到哪儿去了？会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这个医保的使用，账户的这个使用，对吧？这样
0: 对你说，到时间你看我，我今年48，我退休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如果说到那个时候我再去查这些东西，你那个税务局说了，你这账本就没有你的东西。
1: 听到这儿，其实张先生对于自己的这个社保医保还是挺上心的哈，也是非常非常关注。中间这个出现纰漏的话，第一时间去想要问清楚、问明白。好像医保部门和库尔勒市税务部门也都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是系统数据没有刷新和更新，还是没有实际缴费，还是什么出现什么原因，信息不对称？这样，张先生，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问题是听清楚了，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连线到三方的嘉宾，因为是非工作日嘛。线下之后，就您的这个质疑，我们再做一个二次的转办，请我们库尔勒市税务部门查询你个人账户，查询清楚之后，再给您做明确的答复，好不好？
0: 嗯，可以可以，我这个
1: 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我们的这个相关受理问题的单位？
0: 嗯，可以可以
1: 啊，可能会查询一些您个人的信息啊之类的，好吗？
0: 嗯，可以，没事的。我就是说，如果说他明确的答复我，不影响我，就是你那个医保部门，你记录这个东西，
1: 嗯，
0: 不影响我将来这个东西可以。如果说因为你们这个不管是系统的问题或者怎么样记录的问题，
1: 造成影响
0: 了，
1: 看怎么纠正嘛，对吧？
0: 对对对，你要是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人操作的嘛，是不是？你到时候有不对的地方改正一下就行了，不影响我后边那个这个交费年限的计算就可以了，我也没有其他的诉求啊。
1: 明白。好，这个事儿肯定会帮您问清楚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查询清楚之后明明白白的告知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
1: 嗯，不客气啊。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嗯
0: ，OK， 好，再见。
1: 嗯，其实这个您看，张先生对于自己的这个医保呀，或者是这个社保的缴费啊，他是非常上心的，也非常关注。一旦出现纰漏的话，第一时间去问啊。当然，这中间啊，涉及到医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一个一个负责这个待遇享受的审核，那在中间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显示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电子税务客户端呀，或者是网端的这个查询。有没有可能存在数据不同步？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但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待于咱们通过转办之后，或者是税务部门给我们张先生或者更多的听众网友，如果同时存在类似情况的，我们该怎么办？通过哪些渠道去查？也希望能够问得清楚哈。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咱们窗口受理或者客服受理的过程中，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为什么得不到答复呢？听众然后打了客服之后，或者是亲自跑办之后，没有一个部门然后主动往前一步，这是需要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共同去监督和广大的网友听众共同去监督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沟通的渠道或者是群众办事的这种路径能够给大家梳理得更加明白和更加明确。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咱们水区逸景庭院小区的一个居民，
1: 嗯，
2: 然后我们小区的那个别墅区近期发生了就是大面积的公共绿地被非法侵占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从发生到现在已经有2周多的时间了，
1: 嗯，
2: 我们这个很多业主包括我们业委会，
1: 嗯，
2: 也向这个社区我们市长热线反映这个情况，
1: 嗯，
2: 并且要求我们这个执法中队来现场执法，
1: 嗯。
2: 但是这个执法中队一直都没有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一直没有
1: 搁置到这儿了。
2: 嗯，
1: 对，
2: 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实质性的解决。那我们小区实际是2019年就是开始入住的，
1: 嗯，
2: 就2019年那块地呢，它就是公共绿地，
1: 嗯，
2: 然后现在呢，这个物业和开发商说这个绿地是他们的地，
1: 嗯，
2: 他们有权进行处置。
1: 嗯，
2: 那么说这个侵占的业主呢，
1: 也就是说赠送给业主了，是这样吗？
2: 不是， 是这个地呢，是开发商的地，他们有权去处置。然后因为这个侵占方的业主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漏水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质量问题，那么就把这块绿地作为补偿给他们了。然后这个侵占的业主呢，说这个地是他花钱买的。然后社区呢， 现在就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纠纷来处理，就是说既然你们有纠纷，那我们几方就坐下来谈。但问题是现在在执法部门没有介入的情况下，然后物业和这个开发商他又拿不出合理合法有效的证据说明他有权处置这块地，那开这种协调会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业委会就拒绝参加，没有去开这个协调会。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拖到现在就是等于说没人管了。听明白了，张先生，其实作为业委会或者是居住在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来说，公共的就应该是公共的，你个人的就是非常明确的有界限的，对吧？
2: 是这样。另外呢，就害怕形成一个破窗效应，
1: 一家这么圈，然后其他业主是不是也会纷纷把公共绿地给圈起来占为己有？
2: 对，所以主持人你看，我说的这个事儿它不是个案，就是我们小区还有其他几处绿地，也以同样的情况被非法侵占了，就是他业主他就在这个绿地旁边，他就把以前的围墙他就拆了，然后
1: 往外扩了是吗？
2: 绿地又圈起来，再重新修建一个新的围墙，把它就圈起来了。有很多地方这个情况，任何一个小区啊，
1: 公共的面积和自有的面积，我们房屋产权上应该是标的非常非常清楚，边界线、面积，然后走向、方位，包括小区的这个详细规划图，住建部门都是有详细备案的呀。那通过备案的这个详规图去套合实际的情况，哪里是多占的，哪里是业主自有的，应该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听到张先生也向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去反映了，社区也逐级上报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推进和改变，对吧？是这样。张先生，我想问一下，补充一个信息，您是业委会的成员之一是吗？我不是业委会的成员。您就是一个业主是吧？对。业委会有没有向社区或者是相关的行管部门去 跟进或者推进这个事儿，您掌握吗？两周来了，一直在反映这个事儿，一直在反映，
2: 就是根本推不动。现在，所以我也希望我
1: 像这种圈占的行为是这个发生的这个多吗？还是个别业主？
2: 近期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其实在之前去年前年有别墅区其他的绿地也有被侵占的情况，理由跟这个都差不多。
1: 好，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王军峰。王书记您好。王书记您好。
3: 你好。
1: 线上的是家住在咱们水磨沟区怡景庭院小区的业主张先生啊。这个小区呢配套建有别墅，最近啊这个有业主就开始私自圈占公共绿地，业主呢也及时向 物业公司、业委会，包括我们航管部门进行反映啊。两周的时间过去了，好像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还没有上门，也没有做一个现场的调查核实。像一般我们业主发现公共绿地被占用，向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之后，大概多长的时间周期会被受理？有哪些规范的执法程序吗？王书记。
3: 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反映情况以后呢，他先到这个 属地的街道的执法中队进行反映情况，然后这个执法中队呢上门核实情况以后呢，根据当时的情况呢，这个然后再确定是一般的违法还是这个严重的违法，然后呢再做出一个立案不立案的一个程序。
1: 也就是说先是由街道一级来受理，然后再到我们区一级。
3: 街道有执法中队。
1: 执法中队是吧？对。
3: 一般我们受案的周期是多久？一般的受案周期在一周之内。
1: 一周之内要给人回给当事人回复。那一般像业主是我口头向执法中队提出我们这样一个诉请，还是以书面的形式都可以？
3: 都可以，
1: 口头的或者是书面都可以是吧？
3: 对对。
1: 只要有居民反映业主反映这样的现象，我们执法人员必到现场。
3: 对。
1: 有这样的执法规范，但是根据张先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啊，他们也反映了怡景庭院小区并没有看到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
3: 这个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1: 嗯嗯，好。其实业主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小区如果是有一户业主去私占公共绿地，那其他业主看到这样的现象就会形成一个破窗效应，大家都来圈都来占，大家的这个公共利益就会受损。再其次，业主担心的就是说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整个小区的环境啊秩序都会受到影响和干扰。那线下之后我们把张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转给您，您看能不能点对点的再安排工作人员再跟业主代表张先生再联系一下，实地的尽快的去看一看圈占的这种情况。
3: 好的好的。
1: 嗯，张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哎，可以的，谢谢。
1: 嗯，不客气。那当然王书记有任何对这个受理结果第一时间和新广航无人现在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做反馈的时候也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反馈机会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相关公共小区的一些设施呀绿地呀这些管理的一些政策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嗯，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两位。
3: 哦，好，嗯，好，
1: 其实公共的空间需要大家共同去维护啊，因为这个问题啊，需要现场去调查核实，到底占没占，咱们现在还不能仅听张先生的一面之词去确定。再其次啊，关于这个小区的公共绿地和私人花园，那所有的这个房屋的宗地图啊、规划图啊、详规图呀，都会有明确的标示，方位、面积。啊，等等都会有，这些去套核就可以。如果是违规侵占的，通过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的这个监督执法之后，尽快的退回来。如果是属于业主的，也希望通过我们执法部门的监督之下，给广大的业主做一个明确的解释。这中间呢，物业公司也好，开发商也好，我们住建部门也好，还是城市管理部门也好，通力协作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也期待着调查核实完毕之后，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广大的业主朋友，公共绿地是大家共有的，不是您的私人后花园。如果您存在这种侵占的行为，麻烦及时改正吧。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昌吉市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4: 啊，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就是我们这个是昌吉的那个三公镇上，
1: 嗯，
4: 然后庙公村，
1: 嗯，
4: 它是一个新的那个小区，叫那个香山民俗村。
1: 嗯，
4: 然后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昌吉别的地方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立电表，
1: 嗯，
4: 就是每个人我们自己可以在那手机上下个国家电网，
1: 就是直超到户的嘛，就国网直接直供的嘛，不存在转供电的问题。
4: 对，但是现在这个小区它是只能去物业交费。
1: 哦，转供电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国网短售给这个小区物业，然后再向这个业主去收取这个电费。
4: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自己交电费，它是3.9、3.8一度电，
1: 嗯，
4: 但是我们要去物业交就是5毛一度电，
1: 这中间差价1.1。
4: 是是是，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1: 物业公司这个有没有给咱们业主做过解释，或者是他的这个5毛钱一度的电做过公示吗？转供电是可以的，
4: 嗯，
1: 但是这个如果任何的这个收费都需要发给部门审批的呀，有备案的手续吗？
4: 他没有跟我们说这个5毛钱电费是。
1: 那我们在缴费的这个办公室，物业办公室有没有相关收费明细的一个公示？
4: 好像没有见到。
1: 没有见到哈。
4: 对。对，
1: 业主也就这么一直在交，一直在用。
4: 对，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小区，就是才开始陆陆续续住人。
1: 哦。
4: 对。
1: 嗯，那有没有问过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开发建设单位什么时候能够转为职工，还是一直就是只能转供电？
4: 就是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现在就是只能这样子，就是必须要从他们那里，
1: 嗯，
4: 也没有太多的解释。
1: 也没有太多解释，问不清楚。
4: 对。
1: 解释也不到位。嗯，这样这个问题啊，其实作为新配套建设的这个小区啊，刚才你也表述了这个香山民宿小区它是属于一个新建成的刚刚交付的一个小区，是不是还在使用的是前期物业还是正式的物业公司，这一点您清楚吗？
4: 现在也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因为给我们说的也特别模糊。
1: 嗯嗯嗯，明白。
4: 所以就也都不太了解。
1: 这样
4: 我也是。
1: 这样，我们问一下市监部门吧。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昌申杰。昌书记您好。
5: 你好，你好。
1: 嗯，按从我们时间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现在我们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转供电，它的这个收费啊，这个价格备案啊，是在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在发改部门呀？
5: 是那个转供电的那个收费这一块儿，它在发改委。
1: 在发改委是吧？
5: 哎，就它的发改委，它的备案呀，这些价格的核定。
1: 嗯，
5: 我们呢是按照它价格委发改委的价格核定之后，看是不是按照这个核定的价格去操作的。
1: 啊，就是在操作层面，然后去监督。
5: 查出这个价格违法行为。
1: 嗯，
5: 不按规定收费的这种。
1: 行，那这样吧，线下之后，常书记，我们把李女士她反映的问题，她是在三公镇的这个香山民宿小区，现在物业公司收取的业主的电费是5毛钱一度，但是按照国网这个直超到户的价格是3.9毛一度啊。我们就这个物业公司的收费行为先来做一个监督，同步我们也会把李女士的这个问题转办到咱们昌吉市发改委，看看这个到底是这个定价的问题。包括李女士也没有看到这个物业公司有明确的这个收费的公示，我们也希望指导这个新建成的小区物业来规范自己的管理行为和服务行为，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调查核实完毕之后，也麻烦昌书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再做一个反馈，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李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咱们昌书记？
4: 方便，方便，
1: 方便啊。好，那线下之后我们做一个转交。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5: 哎，好，
1: 因为是新交付的小区啊，刚才这个几个重要的信息和李女士去想要核实一下，也没有办法从李女士这儿核实清楚啊。第一，现在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开发商的前期物业？现在用的是这个转供电，是不是这个工程施工用电啊，或者是商用电？这个我们都不得而知，线下之后我们做一个转办，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去现场核实到底它的供电性质、用电性质，包括服务的物业企业是什么性质，核实清楚之后也帮广大居住在三公镇香山民宿小区的业主问一下，问清楚了方便咱们业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缴费。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进入今天的节目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再来做一个预告，6月10号，新广航热线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巴州，广大居住生活、工作在巴州、关注巴州各项事业发展的听众和网友，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投诉反映汇聚到我们平台，我们也希望届时节目得到更多网友和听众的关注。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8: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

0: 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同步也欢迎大家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关注在工作日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转发关注。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随时为您保持畅通。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周亚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贾佳佳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大家解读2025年全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河北某种业有限公司与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引导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避免法律纠纷。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河北某种业公司是万诺2000玉米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和万诺2000的亲本 W68 的技术秘密权利人。公司以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等侵害其技术秘密为由起诉到法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作物育种过程中形成的自交系亲本是育种者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具有技术信息和载体实物的双重属性，只要符合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构成要件，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同时结合种业行业特点，充分考虑玉米育种繁育的实际，未对权利的保密措施做苛责要求，以正常情况下能够防止泄露为判断标准，认可权利人结合育种流程采取的综合保密措施。河北某种业公司提供初步证据表明 W68 技术秘密已被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利用，而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未能证明其不存在侵害技术秘密的行为，故认定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构成对 W68 技术秘密权益的侵害，判令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赔偿权利人190多万元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5: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周亚慧、法官贾佳佳为大家以案说法。您好，周庭长。

0: 你好，主持人。
1: 周婷，本案当中，原告河北某种业公司主张被告侵权，他的证据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该案中，河北某种业公司首先向法院提交了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出具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证明其对 W68 享有权利。其次，他向法院提交了其对 W68 采取保密措施的相关证据，包括其制定的保密管理制度，其与员工之间签订的保密协议，以及与委托第三人樊玉时签订的保密协议。最后，他提交了公证书以及检测报告，证明河北某种业公司在公证人员见证下，对被告河南某种苗有限公司委托其他被告种植的案涉地块进行了取证，并将取证样品邮制至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进行鉴定。经检测，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使用的亲本与 W68 实质上相同， W68 技术秘密已被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利用。
1: 那就等于说原告举证被告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它确实是构成了侵权，这是它独有的技术秘密，但是未经原告的许可，这个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那私自利用了这个原告公司的秘密。那么被告海南某种业公司对此是如何答辩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被告海南某种苗公司抗辩认为，河北某种业公司并未提交相关保密制度、保密协议及其他保密措施等证据，证明 W68 属于商业秘密，且 W68 属于已公开的信息，并不具有秘密性。海南某种苗公司种植的杂交使用的亲本均是由其自主选育，且其已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属于独立的新品种，其没有实施剽窃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 W68。 主持人，
1: 好，被告呢他不能够举证自己的行为合法，原告呢又有证据证明被告确实是存在违法行为，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公司存在侵权，理应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那么这一判决的法律依据，周庭长您给大家盘点梳理一下好吗？
0: 根据我国反不当竞争法第17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不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情节严重，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至五倍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案中，人民法院根据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的实际制种面积以及河北某种业有限公司销售利用 W68 繁殖的杂交种的利润情况，按照种子行业在品种经营权交易时关于玉米育种成果收益分配的相关惯例，确定 W68 对杂交种利润贡献率，确定 W68 对杂交种利润贡献率为杂交种利润的 40%， 计算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赔偿河南某种业公司的经济损失数额。
1: 好，那其实呢，为了确保我国种业创新与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自2000年12月1号起开始施行。种子法在颁布之后历经了哪些修订，其中有哪些亮点规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贾法官来为大家做一个盘点。佳佳。
2: 好的，主持人。种子法自2000年出台以来共经历了四次修订，第一次是在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是在2013年6月29日，第三次是在2015年11月4日，第四次是在2021年12月24日。第三次修订时新设了新品种保护专章，将植物新品种保护从行政法规上升至法律层面，明确授权条件、权利范围及例外等。第四次修订时建立了全链条保护品种权的机制，

0: 从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覆盖了生产、繁殖、加工、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全流程，并且大幅提高侵权赔偿，将法定赔偿的上限从30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惩罚性赔偿的倍数从3倍提高至5倍。主持人，
1: 好，感谢佳佳为我们梳理种子法在颁布之后历经了哪些修订，其中的一些亮点规定。那么种子法的立法修法对我国种业创新与安全、种业公司良性发展、有序竞争带来了哪些帮助呢？周厅长。
2: 好的，主持人，种子法的立法修订为我国种业创新安全、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提供了坚实法治支撑。一是守护种业创新与种源安全，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大幅度提高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严厉打击套牌仿冒，激发原始育种创新动力，明确种质资源国家主权，强化珍稀资源保护与生物育种监管，筑牢种源自主可控、粮食安全底线。二是助力种业企业良性发展，精简审批流程，放宽准入限制，扶持育繁一体化模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三是规范行业有序竞争，严厉惩治假冒伪劣种子、侵权经营等乱象，统一市场监管规则，实行内外主体平等保护，引导行业同质化低价竞争向技术与品种创新竞争，营造公平诚信、规范有序的种业发展环境。主持人，
1: 好，感谢周厅长为我们盘点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河北某种业有限公司诉海南某种苗有限公司等企业侵害其农作物育种技术秘密案，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一判决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周厅长。
2: 好的，主持人，该案是新疆地域特色的玉米植物新品种亲本技术秘密保护典型案例，兼具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边疆农业产业发展的双重价值。通过依法严惩侵害玉米亲本技术秘密行为，有效遏制种业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育种行业的原始创新、持续创新，促进构建多元立体的育种成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1: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新疆幅员辽阔，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拥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丰富的资源物产及多元的民族文化。新疆是丝绸之路核心区和国家能源战略基地，伴随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日益紧密，以及新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新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作用愈发重要，跨国交易和合作中的法律问题与风险也日益复杂多样。近年来，新疆法院在助力地域特色品牌发展、促进文化繁荣、保障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方面推出了哪些举措，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周亚慧盘点梳理。周庭。
2: 好的，主持人。全区法院紧扣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目标，聚焦传统品牌、非遗文化、文旅发展，依法妥善平衡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推动特色品牌经济蓬勃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一是聚焦特色，做深乡土品牌司法保护，各地法院立足辖区特色农产品产业定位，将知识产权保护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司法护农、品牌兴农特色工作品牌，主动对接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农产品协会，全面摸排地理标志、商标使用、商品包装设计等情况，精准掌握产业保护痛点难点。 针对特色农产品包装仿冒、商标冒用等突出问题，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以司法力量守护地方特色农产品。二是明晰非遗保护边界，守护文化传承根脉。在审理爱德莱丝绸传统图案著作权、古兰丹姆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厘清非遗元素使用规则与权利归属认定标准，严厉打击擅自使用相关标识等侵权行为，推动非遗文化遗产在法治轨道上有序传承、健康发展。三是强化文旅版权保护，助力地域品牌建设，妥善化解 G219 中国最美边境风景道、国之大道、红色边疆著作权侵权纠纷，统筹特色文化品牌传播与权利人合法权益保障，助力培育本地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节目当中。开发商逾期交房迟迟不履行违约金，作为业主权益该如何维护？针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邀请了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3: 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先解答的是听众李先生的问题。开发商逾期交房迟迟不履行违约金，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我们来接通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3: 好，李先生，这个问题呢是发生在2016年，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门面房，当时呢因为这里要通车，所以呢开发商跟他达成了一个拆迁的置换协议，给他置换一套房子，这块要进行一个拆迁。交房的日期呢是2018年，但是到了2018年，这个房子没有如期交工，是吗，李先生？
4: 是的。
3: 逾期交房之后，您是立刻起诉了这个逾期交房的违约金，还是又过了几年他依然没有交房您才去起诉的？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是2019年起诉的。当时也胜诉了，但是他迟迟还是没有履行他的这个违约这块责任。
3: 好，2018年本该交的房子没有交，2019年您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违约金，整个诉讼的这个过程，您观察这个开发商他能不能交房，他现在这个房子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他目前呢跟这个16年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只是在原地挖了一个坑，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空置的。
3: 作为这样的一个空置状态，您也通过诉讼并且也胜诉了，也主张到了您2019年之前的这部分的违约金啊，之后的您还没有主张，对吗？
4: 是的，是的。
3: 您去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4: 我申请强制执行了。这个案件在法院也停滞了很多年。
3: 您申请完强制执行之后，法院给您的答复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执行未果呢？2019年的事儿，现在呢已经是2026年了。
4: 法院执行庭给我们的结果是，它是集团案件，它有一块是刑事。法院告诉我们的是，它有刑事和民事，因为它牵扯的有一块融资。
3: 那这个判决下来了还是没下来？您了解相关的情况吗？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我们问一下马律师，如果这个开发商他涉及到刑民多种案件类型，这个刑事部分没有审理完，民事纠纷的这块赔偿能不能启动呢？
5: 这是不行的，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司法体系的就是先刑事后民事，只要刑事没处理完，民事是要再进行终止的。
3: 好，那咱们这个刑事这一部分究竟结案没结案这块的情况您掌握吗，李先生？
4: 我只知道这个法人现在已经被判决了，而且好像马上快出来了，当时判了8年，他这个法人。
3: 您的意思是已经都被判了，那这意味着这个刑事案件他是处理完了还是没处理完呢，马律师？
5: 如果说法定代表人被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因为现在是认为这个案子肯定是当时在刑事庭他会处理后续的问题，退赃退赔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是退赃退赔是否已经完结，如果说完结了，那么民事的就会启动，如果是没有完结，民事的可能 可能暂时不会启动。
3: 嗯，
5: 因为他后续的就是把对他的退赃退别的进行再分配，可能还没有完毕、嗯。
3: 您的意思是，即便被告人已经被刑事处罚，就判了刑期去服刑了，
5: 嗯，
3: 但这个案件他后期的退赃退赔各方面的情况有可能还没有处理完毕，是这个意思吗？
5: 对，是这样子的。
3: 那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就等于说这个刑事案件它没有结案，那么其他和这个案件相关的这个民事案件没有办法审理。
5: 已经审理的暂停审理，审理完毕的或进入执行程序的就暂停执行。
3: 嗯，那对于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他该怎么做呢？
5: 首先呢，他可以去跟执行厅沟通一下，因为他们法院内部是相通的，然后让法院去问问有刑事案件的案件是否执行完毕。如果说在同一个系统同一个法院，他们内部可以去协调去问。如果是跨法院了，这位先生可以去那个刑事审判庭的法院去问问下后续的情况。
3: 嗯，好，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您知道这个开发商受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案件，他审理的法院跟您去起诉的这家法院是一个院吗？那
4: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您不太清楚这块的状况，那既然法院答复您说刑事部分还没有处理完，那处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您要先了解，了解完了之后才能够向他主张的只是违约金的这部分。那么如果开发商也就这个法人他涉及到刑事案件，和他这个民事案件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吗？还是可以同时审理？马律师，
5: 是没有关联性的，因为他这是民事纠纷，那个涉及到是那个刑事案件，跟他本、
3: 嗯、他这个是主张违约金，但是这个房子到现在呢、
5: 嗯、
3: 只是挖了一个坑，根本就没有能够交工的这个可能性啊。
5: 嗯、
3: 但是作为李先生，他只是主张了违约金、嗯，他没有要求去退房。那其实我觉得不要求退房也是一个比较策略的选择。如果你退房，那开发商连违约金现在都拿不出来，怎么给你去拿这个房款？那也是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到最后是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但他现在主张这个违约金，也是依然没有结果啊。其实2019年起诉的，那么又过去这么多年，这后续的这个违约金，那其实也是可以去主张的，但是之前的都没有主张回来。案子到了这一步，马律师，您对李先生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5: 我的建议，首先去跟执行局沟通一下，这个案进入到哪一步程序了，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处理刑事过程当中，他还有剩余哪些财产。第三点，如果说有剩余财产，那我作为李先生，我建议他提向法院，看法院沟通一下，能不能对他财产进行拍卖或者变卖，从而换成现金，给赔偿李先生损失。
3: 好，
4: 那个主持人打断一下，
3: 嗯，
4: 因为刚才那个马律师说的，这个他这个刑事这一块完结了没有？
3: 嗯，
4: 然后呢，我问这个法院的执行厅，执行厅的人告诉我，他这个案件一直在刑事这一块，具体只是说不知道。我问了他们的这个厅长，厅长都退休了，现在退休了，而且他们下面这个办案的这个法官也都换了一茬子了，只是说等，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也明确问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3: 嗯，好，
4: 我想表达的是，执行厅说成立了调查小组，
3: 嗯，
4: 这是很多年前就有，但是呢，这个办案效率是不是有点？
3: 李先生，您反映的这个刑事案件，它至今呢没有一个结果和没有一个定论，处理到现在呢一直是没有任何消息。如果是法院在办案程序或什么有问题，或这个案子它整个的审理程序有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来反映？我们先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建议，您看好吗？
4: 好的，好的。
3: 马律师，您看啊，
5: 嗯，
3: 这个案子是2019年他就已经申请执行立案了，当事人呢也追了这么多年，但是呢法院说这涉及到刑事的这部分至今呢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也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判决是什么，就是等于说都已经被判刑了，按我们的这个李先生他所说的啊，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 那人都已经判刑了，案子到现在没有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当然因为李先生也不是这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法院有没有义务去给他公开这个案情，说这个案件进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啊，他所要起诉的这个当事人和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有关联度的，那他目前呢了解不到这个刑事案件的相关情况，那他有这个知情权吗？如果他觉得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这个回应，最终呢影响了他的民事判决的生效的这个环节，他该怎么做呢？
5: 他可以选择这样做，他是有权利去知情的，这是明确的。如果说基层院没办法给他准确告知，或者说刘先生这位先生认为基层法院的效率有问题，他可以直接向他的上级法院，就中级法院的执行局，去第一可以咨询那个投诉，第二可以去问一下进展，第三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可以申请提及申请，是提及执行，就是由中院来执行这个案，来执行这个案子，因为他是不是去基层院问了，一些人一直没给准确回答嘛。他可以去中院去问。
3: 好，李先生，我把您的这个问题梳理一下啊，您其实一直在纠结。这个案件他的这个被告其实呢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当中他是被告人是吗？因为这起刑事案件一直没有结果，导致呢您的这个民事案件的执行也受到了一定的阻却，那么马律师现在给您的建议呢是让您对您的这个违约金的这个执行案件要求提及执行，那么在提及执行的过程当中去查一下究竟是我们法院的这个执行工作有问题呢，还是这个刑事案件它卡在了什么地方，因为刑事案件没有处理完毕导致我们这个民事案件的执行受阻了，总之呢提及要求执行做这样的一个申请之后您可以得到一个真相，那得到真相之后如果还是因为这个刑事案件它的审理的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这块审理那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马律师您认为李先生他也是有权知道和他没有关系的这个案件的相关情况的，他认为审得太慢了时间太长了，他有没有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渠道呢？
5: 不管是投诉也好举报也好，他首先他必须要先去找上级法院。
3: 您的意思还是要求提及执行，因为您直接去过问别人刑事案件审到什么样的程度去投诉举报，这个是就是合同的相对性还是您的这个事隔，那都是不事隔的，因为您的矛盾纠纷就是这个违约金逾期的这个事儿，那对方不履付的这个事儿，您可以要求提及去执行这个案件。但是我还想和您沟通的是什么呢，李先生，您看这个开发商他现在只是在那儿挖了一个坑什么都没有对吗，什么时候交房这个也说不上，而且您还说了一件事儿，除了这个刑事案件之外他还有集团案件，那其实就类似于像您这样的纠纷绝对不止您一个人，那么执行
4: 是的，
3: 而且您也说了他有这种融资的这种违法违规的操作，这种刑事案件你想对这些投资人的这种退赔，那再到您这块置换的违约金的支付那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最终即便是破产清算什么的能不能够到您这儿有钱给您支付，您其实都要去客观的看待这个事儿，不要什么事儿放在别人身上能想明白放到自己身上就想不明白了，很有可能您就是拿不到这个钱了，是有这种概率的吗马律师？
5: 对，这种概率是有的，因为首先他要区分这个偿还的优先性，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这个公司进入破产了，那他像这位先生债权，他可能就普通债权了，可能都赔到最后了。因此来说，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这位先生得到足额赔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
3: 但是我觉得他操作的比较得当的一部分就是，他只主张了逾期交房的违约金，他没有要求去退房。那这其实呢也是给自己留了一线生机吧，如果这个楼盘它能够通过资产重组啊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重新盖起来，它还是有望拿到置换的这套房子的是吗？
5: 对，是这样子的。
3: 嗯，就是您的这个操作，维权的这个操作，那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呢，我们还是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违约金兑付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您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他在别的刑事案件当中是被告人，而且还牵涉到这个融资的一些问题啊，那这种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且那个坑非常的大，可能他所有的资产都不一定能填得了那个坑，至于您这块的那还有一个执行轮候啊，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并不是很乐观的，我们希望您能够客观的看待这个事儿。好，那除了以上建议，马律师，您觉得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操作的维权渠道吗？
5: 嗯，目前在我看来可能没有太好的渠道了。
3: 嗯，那李先生，您看您还有需要和我们交流的吗？
4: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
3: 嗯，您说，
4: 我现在这个房子被拆了，我现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3: 嗯，
4: 就是说我现在
3: 恢复原状，
4: 不要，对，有没有这种办法？
3: 嗯，您当时已经和他签了置换协议，嗯，现在呢，跟您签置换协议的人，您确定他已经是去服刑了吗？
4: 这个我不确定。
3: 对，您现在就等于说想解约，因为他也一直没有盖起来，您再把您的这个门面房再重新恢复，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这个意思。
3: 马律师，可以这么干吗？
5: 嗯，理论上是可以，但在实际上操作上是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在拆迁的时候，我估计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土地有是否灭级。如果说灭级了，嗯，那么这个土地肯定属于开发开发商了，或者说属于在招牌挂的过程当中。因此来说，你现在恢复原土地的地级是，可能做不到。
3: 嗯，
5: 如果说没有灭级的话，说不定还有一次希望。
3: 嗯，您当时是用置换的方式，那么进行了一个拆迁。现在呢，您反悔了，想在这个地上重新去盖。但是您要盖这个房子，您可以操作的部分啊，就是去盖。但是这个地到最后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这个您已经做了置换的这么一个程序。这个不是相当于咱们小孩子搬家家，现在呢我跟你达成协议不干了，完了之后我再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嗯，我减少损失。可是这个土地使用权呢，它已经是过户到哪里了，您可不可以再把它追讨回来？这些都是问题，而且您要到上面去建，您有没有这个土地使用权证的话，那您这是违建呀。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现在房产证和土地证都在我这儿，因为我们签跟着开发商签的时候，我没有把他这个交给他，而且现在到房产局查信息也可以查到我的信息。
3: 嗯，就等于说您虽然是做了置换，但是呢这个土地权属都没有过户，是这个意思吗？
4: 是这个意思。
3: 嗯，所以您看现在他到目前呢也置换不了，您这块地儿呢他也没有去用，所以呢您想恢复原状，但是这个手续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这个意思吗？
4: 是这个意思。
3: 嗯，好，马律师，听到这儿您觉得这个有操作空间吗？
5: 这种操作空间是有，理论上操作空间有，但实际上可能还是比较难。为什么呢？首先如果说他一旦去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或者说要求恢复原状，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把开发商的一部分财产通过诉讼的方式给剥离出来了？那么一旦把这财产剥离出来了，作为其他的债权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因此来说，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后续可能有其他债权人要求撤销这个诉讼。
3: 嗯，这样，这个地儿呢，虽然查了，还是在您的名下，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这个房产证、土地证都在我名下。
3: 嗯，
4: 而且是，比如说像别的我们这个民事这一块儿，很多人属于集团案件嘛，很多人起诉是因为当时买了他这个，当时盖的是一个商业街，地上五层的，但是他们只是挖了一个坑，然后没有盖。我这是当时是现实存在的。
3: 这样，李先生，
4: 嗯，
3: 您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维权思路啊， 那么最终能够决定您能不能立案，能不能胜诉的呢？其实呢，我们呢只是局外人。如果您觉得这个可行，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立案。那如果您要这样的话，那您还能不能主张这个违约金？什么时候解除合同？这种解除合同，那么对方呢也是有违约的成分，但是呢，您把这个如果合同解约之后，按马律师说的，那就有人认为您是把开发商的一部分资产剥离出来，那有没有人会要求去执行这一块？其实呢是有一定风险的，是吗，马律师？
5: 对，是这样子的。
3: 嗯，就是您可以这么去干，您当然对这个事儿您有想法，就是原先您是有相关的这个商铺的，只是通过拆迁置换的方式，但是别人买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通过置换的，但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别人也一样，就是交了钱也损失了。那你认为您有所不同，那这个事儿呢，您跟法院去沟通一下，看一下最终呢您有没有这种胜诉的可能。但同时呢，这种纠纷当中涉及到的权利人也是比较多的，最终您能不能胜诉是一方面，胜诉完了之后，那您即便把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商铺恢复了，那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要去恢复这个，比如说原先被拆了，那现在您要恢复这个相关的这个手续能不能办下来，这些我们跟您还真的是不太好去建议和咨询了，好吗，李先生？
4: 好的，好的。
3: 但是其中的相关的风险也是较为复杂的。
4: 是的。
3: 好，那李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给您说到这儿，好吗？我们后期如果有合适的律师，然后呢，再给您去说这一块。

0: 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当中。支付货款之后发货方违约，买方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邀请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1: 我们请出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来解答听众胡先生的咨询。支付货款之后发货方违约，买家该如何主张合法权益？我们一起来关注胡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
2: 就是我那个厂里头第一笔我给他打了25万，100吨的单价是2.5块的，第二笔呢又给他打了个涨价了，一吨涨了1毛钱，我又给他打了26万，50、51万两笔打给他。我给打给他，我们那个货第一笔呢现在已拉了100多的那个年花，还欠我现在算下来还有个20来万块钱的那个货。现在
3: 他能给出货吗？
2: 给不了了。现在
3: 他能给你退钱吗？
2: 他前两天我就打电话给他，电话都不接，他不接，偶尔接一下这样子。现在诉求，我昨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啊、哦，我们是公对公签了合同嘛，要起诉啊，一听起诉了，他说今天公司沟通一下，他说要给我解决，这样说的。我就咨询一下嘛，合同上面也有，第二个合同没签，对方的章没盖，第一个合同已经盖过了。一个合同100吨，一个第二个合同100吨是这样的。我第二笔我那个合同给章盖，我自己公司盖好了，完了发给他，他对没给我盖章，付款给他打过去了，第二笔打了26万。
3: 打了26万，现在他给你发了多少货？
2: 发了120吨左右吧。
3: 还有80吨没发是吗？
2: 啊，对。
3: 80吨没发的话，是按后面的这个价格去计算返款，还是按前面的？
2: 按后面的。
3: 如果你要起诉的话，你担心这个合同没有盖章，会不会影响你权益的主张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张律师一起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您好，胡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好，胡先生，梳理一下您的问题。您是分了两笔订单进货，第一笔订单呢，进货100吨棉花，进货价25万。第二笔订单呢是100吨棉花的订单，但是对方涨价了，进货价呢是需要26万。目前呢，这51万的钱款呢都已经打给了发货方。那第一笔订单的这个合同也已经签订盖章了，但是第二笔订单你们公司盖章了，对方公司就是发货方没有盖章。但对方发了100吨货之后就发不了货了，结算之后呢，你发现发货方呢还欠您20多吨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欠20多万元？
4: 欠我

0: 20来万。
1: 20多万元是吗？
0: 啊，对对。
1: 啊，就是只发了120吨的货，对吗？
0: 112。
1: 那就得。
0: 啊，还有80来吨货，80多吨
1: 货没有发，那让对方退钱，对方呢常常不接电话，后面呢其实你也找他了，说要起诉他，他说周一会公司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么现在已经是周二了，对方公司有给你答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吗？
0: 现在一直在拖的，他说和发改委协商。
1: 好，那就等于说这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您也想到要起诉了，但是您心里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如果说拿着合同去起诉，第二份合同它没有盖章，但是呢，实际上两笔货款您都支付了，那么您主张解除这个合同，对吗？是要解除合同，因为也只能是解除合同了，因为对方给你打不了货了，然后退这些钱款，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啊，那是对方违约，但是第二张合同又没有盖章，那能不能够主张违约责任？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违约责任了吗？
0: 签了
1: 啊，签的有违约的条款。好，我们今天时间有点有限啊，我们请张律师简洁的把您这个问题答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有请张律师。
2: 一个是这个听众先生呢，他可以再和对方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多这个录音啊，把这个证据要取到啊，因为他这个第二个合同只是盖章了，
1: 对，
2: 对方没有盖章，所以这个呢还要多取证。第二呢，这个也可以直接到法院进行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解除这个合同，然后退还这个货款，
1: 但这个
2: 如果是法院最后判决说是你这个对方没有盖章，合同不成立，那和合同解除是一个道理，还是一样给你返还都退款
1: 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当然你要想补强证据，方法很简单，他不是在给你拖吗？那你就要通过录音啊或者微信聊天的方式来让他承认第二笔这个订单你们确实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是要订这个货的。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解除合同。那么第二笔这个订单他没有签订，比如说他没有盖章，那这个如果说解除了，或者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您把钱打过去了，那钱就得原路返还，他没有给您打这么多货，所以倒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合同上没有盖章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证据补齐，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是吗，张律师？
2: 对，要是补齐了，等于第二个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你
1: 就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2: 啊，还可以追究违约责任。但是如果要说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只是原路这个不当得利，把这个钱给你退回来，
1: 那就等于说到法院诉，如果您拿不到他承认跟您订立了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的事儿，那你至少是可以把您打过去的货款要回来。如果您能够取得这样的证据，让法院呢也认可没有签合盖章的这个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也是成立的，来解除这个合同，同时对方构成违约，您就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当中的违约责任来主张违约赔偿了。所以我们努力一下去取证，您看好吗，胡先生？
0: 好的，
1: 好。
0: 他的说的是我们温哥华这个啥
1: 啊，就不是很清楚是吗？啊，那
0: 说的是我们老家的话。
1: 那这个如果是方言也有录音，这个作为证据可以吗，张律师？
2: 可以的，方言只要是能够解读出来都是可以的。
1: 咱们这个方言也是一样的，只要您能取证，没关系的，不管是他说的还是他打字写的，这个都可以，好吗，胡先生？
0: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
0: 谢谢，张律师和主播啊。
1: 再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 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师大西路北往南方向，从新一路到八洲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

0: 中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生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我的国我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情呢，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李商隐的《无题飒飒东风》这首诗是李商隐经典无题爱情诗，写春日深夜的相思深情，表面上写男女幽会、情思缱绻，实则暗藏爱而不得、深情成空的绝望与克制。末句“一寸相思一寸灰，千古流传”，把炽热的爱恋写得沉痛悲凉，既是爱情的叹息，也暗藏诗人

这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和月。上一次我们讲了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讲了那个著名的“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的美丽女孩子。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女孩子并不是什么她生活中的初恋情人，也不是什么简单的美人香草之欲，寄予了他的什么政治抱负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慨。我觉得那个从八岁写到十五岁的女孩，应该是作者李商隐想象出来的。当然啊，可能有生活的原型，但他最终从这个人物形象上寄予的是他对一种命运的理解，以及他内心啊对此深深的叹息。有一种悲伤与生俱来，可是你与那美丽的悲伤念念皆在，所以悲伤的爱情，或者说那种比悲伤爱情更悲伤的命运叹息，命运之美，成为李商隐这个性格内向多愁善感的伟大诗人放弃外在的世界现实世界之后向内追求的终极归宿。所以那些比悲伤更悲伤的爱情，其实是李商隐他内心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的支撑。我这么解读之后，有朋友跟我交流说，李商隐的无题诗事实上很有可能写的也是真实的爱情生活啊，每一件事读起来都如在目前，不论是隔座送钩春酒暖，还是分曹射覆蜡灯红，不论是晓镜但愁云鬓改，还是夜吟应觉月光寒，好像都确有其事哎。于是我跟他解释啊，其实我并不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爱情诗有着丰富而真实的现实情感经历，甚至啊，有些诗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昨夜星辰昨夜风啊，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定是有着现实生活基础的。但我反对的啊，其实是索引派式的硬凑，这和动不动就把李商隐的爱情诗解读为政治讽喻诗的生搬硬套其实是两个极端。其实当内心的情感世界成为现实沉重中的李商隐生命中最重要的追寻与支撑的时候，我个人倒认为他的很多著名的无题诗倒确实有现实恋情的身影，比如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首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云：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锦回。贾氏愧怜含怨少，扶妃留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首诗最有名的是他的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真是化平淡为神奇，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这首诗写的是一位身所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幻灭的绝望之情。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我特别想说一段李商隐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当然也是他的另外一组作品，叫做《柳枝五首并序》。这一组五首以柳枝为题的五言绝句，其实写的是李商隐一段非常独特的情感经历。第一首云：花房鱼蜜匹，风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哪复更相思。这是说的各自命运不同，相思无望。第二首云：本是丁香树，

春条结始生，欲作弹棋局，中心意不平。弹棋局是唐人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啊，这个棋盘中间是凸起的。这一首写的是心中万千感慨，为柳枝也为自己的命运不平。第三首说，家瓜饮万长，碧玉冰寒江，东陵虽五色，不忍直牙香。这是对正当妙龄的柳枝的一种赞美。第四首说，柳枝锦上盘，莲叶谱中干，锦鳞于秀雨，水陆有伤残。这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鸟与鱼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锦鳞于秀雨写的是飞鸟与鱼的爱情，后世经典的段子其实最早的创意却来自于李商隐。第五首说，画屏绣布帐，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这是对自己与柳枝不能成双成对的伤感与感慨。这五首绝句虽然是爱情诗，却把自己和柳枝的情感经历交代得十分清楚。再加上这组诗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序，李商隐的这段著名的情感经历就呼之欲出了。序云，柳枝洛中李娘也，赴饶浩谷，风毛晚霁未尝尽，已复起去，炊叶绞蕊调丝叶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忧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皆故往来者，闻十年赏项羽，以其醉眠梦物短不拼。与从坤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难柳下，永于烟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三谓曰，此无李中少年书耳。柳枝手断肠带，结让三为赠书起诗。明日与笔马出其相，柳枝丫鬟必装，暴力善下，风章依旧，只曰，若苏轼后三日，临当去见群水上，以博山相待，与狼俱过，于诺之。会所有携当一京师者，系道于卧庄以先不果留，雪中让三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三赴东，相悲于席上，因遇诗以莫其故促云。这一段序明确交代了李商隐的这段恋情故事，也是他这一组柳枝五言绝句的来由。李商隐说，柳枝啊是洛阳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经商的商贾，死于经商路上，母亲在众多的孩子中独独垂恋柳枝，因为柳枝才情高妙，才艺双绝，年十七便可作天海风涛之曲，忧忆怨断之音，可见其音乐境界之高。李商隐的堂兄李让山刚好和柳枝啊是邻居，有一天啊，李让山在吟诵李商隐的一组砚台诗，这组砚台诗呢啊是写一个女子一年四季的相思之情的，也是一组爱情诗。柳枝姑娘听到之后引为知己，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就是叹息是谁创作出这么美好的作品。李让三就说，这是我的堂弟所作，
六枝及手段长带啊，以之为信物，请李让三啊转赠给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向他起诗。这其实就是明白而大胆的表达爱意，表达倾慕之情。第二天，那时想来还是年轻的李商隐，在堂兄家门口的巷子里遇见了美丽的柳枝姑娘。只见她在巷口窗扇之下梳着双髻垂手而立，盈盈而笑，含羞看她，然后她微起朱唇，对年轻俊逸的李商隐说，后三日临当去见群水上，以薄衫相待，与郎俱过。这就是和李商隐相约三日之后，正是月末，女孩子呢可以去郊外河边建群浮雏，就是去河边用河水啊弄湿衣裳，以表示去除邪气，以攘灾祈福。这个时候啊，女孩子是可以去郊外嬉戏的。柳枝这么说，其实就是约李商隐三日之后，约他去郊外私定终身，以身相许。李商隐诺之，也就是一见柳枝也心生欢喜，两人心有灵犀，实在是一种传奇佳话。可是李商隐这时正在准备啊，要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候啊，他有一个损友，当然这是据李商隐自己解释说，他有一个损友啊，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偷偷的把他的行李都偷跑了，带到京城去了。李商隐没有办法，只好去追他的行李，追他那位损友，也就因此错过了与柳枝的相会之期。后来时光变迁，李商隐再遇到他的堂兄李让三，让三告诉他，柳枝姑娘已经被诸侯强取而去。李商隐因此无限怅惘，作柳枝五首，嘱托堂兄让三回到洛阳之后替他题写在柳枝故宅之上，算是对他罗带起诗的答谢，更是要兑现当年欠他的那个爱的承诺。所以这样一段还未开始的爱情，即让李商隐念念不忘，为之终身怅惘。所以这样的情感经历对应他的无题诗，对应飒飒东风细雨来，即可看出李商隐的别有怀抱。首联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飒飒东风细雨蒙蒙，仿佛一片生机，而芙蓉塘外有清雷，则暗用了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雷阴阴而响起兮，声向君之车音，这样的典故。芙蓉塘就是莲花池了，啊，莲花又被称为水芙蓉。池塘边有清雷之响，这在南朝乐府诗和唐人诗作中，经常被用来指代男女相悦之情。清雷其实指的就是恋人车来的时候，他的车响，车音。所以所谓芙蓉塘外有清雷，其实是一种暗示，暗示那个独处深闺之中却风华正茂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于是芙蓉塘外没有声响，她都会错以为是恋人将来，可是现实却终究是一场空。颔联说，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这与芙蓉塘外的响声相对应，写了相思女子她所居之处的一片孤寂。金蝉蹑索烧香入，如同李清照的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说的是唯见闭锁的香炉与长日相伴的燃香。而玉壶千丝几锦回，是指窑洞用玉壶装饰的那个露牵引绳索提上井水来。这两句其实是写眼前所见，所见为闭锁的香炉和极锦的露露，他们就反衬出这位女子忧愁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事实上香炉和露露在诗词中其实也常和男女之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烧香炉的香牵丝的丝合在一起其实就是相思啊。净莲用了两个重要的典故，贾氏愧莲含怨少，福妃留枕未亡才。贾氏愧莲含怨少呢，说的是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说韩寿是近代的一个大帅哥，当时名臣贾充征辟他为僚属。怨这个字其实就原来就是辅助的意思，后来引申为僚属。有一次韩怨到这个贾充家里头汇报工作，而贾充的女儿呢在帘子后面就窥见了韩寿，见到大帅哥就一见倾心，最终与韩寿私定终身。后来呢这个豁达的老爹贾充据说发现之后，没有像卓文君他爹卓王孙那样反而欲成其美直接就把女儿嫁给了帅哥韩寿。福妃留枕未亡才的这个故事呢就更有名了，这就是洛神赋的由来李善在文选洛神赋里头注解说，原来最喜欢甄宓的甄宓是三国时三大美女之首排在大乔小乔的前面，后来他被曹丕所得，但是其实最爱甄宓的其实是他的小叔子，也就是曹植。曹丕心狠手辣，并不珍惜甄宓，最后还将甄宓赐死，并口中塞糠以发覆灭，体现了这个男人的绝情与狠毒。当然据说他后来良心发现，又知道自己的弟弟曹植对甄宓的感情，就将甄宓的遗物一个玉带金缕枕送给了曹植。曹植带着甄宓的这个遗物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到已经成为洛水之神的甄宓入梦来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驾，前于五关中郎将，今与君王。曹植遂感而作，感甄宓。后来是甄宓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把这篇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的。福妃就是洛神，这里代指就是甄宓。所以福妃留枕魏王才，魏王就是曹植了。和贾氏愧莲含怨少一样，都是指女子主动追求爱情的一种强烈之愿望。所以这里主动以身相许的贾充的女儿和主动入梦以枕相留的甄宓，难道不是像极了那个闻诗生爱并主动相约李商隐的美丽的柳枝姑娘吗？李商隐一定在心里一遍遍地后悔过，后悔没能赴那后三日之约，他也一定一遍遍地在心里怀想过，怀想过那个像贾氏像福妃一样主动示爱的名曰柳枝的姑娘。可是现实沉重，命运弄人，他又能怎样呢？一个损友恶作剧般地拿走了他的行李，即可让这段美丽的爱情成为幻影，成为泡影。这在今人看来是多么的无厘头，是多么不成理由的理由啊！
可是李商隐却觉得没有办法，命运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内向的诗人最后发出的一声哀叹，其实是一种命运的哀叹。春心莫共花生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是在替那个闺中相思孤寂的女子哀叹吗？李商隐这是在替自己整个的人生与命运哀叹啊。可是即便说春心莫共花生发，可所有遇见爱情的心灵却都是欲罢不能。爱情本来就是即使有一万个理由告诉我不可以，还是不可以不爱你。所以一寸相思即使终将成灰，可对于真正深情的人生来说，那一寸相思也就是一米阳光。这才是悲剧中的美，这才是崇高的悲剧美。多想让时光流转，回到那一天，在巷口，在窗扇下，他还梳着双髻，垂手而立，盈盈地笑着，含羞看他。他的一寸相思如一米阳光，刚刚好，温暖着年轻的一山的胸膛。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向您强烈推荐我们节目的最新板块《非遗时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来了解一项新疆的非遗，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您能够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呢，我们带您一同了解国家级非遗——维吾尔族爱德莱斯。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见过爱德莱丝绸的人们，大部分都会被其艳丽的色彩、跳跃的纹样、如何的光泽所吸引。为什么叫做爱德莱丝？在维吾尔语当中，爱德有身体、肉的含义，莱斯则是包裹、舒适的含义。爱德莱斯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从穿着使用的角度，爱德莱斯是在身体之上使人舒适的衣料；另一方面，从养蚕制丝的角度，爱德莱斯则是蚕以血肉为媒，吐出包裹自身的蚕茧。从爱德莱斯的命名可以看出，其源于自然，汇于人体的思想内核。这是身处沙漠地带中的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智慧勤劳的自豪。爱德莱丝绸产于南疆的和田、喀什等地区，除此之外，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有其身影。有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美名的爱德莱丝绸，历经数百年时光，仍然保留着精湛而完整的手工技艺。完成一匹爱德莱丝绸需要历经多道工序：养蚕、缫丝、纺丝、并丝、卷丝、分线、染色、纺织。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爱德莱丝扎金染色的工艺。扎金染色即捆扎金线，露出需要染色的部分，置入染缸进行浸染，根据图案和色彩需求多次浸染，而纬线则只染出一种底色，之后将染好的丝线按照图案需求依次在织机上排列，并搭配使用单色纬线进行纺织。染色过程中，图案因受染液的渗润又自然形成的色晕，参差错落，疏散而不杂乱，既增加了图案的层次感和色彩的过渡面，又形成了爱德莱丝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点。爱德莱丝绸原本是新疆最名贵的面料，随着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早已进入家家户户，成为彰显新疆女性生活之美的亮丽名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王百姓家。小小的一方爱德莱斯绸闪过的那一抹亮色，正是新疆全体劳动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命之歌。现在的爱德莱斯绸不断走出新疆，走入大众的视野，保留了岁月的沉淀，也焕发了青春的新机。越来越多的服装文化与爱德莱斯相融合，设计出了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服装、饰品。伊宁市一位姑娘用爱德莱斯绸自制马面裙在网上引来热赞，新疆小伙伊利穿着爱德莱斯绸服饰走在意大利罗马街头，吸引着路人的目光。爱德莱斯在新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各种元素发生着碰撞和融合，让爱德莱斯实现了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由王璇工作室制作的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第四集《万里同心：苏武北海铸汉魂》。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四集，苏武，北海驻汉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润泽。
1: 天汉元年，长安城外旌旗猎猎，中郎将苏武手持汉节，率团出使匈奴。不料副使卷入匈奴内乱，单于震怒，欲杀汉使。
2: 据《汉书》记载，苏武字子卿，年少时呢，因为父亲的功绩，任职郎官。天汉元年，匈奴居低侯单于继位，为缓和与汉朝的关系，于是呢派遣使者送还了之前被扣留的汉使。汉武帝呢于是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汉节去匈奴那里改善关系。
1: 苏武带着副使张胜、属官常惠及百余名士卒斥候，辞别长安，一路西行，远赴匈奴。此行本是修好邦交，却不料一场突发变故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2: 苏武一行抵达匈奴后，恰逢匈奴内部谋反，这些人呢意图劫持单于的母亲归降汉朝，而且呢这个使团呢

0: 张胜也是使团的副使，暗中参与这件事。谋反失败后呢，匈奴把这件事情牵连到了苏武这个使团。苏武知道这件事情逃开不了，不愿意苟且偷生。
1: 面对审讯，苏武不愿曲解辱命，当即拔刀自刺，以死明志，尽显汉室风骨。经抢救保住性命后，匈奴单于敬佩他的气节，多次威逼利诱，想要劝他归降匈奴。
0: 匈奴派遣之前投降的人名叫卫律，劝苏武投降，而且呢答应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苏武不为所动，厉声怒斥卫律背叛汉朝。卫律举荐威逼苏武，岿然不动，丝毫没有畏惧退缩的意思。
1: 劝降不成，匈奴单于便想用绝境消磨他的意志，将他囚禁在大地窖中，断绝饮食。天寒大雪，苏武卧雪吞毡，靠着雪水和毡毛充饥，数日不死，匈奴皆以为神人。
0: 据《汉书》记载，单于见到苏武呢不被屈服，于是呢将他流放到北海，命他呢放牧公羊，并且说呢只有公羊产子才能让他回汉朝，同时呢又将他的属官常惠等人呢另行安置，不让他们见面。
1: 北海荒无人烟，苦寒至极，粮草断绝，苏武只能挖掘野鼠储藏的草食充饥。无论牧羊还是起居，他始终手持汉节，日夜不离。久而久之，节帐上的毛缨尽数脱落。
0: 北海呢，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一带，对于汉朝来说，这环境十分恶劣。苏武呢，只有孤身一人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但是心中呢，始终牵挂汉朝，手中的汉节呢，就是他对汉朝的信仰，是中原与西域一脉相承的家国象征。
1: 多年后，故有李林投降匈奴，前来北海劝降，细数苏家变故，劝他放下执念。苏武依旧不为所动，直言愿为大汉肝脑涂地，绝不背叛家国。李林见状，羞愧落泪离去。
0: 李林告知苏武呢，你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兄长和弟弟呢都因公殉职，妻子呢也改嫁他人，亲人也已经离散了。但是苏武呢依旧坚持初心，表示呢作为臣子就应当像父亲一样侍奉君主，绝无二心，誓死不投降。
1: 19年光阴流转，当年壮年出使的苏武早已满头白发。汉昭帝即位后，汉匈和亲，汉朝多方探寻苏武下落，匈奴起初谎称苏武已死，拒不放人。
0: 属官常惠呢遇见了其他的汉使，告知呢苏武还在北海牧羊，于是呢献上计策，让汉使以天子设宴得帛书为由责问单于。单于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隐瞒，只能承认苏武存活，同意放其归汉。
1: 始元6年，苏武终于踏上归乡之路。当年百余人的使团历经19年磨难，今9人随他一同返回长安。他手持光秃秃的汉节，须发尽白，却依旧挺直脊梁。
0: 苏武留居匈奴19年，始终持节不屈。汉书评价：始于四方，不辱君命。他以一己坚守，守住了汉朝的尊严，更守住了中原与西域相连的家国根脉。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苏武呢，他以19年的北海牧羊这样一种孤绝的坚守，把汉时这两个字呢植入了血脉，注入了魂魄。他在绝境当中卧雪吞毡而不坠其节，在威逼前呢持节而立而不改其志，那么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一份超越生死的执着，不仅是个人气节的巅峰，更是呢中华民族对于家国身份最深沉的认同。当睫毛尽落，须发皆白，他那挺直的脊梁呢始终是朝向长安的。苏武的故事呢向我们昭示，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融入血脉的向心之力。千山万水呢是隔

0: 不断心灵归向的，岁月风霜呢，也是磨不灭精神根脉的。他的故事呢，穿越时空，激励后人维护统一，坚守信念。
1: 北海的风雪吹白了英雄的发，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长安明月。十九载北海风霜，磨不尽汉节风骨，千万里关山阻隔，隔不断赤子忠心。苏武以孤绝坚守，立起民族气节丰碑，这份穿越千年的家国情怀，永远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生生不息。
2: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若羌县伊吞布拉克镇地处阿尔金山南部，南北边缘为高山和极高山，平均海拔3138米，最高海拔3600。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若羌基础设施段副段长乔继元17年扎根高原深处，和团队用毫米级的标准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在苦寒高原默默奉献，书写新时代铁路劳动者的动人答卷。让我们一起跟随新疆台记者田园、阿布都瓦热斯、穆和泰尔的报道，走进乔继元的坚守之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伊吞布拉克站铁路沿线上，乔继元每天带着工友们开展线路巡检工作。他们俯身仔细排查着钢轨可能出现的隐患，校准线路，养护精度。高原铁路养护工作直面高寒、缺氧、风沙的恶劣环境，每一项作业都考验着他们的毅力与担当。而乔继元已经在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了多年。乔继元，
5: 我在铁路行业从事工作17年了，2009年参加工作，当初是一名铁路工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逐渐成长为一名管理者。说实话，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
4: 2009年，乔继元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从一名普通铁路线路工起步，扎根一线，一步步成长为基层管理者。2022年，他主动请缨，奔赴全新疆铁路地区海拔最高的伊吞布拉克车间，扛起了高原铁路养护的重任。伊吞布拉克车间平均海拔3200米，氧气含量仅有平原地区的70%。高寒缺氧，风沙肆虐，一年平均气温只有7-8度，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初到这里的人大多会出现胸闷气短、失眠、肠胃不适等高原反应，作业环境极为艰苦。但乔继元从未退缩，带领76名工友扎根高原，扛起铁路公务、电务、供电专业设备养护、维修及应急处置的重任，守护着高原铁路的安全运行。
5: 大部分人刚去那里的时候胸闷、气短，也睡不着觉，大部分人还拉肚子，非常难受，也很冷。我们在那边主要从事的就是铁路公务专业、电务专业和供电专业的设备养护和维修，包括应急工作。
4: 铁路养护容不得丝毫马虎，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误差都关乎列车运行安全。乔继元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把养护的铁路设备当作孩子一样用心呵护，将作业标准扣到极致。长期的高原作业格外耗费体力，他始终带头冲锋，科学安排施工，带领工友们克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用汗水筑牢铁路安全防线。虽然环境艰苦，但团队始终斗志昂扬，

0: 我们在那边风沙也比较大，一年的天气平均气温就是七八度，一年四季都要穿棉袄，非常的寒冷。虽然说环境艰苦，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很有精气神，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把我们所守护的这一段铁路，我们把设备当作孩子一样在养护，我们都是彼此用心的去把这个设备的标准拖到极致，拖到非常棒的一个位置。
1: 工作中，乔纪元不仅是精益求精的技术带头人，更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他钻研铁路养护技术，攻克多项现场作业难题，带领团队不断提升线路养护质量，同时格外关心工友身心健康，用心关爱每一位团队成员，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在他看来，守护列车平安通行，保障旅客出行平稳，货物运输顺畅，就是自己最骄傲的事。
0: 每当我们看到这个火车平安地从我们守护的辖区通过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无比的自豪的。其实让那个旅客感受到平稳，让货车上的货物能够准时准刻地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今年乔纪元荣获自治区最美劳动者称号，对乔纪元来说，既是认可，更是前行的动力。多年来，他始终坚守高原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铁路人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精神，也用坚守带动身边更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

0: 大家好，我是阿和奇县文旅推介官阿依曲热克买买提阿丽。当托什干河的碧波轻拂过阿和奇的草原，当帕米尔高原的晨光染红乌恰的丹霞，今天我们跨越山河，共赴这场科尔克孜明珠的邀约。左手是阿和奇的雄鹰积云，右手是乌恰的骏马追风，让我们在雪山与草原的和鸣中，共同打开这幅西极秘境的壮美画卷。看，阿和奇正以千年史诗《马纳斯》的磅礴之音相迎。这里有库姆兹琴弦上跃动的飞移密码，有猎鹰少年目光如炬的旷野豪情，托什干河谷的胡杨林将三千年的时光谱成金曲，高原牧场的毡房里，马奶酒正温热着科尔克孜人最滚烫的盛情。而乌恰早已备好玉骑塔什草原的万顷绿毯，红山谷的丹霞是大地燃烧的诗行，斯姆哈纳的日落是中国最后一缕晚霞的绝唱，驯鹰人肩头的猎鹰振翅欲飞，科尔克孜绣娘手中的花毡正把雪山与月光织进七彩祥云。朋友们，这是史诗与山河的相遇，是骏马与雄鹰的和鸣。从阿和奇到乌恰的马纳斯说唱，从托什干河的碧波到红山谷的赤焰，今天让我们同饮一杯文化交融的甘露，共赴一场跨越天山的约定。现在请允许我以高原的风为弦，以草原的花为谱，带您走进这场西极双璧的文旅盛宴。您准备好让心灵与帕米尔的云朵起飞了吗？这里是天山铺就的画卷，云端托举的明珠阿和奇。当 G219 国道如银链穿行于雪峰峡谷，当托什干河的碧波在科尔克孜刺绣纹样中流淌，这片平均海拔2000米的净土，正与雪山为媒，星河为墨，书写着手可摘星辰的诗意传说。它拥有多个爱称：新疆避暑旅游目的地、自治区研学旅游基地、交流交往交融优选点。它是自然美学造物主的珍藏馆。如果说地理位置是阿和奇的形，那么自然景观便是它的魂。这片土地拥有小木子都克、雪山风光、杏花村、G219、托什干河、唯美星空等多个景色。它还是雄鹰的故乡，作为中国唯一的猎鹰之乡，阿和奇的科尔克孜人民世代与鹰相伴，驯鹰猎鹰的传统技艺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传承。在这里你能看见驯鹰人眼神如炬，还能看见雄鹰展翅刺破云霄。千年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人与自然共舞的哲学，它也是史诗的摇篮。马纳斯史诗在雪山回响，宏伟的史诗在世界各地飘扬，它还是库姆兹艺术的发源地。它可以悬动天山南北，还可以律动古今中外，它更是针尖绣出民族魂的科尔克孜刺绣之乡。因为它是，还是，更是，所以它有四个大名：中国猎鹰之乡、马纳斯之乡、库姆兹之乡、科尔克孜刺绣之乡。当季风拂过库姆兹琴弦，三千年的游牧文明在猎鹰的羽翼下苏醒。当科尔克孜刺绣的银针穿透时空，红色戍边文化、科尔克孜民俗文化、非遗文化筑起比天山更厚重的精神缅缎。阿和奇县是祖国西部边陲的重要屏障，这里的科尔克孜族人民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他们的赤子之心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边疆，他们的故事像天山上的雪莲一样纯洁而坚韧。科尔克孜族的民俗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马纳斯、库姆兹猎鹰文化、赛马、雕羊、追姑娘、毡绣、布绣、刺绣、木雕、九槽旗、约龙、马奶、攀登羊、冰川牦牛肉、婚俗，这些传统习俗构成了阿和奇独特的生活画卷。每当节日来临，草原上便充满了欢声笑语，科尔克孜族的热情与豪迈在这里展现的 淋漓尽致。阿奇是非遗文化的宝库，猎鹰、驯养技艺、库姆兹弹唱、科尔克孜刺绣等国家非遗项目在这里代代相传。当赛马的嘶鸣与库姆兹的旋律交织，当科尔克孜刺绣的彩线勾勒出帕米尔星空，您将领略到非遗故里的活态传承。一项国家级、三项自治区级、九项县级非遗在此生生不息。当文化底蕴遇见产业思维，资源的黄金价值便锋芒毕露。如果说自然赋予是阿奇的底色，那么三高维度便是其最耀眼的鎏金纹饰。阿奇虽然海拔高，高不过猎鹰振翅豪情，雪峰银冠辉映苍穹，纯净空气气透心脾。虽然颜值高，美不过史诗流淌的韵律，草原铺翠毯，峡谷刻丹青，牧歌与音效在山谷交响。品味高，深不过三千年的文明厚度，住星空毡房，啜饮马奶醇香，穿非遗刺绣，触摸时光针脚。这里是新疆避暑之冠，还是探险家的秘境，更是摄影师的天堂。这就是他，阿合奇，一个祖国西部的边陲之地，三个爱称，四个大名，三大文化，三高维度。若说三个爱称，四个大名，三大文化，三高维度，铸就了阿奇文旅资源的筋骨血肉，那么五好动能则为其注入了蓬勃发展的灵魂气脉。六大核心项目如同六枚文化密钥，正在打开阿奇的产业宝库。当马背穿越邂逅荒野露营，当温泉康疗融合史诗 IP， 阿奇正以山河为目、文化为魂的创新模式，书写着文旅融合的当代马纳斯。当朝阳为雪峰镀上金边，当史诗在琴弦上苏醒，阿奇正展开比天山更辽阔的怀抱。这里每一粒沙石都是三千年的信物，每一声鹰啸都是未来的邀约，让我们共攀文明海拔，在猎鹰划破天际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河南西路西往东方向，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恐怖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疆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度到10度，阿勒泰晴17度到8度，塔城晴20度到7度，伊宁多云21度到8度，博勒小雨18度到10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度到1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20度到10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0度到9度，昌吉多云20度到9度，哈密多云31度到13度，吐鲁番多云34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

0: 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是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是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草原治蝗的话题。您知道蝗虫有哪些天敌吗？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不是还停留在靠打农药、喷药剂治理草原？近日，塔城地区峨眉县草原植被进入了旺盛生长期，同时蝗虫也进入了繁殖期。1.2万只野迷里鸡化身生态卫士，守护30,000亩草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云木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宗福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解锁峨眉县草原治理的新妙招。接下来我们请出李总，欢迎您，李总。
3: 你好。
2: 好，
3: 主持人好。
2: 听说最近有1.2万只野迷里鸡化身生态卫士，守护30,000亩草场，用野迷里鸡来治理蝗虫，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咱们是怎么想到的呢？
3: 这个生物治蝗，这一个其实我们在想，以前都是这个在药物治蝗嘛。现在这个对这个咱们这个野迷里鸡养殖这一块，因为这个野迷里鸡都是进行散养，在家养活进行散，三天无后这样子都是进行散养。再说这个蝗虫，这个鸡它本身就是吃五谷杂粮的东西。所以这些它针对这个蝗虫还是特别喜欢吃，因为这个鸡是个小品种鸡。
2: 那它会不会吃草呢？就是在守护草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吃蝗虫，但是对这个草原是没有损害的，是吗？
3: 对，这个鸡对草原是没有损害的。为啥呢？这个鸡因为它是爪子，它是分开的嘛，它是鸡爪，它吃这个，一个是吃蝗虫，反而它对这个草场是非常有利的。它一个是把蝗虫这个生物治蝗，对这个，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对这个土地这个原有的这个板结，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就它可能会去啄或者用爪去抓这个地，是吗？
3: 对，它挑这个地，因为这个地下的这些虫卵很多，它都可以把它刨出来一块吃了。然后它的粪便又天天的会翻田了。
2: 那咱们是怎么想到这个妙招的呢？
3: 这就是为了，咱们也是为了这个，节约这个养殖成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就是个原生态养殖，所以这就又通过咱们这个地区中为这个生物这个林业局，就林草局对于这个生物治蝗也做了那么一个试点，然后咱们又是野迷鸡的这个包种场，咱们离这个草场，刚刚这个30亩地草场就在我们这个包种场的这个附近。直线距离就是个3公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这两天的，通过这3天，今天已经第4天了，效果还非常的好。
2: 好，这样，李总，您在办公室要让周围的人安静一点。另外啊，就是我们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来介绍野迷里鸡，这个野迷里鸡来化身生态卫士，守护30,000亩草场的这个事儿，您用这个听筒和我们交流，就是不可以用免提的这种方式，这样呢音质会受一点影响。虽然用免提可能您会舒适一些，但是听众听起来会有点费劲儿。您看咱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整，您看好吗？
3: 因为现在我们在沙湾有个活动，刚好在这个会场，跟
2: 在会场
3: 没有太安静的地方。
2: 好，那咱们尽量克服一下。好，这个野迷里鸡作为咱们本地特有的品种，为啥喜欢捕食蝗虫？别的鸡吃不吃蝗虫呢？
3: 这个鸡它的这个灵敏度比较那个啥那些，它因为好动嘛，它活动性比较大。你说像平常的肉鸡，它一个是体型大，所以它对这个蝗虫，这蝗虫本身它就那一蹦，然后带翅膀会飞的东西，所以你要是那种肉食鸡啊，像三黄鸡这些东西，它的体型很大，非常的笨重，所以它对这个蝗虫，它 他也吃蝗虫，但对这个蝗虫治理这块肯定没这个野麋鹂原鸡治理要好。
2: 嗯，所以咱们最终是选了这个野麋鹂鸡。您也说了，他吃蝗虫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会找虫卵，会对这个土地的板结有一定的治理，同时呢，这个粪便又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链，是吧？
3: 对对对。
2: 峨看县草原的蝗虫在哪一片区会比较多？往年咱们草原治理蝗虫是用什么方法？长期使用下来对草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其实这个蝗虫其实每年在这个草场包括这个农田地里面，特别进入从现在往年似乎这时候已经是这个蝗虫泛滥的季节了，但通过今年这个天气比较冷，因为这个自然天气的原因，现在的蝗虫还没有像往年的蝗虫长那么大，现在的蝗虫比较小，可能有个两个麦粒，比黄豆粒这么大，所以这块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蝗虫，以前都是这个药物治蝗，像飞机打药呀，进行这个药物进行治蝗，这个药物治蝗以后，它首先一个不好的一个不好处就是药物残留肯定要流到这个草上面，然后流到这个地下，然后对这个地本身也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药物残留的有什么一个影响。再说这个草它这个药物残留处理不干净，到秋天的时候挥发不掉，对这个牛羊吃了以后也会产生这个药物残留。
2: 好，那这些治理蝗虫的鸡苗都是从哪里选育过来的？在体型和习性上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呢？李总，
3: 我没听清这个
2: 问题。好，那这个问题呢是治理蝗虫的鸡苗，就是刚才咱们不是一直在聊这个野麋鹂鸡，这个鸡苗都是从哪选育出来的？在体型和习性上有哪些特点？
3: 对，这个野麋鹂鸡，这个鸡，因为我们自己这块，咱们是去年时候，咱们2005年这个野麋鹂鸡就被这个农业部评定为这个原种鸡，也评为国家一个畜生资源一个保护名录里面的一个新资源品种。我们自己最后通过这个野麋鹂原鸡和我们当地的鸡进行了一批这个杂交品种原鸡保种群这一块我们是留在厂里的，进行这一块就是二代杂交的这些鸡和这些后辈的这些原鸡，我们把它分到3批到4批进入这个草场进行送入之黄。像我们这次拉了5000只鸡，现在是成年鸡，就是一年的成年鸡，作为在草场进行之黄。像下个星期天气暖和了，我们把这个后期的这些鸡苗就陆陆续续的一块都进入草场。
2: 投放野麋鹂鸡治理蝗虫在天然草场此次划定了多大面积为核心，作为一个治理区域做试点呢？
3: 我们这个是总共这是3万亩地，我们计划是投放这个1200余鸡进行这个对这个3万亩地的这个草场进行这个送物之化。这一只鸡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大概算了一下，就现在这个蝗虫比较小的这块，蝗虫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一只鸡它一天的这个捕捉这个蝗虫量将近在200只左右。
2: 哦，那对整个这个草场的呵护是非常有效的，是吗？
3: 对对对。
2: 1.2万只野麋鹂鸡不是一个小数目，那这些鸡如果它们吃完虫子渴了，它们能够找到自己有没有窝，它们晚上在哪睡觉？
3: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送中啊，我们自己是专门自己做的这个流动车，就是移动流动这个治蝗车，就是我们每天，就是根据这个操场这个每天这个，它根据这个我们野麋鹂原鸡，它每天这个治蝗这个，看它的这个治蝗这个吃虫子这个速度这个白净度，就是每天我们会这个车移动50米或者100米，就是移动式的这个进行这个放牧。它这个因为这个草原上没有水嘛，没有水的话，以后我们就是固定的，让这个鸡按时在这个车跟前流动车跟前去饮水，所以它这每天到晚上的时候，它都会按时的回到这个车跟前进行这个喝水，然后它就在这个流动车上晚上在流动车上睡觉。
2: 好，1.2万只啊！如果说有鸡迷路了，咱们能不能发现呢？
3: 这个 吸引

0: 你说这么大的面积，像这个几进入这个操场，几万亩地操场肯定有丢失的，因为这个麋鹿不是很多。首先一个，它这个天敌，比如老鹰呀、狐狸呀，像一些野狗、黄鼠狼这一块，它的天敌这块是还是很多的，这毕竟是在操场在野外，
1: 对，就是它其实
0: 有防护。
1: 咱们再用。
0: 生物的方式来治黄的过程当中，这些治黄的小迷离鸡，它其实呢，野迷离鸡，它其实也面临着这个天敌的一些危害，是吗？有可能就是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就被吃掉了，对吗？
1: 对，
0: 这个有很大风险的。因为它这个并不是说在家里面去养，它有个护栏，有个啥东西，因为这个纯粹是在这个大自然上没有一点的防护。 如果碰到了，那么就有可能被老鹰叼走了，或者是，对，被狐狸和野狗吃掉了，
1: 吃掉了也有可能啊。
0: 那为了防止这些野迷里鸡乱跑，咱们有没有给它做一些训练啊？这块我们就是前期我们针对这个鸡进行了这个半个多月的这个训练，就是让它上下车，就是每天我们拉出去以后，让它早上天一亮。 7点钟左右，我们就让它把笼子打开，把门开开，它就从这个车上。我们因为每辆车哈，就是拉着1000到1200只这个鸡，我们在挪动的情况下，挪到一定程度，我们把门打开，这些鸡就会统一一块下到草场进行吃。到晚上以后，渴了以后，它就回到车上去进行喝水。然后喝完水以后，它再出去。
1: 好，那这个车其实它就长期是像一个固定的流动站在草场上，是吗？
0: 对对对，就是一个补给站一样。
1: 草原的范围很大，您刚也说了，有什么老鹰啊、狐狸、野狗，这些环境也很复杂，这些鸡群就等于说是在野外放养了，咱们也没有办法给它设这种围栏。那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鸡，它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也会很调皮的打架了，那么它有没有这样子跑出去，咱们找不着呢？
0: 其实这个鸡家禽和畜，包括人，我觉得这都是有一定个性，因为这以前我们对这个鸡鹅这块没有那个啥呢，没有说太大的这么去关注。这次我们在这个万亩草场上，当时以后就出现这么几对鸡，就是争夺这个地盘，争夺这个配偶这一期，就跟我们以前的鹅一样，有两只公鸡进行了个打架，然后它打败了以后，这个鸡很孤独的这个鸡啊。 它就很生气的样子，气性很大的一只公鸡，然后它就带了一只鸡，然后头也不回的就直直的走了。我们想这个鸡可能要走个可能3-500米就回来了，这个鸡很个性，就一直走，硬说走到拿无人机之后找，把这个鸡也没找回来。人家这个鸡，它的气性很大，所以它这个打败了以后，好像
1: 自尊心很强是吧？
0: 他们就勇气在这待下去了，就一生气就离家出走了那种感觉。
1: 那最终找回来了还是没找回来？
0: 哎，也没找回来，没再去找，跑太远了没去找。
1: 对，其实他们打架，咱们也不可能随时看着，是吗？

0: 这个因为有虫子吃啊，倒不会因为饥饿，但是有可能天敌会攻击它，那最终呢跑太远了，也不在我们这个流动车的范围之内，就有可能再找不回来了。那么这么大面积的蛭黄，我们怎么来观察这个鸡群的健康状况？如果有鸡生病了，那是一定要隔离的，否则呢咱们这是1.2万只的野迷离鸡，那一天呢这个鸡大概它的这个步数是多少呢？咱们也没有办法像这个像我们日常这个微信步数打开可以看到自己的步数，那这些鸡它在草场上去蛭黄，它们大概要走多少？
1: 其实这个鸡你说一旦放出，你说每天去清点数量那肯定是不现实，也只能说看个大概。
0: 嗯，
1: 再一个这个鸡为啥进行一旦进行这个散养了，这个鸡它本身它自身所缺的这个微量元素它都会从这个大草原上啊去走，它有可能这个身上缺这个缺任何一种元素，它可能有吃这个草或吃这个蝗虫或者吃下面的虫卵，总有一种食物会对它这个自身的缺这个微量元素进行一个填补啊，所以它在这个活动范围内这个自由采食情况下对这个疾病是很少的，几乎不会有，像我们这个在家进行散养的这些鸡啊鸭鹅都一样，你要是在家进行去散养，你只要不进行去圈养，它不会产生什么疾病，很少有这种疾病。
0: 好，其实也就是散养之后这些鸡的免疫能力提升的也很快啊，因为
1: 它
0: 们吃的东西活动量大，吃的东西又健康，同时呢它还面临天敌的威胁，这样就会潜在的去提升它的适应能力，是吗？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鸡嘛，你说现在你看，标准化养殖场，一只鸡你说从开始出壳就在这个笼上，一直到它，到屠宰，它的这一生中，可能走的这个步数，还不如我们这个野迷离鸡可能一天走的这个步数。
0: 嗯。
1: 啊，所以它的活动量很大，所以它的肉质上啊，包括它的自身这个免疫力啊，都对它有都是一定的提高。
0: 好，那一只野迷离鸡在整个蛭黄周期大概能管多少亩草场，能吃多少蝗虫？这个实际蛭黄的效果，咱们有没有做评估和测算？
1: 啊，这个我们大概一只鸡，能管到将近13幅亩地，应该是不成问题。
0: 嗯，好，一只鸡就可以管13-14亩地
1: 啊？对，实际上对，10亩地左右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0: 嗯，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这个鸡它在野外嘛，有可能有天敌的这种捕猎，同时呢，还会有别的情况出现，比如说这种打架打败了离家出走的，当他们的这个数量减少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再去补齐补够这个1.2万只？
1: 嗯，这个鸡因为它这个数量我们没法去统计，我只能说从场今天我进入这个万亩草场，
0: 嗯，
1: 第一批我进5000，第二批可能有近3000，第四批进多少，
0: 嗯，
1: 这一批批的我进来的是有数量的，
0: 嗯，
1: 等我回去的时候我才能
0: 最终知道
1: 这个数量去了。但是这些鸡
0: 嗯
1: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正因为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三万亩草场的第一批5000只都是种鸡，都是成年鸡，这些鸡正在产蛋期，产蛋期的同时我们这个里面有公母搭配啊，所以它所有产的蛋也是受精蛋，
0: 嗯，
1: 所以这有的鸡我找不到的鸡有可能这个鸡
0: 又孵出来了，
1: 里面进行下蛋下钩蛋有可能就就地孵化了，它自行的自然孵化了就。
0: 好，那其实就是它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链，就是你对这个种群的数量不用那么操心，咱们在投放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就想到它会有一个被天敌吃掉，还有一个自然的这种不
1: 是的暂时，对对对，
0: 对，当然就是它抵抗力再强，也难免会有这个生病的，有跑丢了回不来的，是吗？
1: 对对，肯定有。
0: 我们是分批次的往这个草场上去投放野迷离鸡啊，那现在我们需要几个人管理？这个成本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1: 其实这个成本倒没，唯一个成本就是节省了这个饲养成本，因为你就、
0: 不用买料了，
1: 对，不用买料了，
0: 嗯，
1: 再说这个，你这个药，这个你对这个鸡的这个预防药你也不需要去买了，必须要去
0: 对
1: 进行进一步的，今天3天2天去喂药也不需要了，
0: 对， 既不要给这个草

0: 疗厂打药，同时这个鸡群的这个药也免了，是吧？
1: 对啊，这然后饲料还买免了，然后这个人工成本也降低了。
0: 嗯，当然您刚刚也说了，我们都是种鸡啊，所以呢，它现在有可能产蛋，产蛋之后有可能孵化，但是呢，有些蛋我们是可以回收，要么吃，要么卖的。那这么大面积，它产蛋的这个位置如何去固定？咱们如何捡鸡蛋呢？
1: 其实这个产蛋位置它没固定的，其实有大部分它是在它这个旧巢的时候，在这个移动车的附近，进行产蛋的。可能远距离的可能有在一个100米、200米左右，也可能有进行产蛋，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回收鸡蛋的情况下，就在这个移动车的直径200米左右进行是收这个鸡蛋，再远的找不到的肯定有漏检的，因为这个鸡它本身就含一定的这个野性，它要一旦自行找一个窝，这个很隐蔽的一个窝，像这个操场上这个槽现在也起来了，它找个很隐蔽窝，它一旦下到这一个鸡窝里面，如果能操到能超过6枚鸡蛋，一般这个鸡窝就已经定性了，它肯定要进行自然孵化了。
0: 哦，就是它自己也是会进行一个孵化，然后就会保证这个种群的这个数量，是吗？
1: 对，因为这个鸡它的孵化时间短嘛，21天它就出了。
0: 其实咱们也不是以这个收鸡蛋为目的的，对吗？就是收多少算多少，对吗？
1: 对对对，这个既然我们把这个放到送至黄，这就没想到它是投放成本这块就没法去计算了，我只能说把这个投放到这个操场，一个是减少我的饲料成本，再一个就是对这个野牧鸡的这个肉质更一步的提升。
0: 就它这个就真的是野生散养啊，鸡群在草原捕食蝗虫之后产生的这个粪便也会留在草场上，那么对于草场恢复和牧草生长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这草应该像现在我们这个草场现在属于草场都属于禁牧期，牛羊这块也不让进草场了，它这个因为我们是天然牧场，天然牧草嘛，又不是特意去种草，再说这一块就是靠天吃饭，下雨了，它就雨水好了，它这个草可能就长得茂盛一点，雨水不好的时候，这个草种子慢慢，也就退化了，这个草场，就是它没多的，像这个鸡现在这一块也是进来弄以后，它把这个土板结的土，它就可以慢慢把它刨松，可能有可能在下面的草籽，它就会再次那个发芽。这个再说这个鸡，它这块粪便以后，因为在这个3万亩地，这个鸡每走一步，比这个，说这个机器进行这个撒飞，都撒的比较的匀称，因为它是地毯式的，一直在走，一直撵着这个蝗虫在走，所以每一个角落，每一片，它都会有这个鸡的粪便。
0: 好，那就等于说把鸡群放在这个草原上来捕食蝗虫，不仅是治理了虫害，同时呢，对于这个草场的恢复和牧草的生长，这作用真的是太好了，是吗？
1: 对对对，是一定有一定好处的。
0: 也为咱们的奇思妙想点赞啊！这次野迷里鸡治蝗的周期大概有多久？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很关心结束之后呢，会有多少只这个野迷里鸡？也不可能一下就把它处理完，那再把它带回圈舍，咱们又如何管理？这之后呢，可能就得饲养饲料了，因为到冬天的时候，草场都是雪嘛，也不可能把鸡再放在这个草场上。那么我们再回头去吃饲料，慢慢的处理这些鸡的话，会不会影响这批野生散养的这个鸡的口感呢？
1: 没，我们这个鸡，你看，比如这，我们是计划是90天，在这个草场90天回去以后，这些鸡我们就要进行屠宰了。
0: 哦，那就是批量的要屠宰，就不会再去给它喂料什么这样的，是吗？
1: 不会。
0: 好，
1: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每次所有出去的这个散养鸡，都不会让他在家特意的去喂这个，全家料呀，进行这样去进行喂养，因为这样你喂一旦喂这个全家料，这个鸡一旦吃了全家料，它再进行这个散养，它对这个活动，它就没这么
0: 有劲儿了。
1: 对，它就没劲儿了，因为这个全家料你喂以后，这个鸡很容易它就胖起来，因为全家里面它含了好多的这个 一些化一些药物呀，一些增肥的呀，这些快速增长剂啊，这些东西都在这些全家料里面。因为我们现在喂大东西，喂粗料，尽量的去进行放养，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肉品质。
0: 嗯，好，那咱们这次开展生态治黄的过程当中，咱们企业和当地乡政府以及村委会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分工配合方面的工作？
1: 这个肯定是和政府是离不开的。最我们最近这个百万亩这个草场是本身就是个人草场，个人的一些草场，我们肯定要通过政府，政府要通过各个村队，通过老百姓来跟他们进行协调。因为今年是我们做一个试点来做这个生物治黄，跟稻穗草场，可能有的跟老百姓不同意，你鸡为啥到我草场上来清生这些，肯定我们要跟政府和村队和作为一个协调。
0: 对，他们要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认为这个鸡是来搞破坏的，那这个咱们就干不了这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再一个我们对于这个所有的咱们村队这个老百姓做这个野民居的这个零首付，来你有这养殖经验你想养有这个养鸡爱好的，我们都可以零首付把这个鸡苗让你先去以村队牵头做担保，把这个鸡苗你先领回去进行去养，养完了以后你可以自由去销售销售不了了以后我公司进行
0: 回收
1: 全部回收。
0: 好，
1: 就是让老百姓这个在销售难的问题给他吃个定心丸。
0: 对，就是一呢是你如果参与到这个生态治黄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就等于说鸡苗的购置方面是没有负担的，我零首付直接让你拿回去养成了之后呢，你自行销售或者是在让我们回购，那这样就等于说在销路上也给老百姓吃了定心丸。那一方面呢是有利于开展生态治黄，保护我们的草场，同时呢也有助于当地村民的增收，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因为我们这段本身房前屋后，地方比较大，因为最近今年以后又发展这个田园经济，因为田园经济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菜园种植这块，主要是靠这个养散养鸡、鸡鸭鹅这块，都咱们都属于这个在这个田园经济的范围之内。
0: 嗯，就
1: 我们的这一块的做零售货，只要老百姓你只要有愿意去养的，我们都可以去做。
0: 嗯，就等于说也是符合当地这个增收致富的一些常态的经营的这些业态啊，老百姓对于这些养殖它也是熟门熟路的。那当地的农牧民群众对于用野迷里脊制黄的这种新模式，大家的接受度高不高，积极性高不高，都是如何评价的呢？
1: 这没听我这他们又进来人了，很
0: 好。没关系，我再问一遍，就是您也说了，其实呢来养这个野迷里脊对于当地来说也是很便利的，因为当地呢庭前院后大家就有这个养殖的习惯，现在呢咱们用零首付而且还可以回购的这种方式在当地来推广用野迷里脊制黄的这种方式，当地的农牧民群众他是否能够接受？另外大家对这个事儿是如何评价的呢？能听到了吗，李总？
1: 因为现在这个老百姓，我们这个零首付发给老百姓，老百姓对这个养殖这个积极性很高的。为啥？我当这个我们这个野迷里脊竟然作为了这个畜禽资源的一个保护名录，也是这个牌子我们企业把它做出了一个新疆名牌企业，也做这个不明商标。这个牌子不光是我们企业来用，我们更让老百姓去用。你看，所有来到，只要是到峨眉来买野迷里脊，这老百姓这些所有叫我们从我们厂出去这些鸡都可以叫这个野迷原鸡，所以它普通的鸡有可能一只鸡可能卖30块钱、40块钱，但你要是卖这个野迷里脊，但它的价格成本就在80块钱到100块钱，所以就这个，我们现在就这个野迷里脊光这个名字这一块，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名片。
0: 那就等于说，如果我们的农牧民来养殖野迷里脊来制黄，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品牌赋予他的这个赋能， 然后让它的这个养殖业在增收这方面可以说是提速了，对吗？同时呢，这个除了制黄，还有哪些产业链产品都销到了哪儿？您也说了，这大批量的鸡苗它长成之后咱们是可以全部回购的，那咱们是有咱们的专属销路，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对销售这块，我们从去年开始针对这个野莓鸡，我们开始做这个线上销售。我们从内地和上海、深圳这块，我们都邀请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这个线上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团队，包括像咱们新疆的这块，新疆强哥呀，这个新阿江夫妇，像这个二三，像这些网红，就每一个月都有到两到三场的，就是陪伴两到三场的这个野莓连江。就是我们野莓原鸡的这个专场直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鸡现在在咱们的一线城市北上广这一块，你只要提到野莓原鸡，大家都是竖大拇指头给个大大点赞，因为说我们去年这光野莓原鸡的这个销量就达到23万只，23万只的这个销量，这个回购率现在达到100%，这个好评率也是达100%。
0: 好，那么接下来企业有没有进一步扩大生态制黄规模和养殖方面的规划呢？
1: 在下批我们就是计划这个野莓原鸡，再往后期我们就计划所有的老百姓只要有养殖经验、有养殖场地，我们都会进行合作。但首先我们有一个规范，就是不能在家进行这个标准化的建设，标准化这个建设圈养。我们的硬性条件，你必须得
0: 好，就等于说我们对你来养这个野莓里脊是敞开大门的，但是你怎么养我是有标准化流程的，得按照我的这个标准化流程确保它确实是散养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它的品质，这样其实呢也让我们的品牌能够名扬四方，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就等于说未来我们还会加大对这块的投入，也希望更多的当地的农牧民能够参与到养野莓里脊，然后参与生态制黄的这个整个规划当中，是吗？
1: 对，我们往后也计划，这个今年只做这个野莓园地的一个生态制黄，只是个试点。如果今年这个试点一旦成功，后期可能政府会大力来支持这个，大力来推广这个生物，
0: 对，
1: 野莓里脊制黄。
0: 咱们企业先来打一个前站，跟当地的农牧民做一个试点，如果这个试点成功之后，那么政府呢也会有一个宏观调控的这样的一个举措，来确保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支付方式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新疆云牧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宗福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解锁峨眉县草原治理的新妙招，养野莓里脊来制黄。那不仅对草场非常有好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牧民增收，也能够让我们企业的品牌越做越强。谢谢李总，祝您生意兴隆。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本期金土地小厨房。日常饮食讲究温和滋补，要说家常又养人的食补好物，还得是鲜香的鸡汤。闲暇的时候炖上一锅鸡汤，健脾又养胃，性格温和不刺激，搭配各式各样的食材，还能够换着花样做出不同的美味。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款简单易做的家常鸡汤。这食材其实都是我们随处可以买到的，做法省事不费时间。首选的呢是小米山药鸡汤，这款鸡汤特别适合上班族，头天晚上提前做好准备，其实呢也不会耽误您白天的多少时间，全程25分钟就可以做好了。食材准备需要小米、铁棍山药、鸡腿肉、姜片和少许食盐。小米呢提前浸泡30分钟，鸡腿肉切块，冷水下锅放姜片，焯掉血沫，然后捞出之后洗净。山药呢要去皮儿，切成滚刀块。大家记得处理山药的时候要戴上手套，避免这个山药皮儿溅到了我们的胳膊上或者手上，皮肤会发痒，会很不舒服的。那么把山药、小米、鸡腿肉、姜片一起放进电饭煲，加入足量的清水，调好煲汤模式，直接预约，第二天早上出锅，撒上一点食盐，那这个就完成了。如果呢你想喝芡实莲子鸡汤，这个呢30分钟也能做好。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芡实莲子、鸡胸肉、姜片和食盐。芡实莲子需要提前泡上10分钟，鸡胸肉切成小块，冷水下锅焯掉腥味，

0: 那么所有的食材啊，我们都一同放到炖锅当中，加水没过食材，然后开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0分钟，最后呢放少量的食盐调味就行了，不用添加别的调料，原汁原味，这个味道会格外的鲜香。接下来再为您推荐的呢是南瓜红枣鸡汤，这个用时20分钟就够了。需要准备的食材呢，由您非常爱吃的贝贝南瓜，这个贝贝南瓜真的是蒸煮都非常的美味。此外呢，还需要红枣、鸡腿肉、姜片和少许冰糖以及食盐。南瓜切块，红枣去掉果核，鸡腿肉呢要切块，然后焯水备用。锅里放少许食用油，下入姜片爆香，倒入鸡腿肉，简单的翻炒几下，加入足量的清水，然后再放入南瓜和红枣，大火烧开，转小火炖15分钟，最后加少许食盐和一小点点冰糖来提个味儿。这道汤呢是叫怎样的一个味道呢？就叫清甜鲜香，而且呢也是老少皆宜的，您记得回家可以尝试一下。第四款为大家推荐的是茯苓山药鸡汤，这个要稍微费时一点，大概40分钟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茯苓、铁棍山药、整只鸡和姜片以及食盐。整鸡剁成块，冷水加姜片焯水捞出之后，用温水洗净备用。茯苓冲洗干净，和鸡块还有姜片一同放入砂锅，加满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30分钟，再切入切好的山药块，继续炖10分钟，加入盐调味即可。这款汤呢能够滋补养生，而且口感也是很醇厚的，因为毕竟我们放入了铁棍山药，那还有茯苓，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通行状况，通安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北京北路到东进厂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团结路，东往西方向，磁场巷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跃进街，西往东方向，从和平南路到大湾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期才聚昌吉学院智企教育新城2026年百名博士型活动在昌吉学院举行，来自清华

0: 服务、无人超市、赛会演绎到电力巡检、果实采摘、井下作业，30多个应用导向的职业技能的训练场景中，130多个机器人员工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据了解，中式基地打造了集场景体验、技术展示、研发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应用推广平台，既展示已经开发落地的商业应用场景，也展示数据采集和技能训练过程，引导具身智能技术进一步从实验室迈向现实社会应用。好，再来关注下一条。近日，2026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赛果在江苏无锡揭晓。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代表队分获冠亚军。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是由中国发起的一个中国发起组织的一个赛事，得到了亚洲及欧美相关专家和机构支持，旨在推动各国及地区间超算青年人才交流和培养，提升超算应用水平和研发能力。大赛迄今已经举办至第13届，吸引来自全球上万名大学生报名参赛，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大学生超算竞赛之一。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教育资讯，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距离高考是越来越近了，冲刺备考已经进入了关键决胜阶段。英语作为高考核心学科，既是拉分重点，也是提分突破口。词汇积累、题型技巧、答题心态、临场应变，每一处细节都决定着最终成绩。为帮助大家理清备考思路，找准提分方向，高效攻克英语重难点，精准掌握考场答题策略，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哈密市第四中学的张伟刚老师和自治区天山英才吴月红高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哈密市第13中学高中英语教师兼教研室主任吴月红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专业实用的中考和高考英语冲刺备考与考场应试干货分享。那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都能够勤学善思，全力奋进。我们也希望两位老师分享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们从容迎战中考高考英语科目，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用扎实功底斩获理想高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张老师，您从教25年啊，教过小学，教过初中，也教过高中阶段的英语课程啊，现在也是自治区初中英语研修工作室的主持人，想替广大的初中生问一个送命题啊，为什么初一英语还能考个90多分，但是有些孩子就到初二阶段就忽然成绩就会下降，甚至不及格，到底是谁动了孩子们的英语成绩？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在我们日常的教学当中，老师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从7年级到9年级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级的增长，但是成绩呢反而会随之降低。但我也不得不说啊，这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只能说是一部分同学啊存在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同学呢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英语学习的这种热情和方法，能够继续的向前迈进。那说到底是谁动了孩子的英语啊， 我想呢，就是可以从

0: 这样几个方面来说一说啊。
1: 嗯，
0: 那一呢就是教学内容，我们初一年级英语教学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系统的去复习旧知，所以呢学生们可以应对自如。那我们其实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当中，教材呢我也是有所了解，它相对来说也是很系统的去从英语的这个词汇到应必备的一些有用的一些短语，到句子的结构，再到这个篇章，它很系统。但是对于小学来讲呢，它可能课时数有限制，同时呢接触英语的这种频率也不会很高。那我们相对它的评价来讲呢就不会是很难。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小学的或者是这个孩子们单词背了，课文读了，把应掌握的一些基础内容掌握了之后，其实取得高分也不难。但是在初一阶段，我们的教学内容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复习旧知，所以呢孩子们说得到90多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1: 嗯，
0: 但在初二这个英语那考察的更多的是应用的程度成分会更多啊，理解的成分会更多。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教材当中啊，会有充分的感受，它的内容的不论是从它的难度的程度还是从它的容量当中来说啊，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增加，相对初一来讲。所以可能有些孩子来讲可能就会感受到的是，哦，时态也混了啊，句子结构呢也觉得变长了。
1: 嗯，
0: 虽然说阅读里边的词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认识的，但是连起来之后就看不懂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孩子退步了啊，可能是所需要这种方法升级了。如果他还是拿着我们旧武器去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也不会进步的啊。所以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可能从这个方法的角度来看啊，那学生之间呢确实存在着这种个体的差异，那每个人都会逐渐的去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方法，这点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也很值得尊重。但是呢我们从整体上去审视出英语学习的规律，其实就可以发现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从记忆性的学习向理解性的学习要转变。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个转变又如此的关键呢？那到了这个初二年级以后呢，我们英语学习考察的可能不再是你记住了多少，而是你能不能用，能不能在变化的情境当中去理解与表达。所以这就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啊、分析能力啊，以及我们所说的迁移能力啊，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正是我们2022版新课标反复强调的幼教育阶段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
1: 嗯，
0: 它包括我们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这四个维度。那所说的语言能力，它不再是孤立的我们所说的听说读写，而是整合我们运用的这种能力。那文化意识也不是死记硬背中外的常识，而是需要我们在比较当中去理解差异，建立共情。那思维品质呢，它也不是说要被动的接受答案，而是要学会分析、判断、推理和创新。所以所谓从记忆性向理解性转变呢，那本质上其实就是从你记住了吗，就要转向为你理解了吗，你会用了吗，你能够去分析吗。当然记忆它依然是一个基础，但记忆呢也不再是终点，我们记忆呢要服务于理解，理解要服务于运用，运用要服务于思维，这才是我们核心素养导向下英语学习的这种正确的逻辑。
1: 嗯，
0: 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就是要培养好的一种英语学习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是需要从听说读写看五个维度综合入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坚持真实情境模拟这种口语练习，让语言真正活起来，而且呢还要坚持阅读，哪怕每天你只读一篇啊，这一个短的篇章，或者一则新闻，或者一段笑话等等都可以，还要坚持写作，不论这个 你写的内容啊有多长或多短，哪怕是三句话的一个几句话都可以，或者一个观点的表达。但关键呢就是要坚持，要动笔，还包括坚持很多，比如说要看看我们适合自己匹配难度的这种名著啊电影啊等等。所以这些对内容呢听起来好像要求特别多，但是我想归根究底就两个字，这种字 这两个字就是坚持啊，就是养成坚持的这种习惯啊，哪怕是每天只做其中一两件，只要坚持做下去，时间一定会给你这种回报。长期以往，我想初一90分，初二可能你会得到95分，初三你还可能会有100分的好成绩呢。
1: 其实大家可能从成绩上只看到了一个表象，没有深细的去剖析过孩子为什么会在英语科目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和变化啊。刚才通过张老师的这个分享，相信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明白孩子短板到底是短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刚才张老师最后一点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英语它毕竟是一个语言工具，咱们还是要做到要日常当中去用它，全不离手取不离口，这个道理放在英语科目的学习当中也是硬通货哈。
0: 是的。
1: 当然我听说张老师正在做一个叫做一标两和 X 定位的这种教学模式啊，这种教学模式听起来像数学的一个公式啊。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一节45分钟或者40分钟的这个英语课上啊，到底让孩子们能多得到点什么？比如说这个能不能达到上完一节课，然后孩子们能多记几个单词，或者是多记一个语法，是怎样的
0: 效果？我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还要进一步说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呢，我们正在做这个正雅教育的一种办学理念。那这个办学理念呢，我就必须要说一下啊。那这个正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呢，这是一个推动学校整体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它是从正和雅两个层面入手，那它当然涉及到一些党建呀、课程啊、教师发展呀、学生成长、家校社联系联动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而一标两和 X 定位呢，它呢主要针对的是课程来讲的。那一标其实就是我们2022版的英语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是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标，这是我们每一个学科都要遵循的。那两核呢，它重点指的就是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以及学科核心素养。因为我们现在呢课标当中给我们每一个学科都制定了相应的核心素养，那 X 定位呢就是要给每一个学科一种更大的空间，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教无定法，因材施教。所以我倡导的呢是在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之下的初中英语课堂，当然这也是遵循课标，我们课标当中呢也是特别提出要体现教学评一体化理念。所以说呢，学生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啊，他就会通过多元的评价去这个促进自身的一种学习，达到这种以评促学。那么在这个一标两核 X 定位的这个实施之下呢，尤其这个 X 定位，那我们在英语课堂当中啊，我们这个实施教学评一体化的这种理念的课堂模式，与传统的课堂相比啊，学生会在这个教学评一体化的正雅英语课堂当中啊，会得到的远不只是几个单词或者是语法规则。我想呢，从可能有这样有三大核心收获吧。第一个，我想的是应该是可以获得清晰的一种学习的导航。其实这个学习的导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课堂的目标啊，一个学习的目标。就学生通过这节课上这节课，他一定会明确的知道这节课我要去哪里，以及我要怎么去，最终我要会就是到了一个到了还是没到，到了没有。其实这三者呢就是一个学习目标、学习活动以及评价标准啊。那评价标准呢也不再是这个老师们的一种秘密，而是与学生共享的一种导航。其次呢，我想呢就是能够获得持续的这种及时反馈，我觉得这个呢对孩子们来讲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当然这种反馈呢可能是一种自我反馈，也可能

0: 这种同伴的反馈，当然还可能是这种老师的这种反馈。而反馈的这种方式呢，它也是一种多元的。比如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教师的这种点评或者是一种评价，我们经常会在课堂当中，老师们会用一些频率较高的一些评价的词汇，比如说 very good 啊。那如果说我把其中一个评价，比如说 very 一个词，我换成另外一个词，换成 extremely 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词汇的时候，那这个当中所表达的一种情感可能就会更加强烈。所以这样的评价呢，它就会直接指向一种改进的一种策略。再者呢，我想就是获得这种主动的自我调节力。在这种多元评价的一种浸润之下呢，学生们逐渐他会从这种被动接受评价的客体，他转变为这种主动的进行自我评价的一种主体。一旦变成主体之后，其实孩子们也会去问自己，哎，我这节课到底获得了什么以及我到底获得了多少，会达到什么样子，获得这些东西会达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是能够去写出这个句子的结构，还是会能够完成一个这个篇章或一个语篇呢？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学生成长的一种宝贵的核心素养，也能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会学习的主人，因此也会让他们自主的去获得更多的内容，会进一步提升自我。
1: 对，还是提升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学习的信心哈。听说读写啊，对，当然这个现实情况啊，也有孩子就是根本不听，我也不张嘴。那张老师根据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来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一个打死都不开口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哎，说两句英语，然后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
0: 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做过一个自治区的一个小课题啊，也顺利结题了。就是它的主题呢，就是以听代说，以说引读，以读促写，以这样一个主题去呈现啊。但是这个里边涉及到了，其实就是一个听说读写的这样四个核心的要素。那我主要采取的方式呢，就是都需要有一个主题的发言人。所谓这个主题呢，它就是要和本节课的这个内容要息息相关，这样一来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促进孩子们进行自主的一种预习啊。那么孩子们在主题发言的时候啊，这一个孩子发言人在发言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孩子们可以通过听这个主题发言去索取关键信息，并且进行进一步的提问，同时要获得答案。所以其实这个环节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通过自己的准备去把它阐说出来，其他的孩子呢通过听，并且能够迅速的在脑海当中形成一个问题，并且与其他的同学再进行解答，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闭环的反应。那这样长期训练以来呢，其实就会给孩子们增加这种自信心，也让他们不敢开口的孩子会逐渐的变得大胆起来，敢说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听说练习也就达成了。而学生的这种发言也可以作为我们在课堂当中啊，教师经常会跟去追问，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词追问可以让通过学生这种发言作为阅读的这种引入自然过渡到这种读的环节。而孩子们在阅读当中呢，去获取这种多样化的知识，并且形成这个多元的阅读策略，最终达成的就是以读促写、读写结合。那么这也很好的和我们高中阶段英语教学的读后续写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所以说到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听说读写的过程当中去加入更多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因为近年来那么学业质量标准当中所提出了无情境不命题，所以用真实的情境让孩子们感知语言的功能，尤其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场景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真实的场景 就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促进他们想开口、敢开口、敢说啊，这样子的。
1: 嗯，那当然这个是现在已经在您的教学课堂和学校是已经积极的开始尝试了啊。当然这个孩子的学习进度呢，有快那一定会有慢啊。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有没有那种哎呀这怎么教也教不会，哎，后来慢慢发现学生在改变，后来也被他的这种精神或者是学生这种行为所感动的，有这样的故事吗？
0: 嗯，还是有的，因为毕竟教了这么从这个从业这么多年啊，其实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啊，不论是快还是慢，其实在英语学习当中孩子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
1: 嗯，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就会脑海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画面啊。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些孩子，尤其是一些刚才您所提到的一些慢孩子啊，他们其实不是说我不想学英语啊，是想的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也存在一种多种的这种因素啊去限制了。我记得呢，就是在我的教学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会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学单词吧，啊，学单词，那么他可能觉得这个拼读的规则他没有掌握，他会用一些他自己所认为较好的一些办法，使他自己能够记忆住这个单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一个单词 picture。这单词很简单啊，
1: 嗯，
0: 但有些孩子呢，他觉得啊，我就在旁边啊，并没有想是用相应的一些拼读规则来记忆，他会在旁边标注汉字，啊，标注汉字，比如说 picture， 那可能他会标三个字，叫 p， 就是批发的批，个个体的个，车啊，车子的车，
1: 嗯嗯
0: 啊。其实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些孩子呀，通过这种方式，虽然说不是很正确啊，但是我觉得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的态度啊，这种态度我觉得还是值得认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老师去正确的指导，慢慢的，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啊，会掌握。只要他有这种坚韧的这种态度啊，再加上老师的指导，慢慢慢慢的他一定会好起来。其实在每一个老师的教学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时呢也会帮助像类似于这样子的孩子建立起这种自信，再通过正确的方法呢慢慢的转变，最终一定会取得很大进步的。
1: 嗯，当然不怕慢就怕站。
0: 是的。
1: 那其实初中阶段啊，我们课本当中也会有很多情景式的对话啊。按照我自己这个上学啊，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老师要求我们是一定要背会这些课文的原文的。那现在按照新课标，按照现在新的教育理念来看，这些课文到底有没有背的意义，要不要背呢？
0: 主任，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觉得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英语教师始终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1: 嗯，
0: 而且是要在实践当中去慢慢体悟当中的这样一个课题，
1: 嗯，
0: 也可能呢，每一个英语老师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看法啊，
1: 嗯，
0: 那我个人的观点呢是背或不背，可能有点辩证啊，
1: 啊，
0: 那我就详细的说一下，
1: 嗯，
0: 那背的呢，我觉得应该是结构化之后的课文，
1: 嗯。
0: 那么一篇课文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个的单词组成的，那这一个个单词相互之间或许呢会构成语块，或者把它叫做词块，
1: 嗯，
0: 那这一个个词块和语块结合起来，它就构成了一个句子。当然说到句子的时候，它就存在着各种成分，而这些成分的构成又需要去理解这个一个个单词的这个词性啊等等，所以句子当中它会体现到我们的所说的这个时态呀、语态呀等等这些语法结构啊，包括它的这个主谓宾啊、定状补啊这些啊句子的这种成分啊，所以这个句子呢，它会体现到一种语言逻辑。那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这种组合， 它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篇章。所以在篇章当中蕴含着语法、逻辑、文化内涵等重要的一些信息。那所以我们背诵于这个篇章或者课文，实则是内化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这种过程。所以呢，我主张的是让学生在理解篇章逻辑和文化语境的这种基础之上，去背诵那些能够承载这种真实的交际功能、体现思维层次，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典型的语篇。因为我们现在要不断的去强化这种文化价值或者文化意识，我们也在不断的强调，就是要这个用英语去讲好中国故事啊等等。所以通俗一点呢，其实我所想表达的就是背的它就像是一个乐高拼图当中的一个结构或支撑。它脱离了这种原本的这种篇章这种课文，学生还是可以继续注入新的模块，而从而创造出这样一个又一个新的造型。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英语课纲当中所提到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当中说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的基础之上能够迁移创新。所以呢，背课文不是机械的复述，而是谋定这种语篇的骨架，拆解它的那种这种脉络，或者感知这种文化内涵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我自己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课文的讲授，我总是会给孩子们梳理出一条主线，或者是形成一个思维导图，也类似于给孩子们一个龙骨。一节课之后呢，或者是在课堂当中，一大部分的孩子他就会解决这个背的这个问题，他就会根据这个龙骨将语块填充进去，从而呢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篇章。这样的效果，我想呢，其实就规避了单纯的背课文，我相信它比背课文的效果还会要更好一些。
1: 其实听到这儿，其实张老师的方法，也就是符合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给了一个固定的骨架之后，根据课文再去衍生。比如说介绍我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香蕉，他喜欢吃库尔勒香梨，为什么要喜欢吃这个东西，自己的理由各有不同，对吧？
0: 没错，是的。而且其实这也就符合了我个人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他不同的阶段都能够获取不一样的成长。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其实想要请教张老师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一言以蔽之吧，那初中阶段初一初二初三也就3年的时间，能不能给各阶段的学生一个学好英语的小秘籍，或者是一句话加一个动作，您会说什么？
0: 对于初一年级的孩子来讲一句话就是把耳朵泡在英语里，让嘴巴跟在声音后。如果是个小动作呢，我也在想每天早晨起床之后能够打开音频或视频去听符合自己和自己难度相匹配的一些内容，无需它是怎么样的，只要是符合我们自己实际即可。对于初二年级来讲呢，我想就是别怕说错，就怕不说，说整句讲道理。如果一个小动作的话，我想就是跟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还会在用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我经常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自言自语的练嘴巴。那对于初三年级呢，我想就是写作不是翻译，是思维的外挂，结构比词汇更重要。小动作就还是每天花上一点点时间去能够用英语日记的方式让自己不断的提高，问一问自己今天学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1: 当然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建议，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宝贵经验，也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张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好吗？
0: 好呢，谢谢您主持人，谢谢。
1: 好，谢谢张老师，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刚才聊了初中生如何去学好英语科目，那么高中生该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老师，邀请到的是哈密市第13中学的吴月红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吧。我们共同请进吴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哦，主持人好。
1: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啊。您从教25年了啊，一直执教的是高中的英语科目，带过的班级也是，成绩是名列前茅，连续多年是年级第一啊。我想替广大的这高中生问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啊：为什么很多人中考感觉英语挺简单啊，考的也挺好啊？到这个高中阶段，第一次月考或者是模测的时候，就感觉人都不好了，感觉人都裂开了。那高中英语和初中英语的最大的差异和区别是什么？
2: 好的，其实从一个高中英语老师的角度来看呢，中考的英语它考察的比较基础，初中英语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少的，句式简单，考点也比较基础。我们很多同学也非常的优秀，在中考当中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升入高中之后，英语学习呢实际上就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首先呢，就是词汇量翻倍。初中的核心词汇呢，大约有1600次左右，高中直接要求要有3500次。此外，还有大量的派生词、熟词生义。比如说，我们初中当中学到的 cover 这个动词，它有覆盖、遮盖之意，但是在高中英语的阅读当中，它就有包含、涉及、涵盖。行走了多少的路程？走完、报道新闻、代替、顶替、足以支付等5种含义，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就给我们高中生的词汇记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第二呢，就是句式更加的复杂。初中的句子呢，通常是以简单句和并列句为主，短小易懂，但高中阅读当中有很多的长难句。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状语从句，含有一些特殊的句式，还有这个倒装句这个非谓语动词、虚拟语气的用法，这些语法结构在和复杂的句式层层的嵌套在一起。很多学生读过一个句子之后，分不清主干，也就读不懂文章。第三呢，就是题目考察的能力有所提升。就我们的高考英语的阅读理解来说，初中的阅读理解以考察细节理解题为主，但是高中的阅读理解呢，却以考察推理判断题、猜测词义题、主旨大意题，甚至有揣测作者的观点态度，还有文章的结构题。阅读七选五和完形填空，则考察语境之间的逻辑关系，单凭语感。差不多不能够做到全对。第四呢，就是答题节奏完全不同。中考的时间呢比较充裕，而高考阅读量比较大，题目比较多。如果再加上词汇量不足的话，很多学生的做题速度跟不上，那么考试做不完试卷，分数自然而然也就大幅度的下滑了。所以高一的第一次月考裂开，不是你退步了，而是高中英语的难度提高了，所以呢，高中对于我们的高一新生而言，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学习思维，积累词汇，把语法搞明白，搞清楚长难句，培养我们的语篇逻辑，这样才能把你的成绩稳住。好的，主持人。
1: 首先是难度提升，这是肯定的啊。当然，您有一个听起来让很多家长就是有点反常识的一种方法啊，你让学生去背小作文来代替背单词表，这背一篇小作文，相较于单纯的去背单词表，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相当于干了哪几件大事儿，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2: 好，主持人，我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呢，做了一个自治区的教育教学的小课题，这个呢也是它的名称呢是通过高中英语小作文的背诵，有效提高高中生的词汇量的实验研究。经过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我发现通过背诵英语小作文，的确增加了学生的英语成绩。那主要是通过在小作文的背诵当中增加词汇量，实际上这一策略呢，它是一个语境记忆法，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小作文的语境当中，培养学生能够对这个词汇的用法能够理解，再进行记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背诵小作文的过程当中，他不仅就是记忆了这个单词，而且呢细读了这个文章，学生呢也知道这个词呢是如何用的。那在整个的他背下来的这个优秀的例句当中，回头呢他就可以用在他的这个写作当中去，或者是在阅读当中他再次遇到的话，他就会非常的熟悉。
1: 嗯，
2: 那这个我们的做法呢主要是基于2019年的人教版的高中英语课本必修一到选择性必修四。

0: 我们编写出来一套适合本校学生学琴的这样的小作文。小作文的难易程度呢，它是由最初的80个字逐步增加到140个字左右，就是由短到长，由易到难，由浅到深。在每节啊，在每一个早读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呢进行读，同时来进行默写。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让学生在具体的这个小作文的语境当中，把单词的拼写还有单词的用法都记会了，由此呢就提高了学生的这个词汇量，同时也养成了学生坚持背诵小作文的良好的学习的品质。好的，主持人。
1: 其实这个现在英语科目高考它是增加了一道题目，就是读后续写啊。这个跟往届的这个高三毕业生也聊过很多关于这个读后续写，就是说原文我读得明白，然后也懂了，然后写的话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是您好像给孩子们教了一种方法还挺好使的哈，就是说支架式教学。您到底给孩子们搭了什么架子？是脚手架的那种，还是像我们玩游戏里边的物理外挂开了辅助线？
0: 实际上在新高考背景下，咱们2016年浙江卷浙江省它作为新高考试点呢，它先增加了读后续写这一个写作的题型。紧接着在2020年全国的高考卷也采用了读后续写的这个新题型。我们新疆呢是在2024年的高考采用这个读后续写的新题型。这个新题型呢，大概呢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继续玩继续玩，然后呢再续写两个段落，两个段落呢一共要写150词，也就是每一个段落我们各写75到80次左右就可以了。那我们2024届的高三学生在面对这个新题型的时候有很大的畏惧心理，老师呢也前面没有进行辅导过，因此我和我的课题组成员呢，我们就做了一个也是一个自治区的教育教学的小课题。新高考背景下基于支架式教学理论的高三英语读后续写的实验研究，我们是把支架式的教学理论融入到高三英语读后续写的写作教学当中，也就是在学生进行阅读续写还有评价当中都给学生搭建脚手架。那比如说在上课一开始第一个环节呢，就是通过导学支架让学生进入到情景当中，老师基于本班学生的背景知识，通过图片视频还有自由的聊天问题链这样的形式搭建导学支架，目的让学生尽快的进入到话题的情境当中去，激发学生能够参与到话题的阅读和随后的续写活动中。第二环节呢，就是基于内容支架研读文本，老师指导学生呢扫读略读我们的文章，发现记叙文当中的六要素，也就是5WEH， 谁、何时、何地、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又是怎么做的，理清这个故事的主要的情节。接下来再通过阅读每一个段的主旨大意的方式提炼我们的故事山，也就是让学生理清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脉络啊，这个故事开头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在我们的情节上升的时候，情节高潮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而我们的续写通常是要续写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回落和结局的部分啊，指导学生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勾画那主人公表示动作他的语言还有心理的一些词汇，体会故事当中人物的这个情绪和情感的变化，提炼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有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主题。勾画下来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下一步进行写作的时候要跟所读到的这个语言方面读写我们是协同的，就是原先我们的故事当中人物的这个语言或者是他的动作 在下联当中，他这个人物的典型性的动作

0: 也可以继续运用在我们的续写当中去。第三环节呢，就是搭建一个写作支架，构思文本。那么我们结合所给两段的段首句，那让学生来分析故事下面会发生什么，搭建一个写作支架。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第一段的第一句，我们要进行顶针式的衔接。 那比如说一开始第一段第一句就讲到这个人呢，他就是说在颁奖典礼之后，他呢去要去感谢辅导他写作的这个写作老师，他走到这个老师的这个门口，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敲门，老师要开门，你就像一个电影的导演一样把这个情节要推动下去。同样二段的这个 二段的第一句后面我们续写的那句也是这样的顶针式的衔接，在一段的末句是二段的首句要逆推过去的。比如说二段首句呢，我们说这个主人公呢他睡醒了，那实际上在第一段的末句一定要让那个主人公睡觉，到第二段的首句他才能睡醒，这样讲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 衔接。二段的末句呢我们要写一个主题句，然后呢就是那这样的话，在一段和二段的中间的过程当中，这两个过渡段我们在写的时候，如果有两个人物的话，我们要让两个人物互相的能够发生一个情节也好，一个对话啊，比如说一个人物他产生了一个行为，他伴随着一种情感， 那么另外一个人他就要对这个行为和情感做出一个回应，同时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由此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果有三个人的话， 那么基本上A 人物 A 和人物B 互动完之后，让人物 B 再和人物 C 再进行互动。如果仅有一个人物的话，那么一定要让那个人物在空间在动作上动起来，或者在心理活动上 动起来，由此我们就可以推进两个过渡段的这个人物的情节发展下去。那么对于二段的这个末句，我们通常是有套路的，就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的故事的结局都一定要走向一个正能量的结局，这也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就是到最后 所有的矛盾最后都是要解决的，所有的冲突都要解决，然后呢所有的不幸最后都要变成幸运，然后呢所有的疾病最后都达到了治愈。也就是说最后我们的主题句呢主要包括以下的十大类，比如说温情助人的，克服困难的，亲情友情的，成长感悟的，感恩珍惜，知错悔改，自信励志，团结合作， 诚实守信，人与自然。那这时候呢我们让会让学生根据这十大的主题背诵一些就是模板式的这个主题句的表达，这也实际上是一个读后续写一个主题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套路。学生背好了这些固定的主题句的表达，如果遇到这个主题的这个表达，那接下来在最后呢就可以把这句话呢写上， 那由此呢就相当于一步一步搭建支架，辅助学生完成读后续写。评价了之后呢就是让给学生也是提供这个我们的高考的读后续写的评价，让学生进行自评，同伴的互评，然后呢老师呢会给学生进行面批。我们这个面批呢通常会持续一周的时间，给每一个学生指出他那个读后续写当中写得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写得精彩的构思和表达，好词好句。那如果有构思不合理的地方呢，学生也给老师也给学生指出来，学生呢在接下来回去之后呢再进行修改。 那老师在第二天再进行第二遍的面批，由此往复让学生呢能够完成一个非常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后续写的一个篇章。好的，主持人。
1: 其实吴老师，这个2020年高考就已经近在眼前了哈，现在让一个高三的考生再去背单词刷阅读，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啊。相信很多现在

0: 属于高三备考复习的学生最想问的，就是说考场上有没有急救包啊？比如哪类题型它是最容易减分的，哪类题型咱们就如果不会就果断放弃。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几个考生们上了考场就能用的一些实战小技巧？
1: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们的程度，英语程度还是比较好的话，那么你在各个模拟考当中所确定好的你的答题的顺序就不要再，就是你要形成你一个最佳的答题顺序，就是每一个考生他根据自己的强项题型，然后呢确定自己的答题顺序。比如说我的有一个学生，他的写作是强项，所以呢他刚开始答题的时候就是先写小作文，再写读后续写，然后接下来再做其他的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答题的顺序，不要就是你形成的非常好的答题顺序不要随意的变更，然后这就决定了你在考场上呢比较硬比较好的一个应考的心态。如果您的英语基础真的很差的话，那么接下来就介绍两个技巧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完形还有我们的阅读七选五当中，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原词复现的题。所以你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对原词复现的题，比如说上文讲到这个故事的场景，它是发生在一个 hospital 医院，那么护士呢他是要照顾孩子们的，那么接下来紧接着后面就说到护理工作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下面的选项当中你要填出来那个护理工作，上文呢已经给你暗示出来那个 nurses 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比较好选，因为它是原词复现。还有第二，就在阅读理解当中，我们会有就是ABCD 的选项当中它会有同义词和近义词替换的题，尤其在阅读理解 A 当中，所以这些词呢这些题呢都非常的基础，可以完全抓到分。还有在阅读理解的 AB 当中，对于我们的题目当中，我们先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诀，就是一找二定三比对来确定答案。在题目当中我们找到关键词，然后到文本当中去定位，这是二定，然后再对比 ABCD 的选项，看哪个和文中定位句意思相一致，如果相一致则进行选择，如果不一致则进行排除。最后呢就是在写作文，尤其是我们现在读后续写现在是很多学生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现在的应用文写作经过多年的高考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套路而言，因此希望学生呢能够在考前还是要背诵范文的万能句式，在考场上能够进行运用。比如说信件的第一段你一定要写信的目的， I am writing to， 我写信是为了干什么，比如说邀请信后面就写一个 invite，感谢信你就写 thank， 如果是介绍信的话就写 introduce， 如果是道歉信的话就写 apologize。 这样的万能句式一定要记，以我们的万能句式来应对高考当中的英语文写作。
0: 看来临阵磨枪还是要磨一磨，但是要有目标的去磨，要有目标的去然后去记去用。谢谢吴老师，我们也希望这些实用的方法能够让孩子和考生们都能够在考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分享的经验。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2: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有疑问，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的，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安排的最美新郎，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风雨，日出不惑岛屿。
1: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7: 听众朋友，血管是否健康对全身的健康非常重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血管？来听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血管外科主任双东思，心脏中心久病区主任刘入元带来的科普。
8: 那首先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高血压方面常遇到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刘主任，很多的朋友其实确诊高血压，但他身体上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而且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那这部分朋友就觉得，哎，那我就别吃药了，或者是我就不用做特别的干预了，因为我身体上没有不适的这个表现。针对于这个误区，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9: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高血压的危害不在于你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高血压尤为要关注的是这个数值，因为高血压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他不关注血压，或者是说他在成年以后不同的年龄段他没有去进行一次血压的监测，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血压高，但是呢他会以自己的自我感觉主观感觉，我不难受，我没有头晕，我没有心慌，我没有一系列的不舒服，挺好。但是这样的人呢，有些时候一监测血压是偏高的，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外。那么这类人群呢，首先第一个，他的认知是有误区，第二个呢，他的危害在于血压的持续的偏高，他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包括我们的血管，会来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是最为关键的。
8: 那双主任，我们对于血压的管理其实目的不是说把这个数字降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而是更为重要的，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要管理它背后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是吗？
10: 是的，我们对血压的管理的话是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刚才说的控制好血压，血压要平稳达标要长期的平稳达标。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靶器官。所谓我们的靶器官，就指的是我们的心、脑、肾

0: 上的。
1: 好，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血压高和低，或者说你是否正常，不能完全凭感觉。我们的血压管理呢，就像我们双主任说的，你有高血压，你是高血压人群，那么你的管理一定是综合性的。这个综合性呢，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药物的干预，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的减重呀，控制你的血糖，这一系列它的综合判断。为什么要把血压控制在我们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血压不干预治疗之后呢，它带来最大的危害是对我们血管壁内膜内皮的损伤。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两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呢，会带来我们这个心脏大血管会出现这个内膜会出现撕裂，主动脉夹层。那么对于我们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脉血管，我们脑袋的脑血管，包括我们肾脏的这种外周的血管，它都会引起来动脉粥样硬化，都会带来我们心脏因为这个血管狭窄引起的缺血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这种大血管主动脉夹层恰恰又是我们血压管理不太好的过程中呢非常致命的一个严重的血管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因为你的血压没有带来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关注血压，因为血压的早期的干预，你长程的血压达标，那么你这些血管的这种安全问题就得以保证。所以说就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发生。
2: 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压管理的怎么样？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您又有哪些困惑和问题？那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健康的知识。下面我们来刷新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郭先生说，双主任您好，我父亲是有高血压，我在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偏高，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我也没怎么管。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高血压？我怎么样才能够确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双主任给这位网友一些建议。
3: 哦，你好，刚才你提供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你有好像有这个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你提供了这个血压偶然偏高。这个偶然偏高，那怎么来确诊高血压？我们一般来讲要确诊的话，是两次安静状态下。就是大概起床之后安静状态下测两次血压，就是两次血压超过了140/9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就是要两次来确诊。就是有第二个呢，如果是你是偶然偏高，你还有一个办法去确诊，就是通过这个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态血压监测去降低以前称为百大一型高血压这种可能性啊。通过
2: 这个怎么理解？是见了医生就格外紧张导致的吗？
3: 对，百大挂高血压就是大概我们平时可能血压还好，但一到门诊测量的血压就发现这个血压偏高。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心情的紧张都有关系。通过动态血压我们就可以来排除这种百大一高血压的可能性。
2: 但可以明确的是，郭先生，您竟然偶尔血压已经不正常了，那就要重视了，这已经是身体给出的信号了啊！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尽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全面的检查。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刘主任，过去当说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慢性疾病的时候，大家固有的观念会觉得，哎，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现在这一类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您在这个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年轻化的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1: 好嘞，这个问题呢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说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糖尿病、高血压都是老年人得的疾病，其实并不以为然。因为传统来说的话，这类人群老年人得这种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它往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引起来的，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现在由于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青壮年他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包括经常熬夜，包括应酬特别的频繁， 这个

0: 还有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1: 对，
0: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肯定在背后，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这个工作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这些的情况呢肯定都不利于我们这个血压和血糖，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整体状况来说的话，他不太关注我们现在所谓的慢病，
1: 嗯，
0: 那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哎，他就觉得我有资本，其实这恰恰就是一种误区。年轻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健康，尤其就是家族里面有这个遗传背景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没有更多的压力，
1: 嗯，
0: 比如说没有经常的熬夜或者应酬少，或者我们体重是达标的，这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你在有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血压依然是正常人群。
1: 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想咨询的，抓紧来在后台进行留言。看到露露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就是30岁，因为经常吃外卖，我自己觉得体重不太达标，去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当时我特别的意外，也很紧张，主要是担心长时间吃药，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未来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解决高血压患者不用长期吃药的问题？双主任，在门诊上有没有患者问您类似的问题？
2: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常见的。随着这个高血压现在目前有个趋势就是年轻化，目前的话除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方式、药物治疗，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叫肾动脉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英文叫 RDN， 这个是目前的话，是目前就是国际上已经是商用的一个，就是已经在推广的一个器械治疗，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器械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最新的一些新技术，包括这个经过肾盂去进行一个交感的一个去神经化，这也是一个新技术，但是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还没有推广的阶段。目前相对成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RDN， 就是射频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和超声波的去交感神经素，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的话对于这个高血压应该一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对于我们长期的平稳的降压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年轻人嘛，年轻人其实对于血压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也更加持久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血压的高，它作为一个沉默的杀手，然后让我们毁掉我们整个的青春，我觉得要提前关注，提前预防。对于年轻人血压一定要更加严格，130/80以下。
1: 各位朋友可以做一个这个对照啊，我们也是共同的期待有越来越多先进的诊疗的技术能够在临床应用，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啊。但是不管什么技术，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前提。你有了再好的技术，你平时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情绪管理的不当，可能还会诱发很多的问题。那么针对于目前大家普遍用药的这个现状，之前我们的后台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说，家里头的老人因为慢病嘛，他同时可能除了高血压他还牵扯到别的问题，一吃一把药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我最近没什么不舒服，这个药我停两天，等到出现症状了，头晕了难受了，我再继续把这个药吃上。这一类的这个理念的误区可能会导致哪些潜在的风险？刘主任。
0: 这类人群其实在临床并不少见。为什么？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不到位，或者是说他有误解，这个停药是我们医生特别忌讳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血压的管理它一定是综合管理。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有些人还比较热爱这个中医去调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在药物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加上药物的这种作用之后呢，我们的血压长期平稳的达标，这一定是个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血压平稳了之后，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你药多了，你是不是要停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你的药物，是减量还是有些药可以停，这一定是在医生的处方之下，哎，这是保证你安全。就是医生他是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慢病的管理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哎、糖尿病这一系列病，他肯定都有一些药，是肯定有一个药它肯定有多方面的作用，
1: 嗯，
0: 让医生来给你调整。然后呢有一些药肯定是二合一的药，哎，你就吃一片它有两个作用，对吧？
1: 对。
0: 还有一种药它可以管三种疾病，它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有这个理论基础，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调整，可能你手中的药呢就非常的精兵强将，
1: 嗯，
0: 就可以减少你说担心药物哎吃太多对你的胃的一些干扰。我想、嗯，医生给你指导是最科学的。
1: 对，您别自己盲目擅自做主啊。在用药方面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样，我去过医院一次，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常年累月一直按照这个处方来服用这个药物。双主任，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2: 这个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需不需要长期吃，需不需要一直不变的吃，其实后面的话还是要根据你的复查的情况，就说比如说高血压，你肯定要经常去复查，你降压了血压达标的情况怎么样？第二个，你还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副作用，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所有的降压药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副作用的，

0: 然后有一些利尿剂，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双氢喹啮酸呀，电解质紊乱，然后糖脂代谢紊乱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也是要关注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长期吃，还是取决于它是个个体化的，是取决于第一个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还是两个治疗目标。第一个血压平稳达标，平稳长期达标，第一个要达标，第二个要平稳，稳定性要比较，变异性还比较小。第二个呢，你的靶期块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要在用药选择上尽量的选择，你如果有靶期块损害，要尽量的保护你的靶期块，保护你的心脑肾。如果你有冠心病的，你可能会选择用一些这个加一点这个贝塔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啊，这个是它既有降压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个体化的选择，后期的调整一定是基于你复查的结果啊去做调整的。
1: 嗯，这及时规范的随访和复查在这个血压的慢病的管理上也特别重要。刚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在高血压的管理啊、用药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误区。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刚才刘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多次提到了综合的管理，这个综合一方面体现在用药上，很大的一部分还体现在生活的这个合理的管理上面，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做？比如说高血压患者的这个饮食、运动，如何做才能更好的管理血压？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2: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就是高血压患者老是觉得，哎，哪个药最好？他有这种一来就说哪个药最好。其实呢，就像我们双主任，其实个体化，哪个药适合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血压达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大家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管理。这个生活的方式管理呢，就是你个体去怎么样去做，把自己改变一下，管理好。首先我们在饮食上，就是我们推荐啊，就是说一定是高钾低钠的饮食。什么叫高钾低钠？就是我们这个本土人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盐这个偏咸，这个呢就是不太利于血压的管理。我们叫是高钾。什么叫高钾？就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这个食物里面它的钾成分含量高。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那个橘子，这个香蕉，它相比较我们同类的水果，它肯定这两个含量会高一点。这就是我们你尽量吃蔬菜，对吧？水果这一类，增加你的钾含量，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营养的搭配均衡。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没有，都是可以吃，一定要营养均衡，蛋白对吧，碳水包括营养维生素，这也很关键。多我们呢吃的肉也特别多，你可以把这个饮食结构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生活方式管理，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去尤其的关注，就是说我们减重是可以降血压的。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体重？我们现在大家都手里面都有那个程序，小程序 APP， 它可以做我们的体重指数。我们的体重指数呢，你不要超标，不要肥胖 A， 那你只要是你减轻体重，正常范围之内，你再控制体重，这个体重指数越达标，它可以降低血压的。你这个降低血压，我们怎么样综合管理？这个体重就尤为的关键。还有一个就是锻炼。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呢，肯定这个锻炼，我们叫有氧运动，肯定这个参加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一定跟他讲，你一定要做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快走，你原地慢跑，或者是说你打太极拳，或者你去游泳，对吧？这些运动你坚持，它一定会让你的血压有降低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减重和这个锻炼，还有包括我们钠盐的摄入减少，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血压管理它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在我们生活方式管理的好的前提之下，那么你的药物这时候呢，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就会建议你减量，隔一天或者是减半量，那么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只要你的血压达标。

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关键一点，生活方式就是尽量不要去熬夜。就说生活呢，还有工作一方面，生活一方面。那么工作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要学会压力释放，不要经常处于一种高的紧张状态，尤其不能熬夜。睡眠不好的人呢，你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睡眠良好的睡眠也依然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所以说这些呢，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能带来我们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健康，我们的高血压管理、生活方式、健康的管理，其实也是引导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帮助你，让你的血压非常的平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小满节气过后，咱们新疆的天气也告别了春日温和，升温快，昼夜温差大，干热夹杂湿气，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浑身发沉，没胃口，烦躁，睡不好，莫名上火，身体疲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正是中医所说的春夏换季邪气潜伏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深耕治胃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跟大家聊一聊在现阶段我们该如何养生。
0: 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为了适应这个节气的变化，会出现哪些变化？
4: 小满节气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节气呢，阳气会逐渐上增多，然后呢，雨水呢也会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呢，跟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呢，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自身的人体的阳气呢，也会，比较亢盛。那么有的时候呢，饮食，高阳厚胃或者比较寒凉的时候呢，那么湿气也会比较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着这个节气气候的变化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
0: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顺应这个时节去调整作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4: 小满的三候呢？一般一候呢就是指苦菜秀，二候呢是迷草死，三候呢是秋麦至。我们根据这三候呢，再加上新疆这个干燥、昼夜温差大的这个特点呢，我们主要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贪凉过度，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的阳气呢生发，夜间阳气又收敛，如果这时候贪凉，就会寒邪就会进入人体，损伤人的。胃阳和表阳。第二个呢是作息时间不能乱，因为新疆的夏季那个日照时间很长，日落也比较晚，所以人们就习惯了晚睡熬夜，这样就会错过了阳气收敛的最佳时段，会损伤人的阳气。第三呢是汗出，不要汗出太过。那么新疆呢本身空气就比较干燥，那么如果出汗过多呢，还会损伤人的津液，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口干啊、头晕呀、心慌呀等等不舒服的症状。
0: 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睡眠不太好，而且还经常多梦，有的时候呢口还干得厉害。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节气导致的？还是说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会有这个不适啊？赵医生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4: 小满的节气就是阳气逐渐增多，饮食肥甘厚腻，所以也会形成湿气比较多，那么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心火旺啊，然后呢津液亏虚啊，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症状。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就应该注意饮食。比如说选择一些清热的，清心火的、清热的这个，一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莲子心加上两颗大枣，然后呢，莲子心呢它可以清心火，大枣又可以固固脾胃，那么适合大多数人日常的这个饮用。
0: 那尤其是这个阶段，有哪些比较温和、适合我们新疆人体质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适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用？赵主任。
4: 因为新疆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再加上这个节气的特点，所以说呢，小满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小满吃苦，所以这时候呢，一些苦类的这个食物呢，它就又可以清热，泻火，又可以 再加上要固护脾胃。所以具体的食物呢，比如说我们的苦瓜，它虽然味苦性寒，但只要我们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之后啊，比如说我们新疆的跟羊肉啊，苦瓜跟羊肉同炒，然后再加上一些姜丝或者是我们的孜然，
0: 嗯，
4: 这样就可以又可以这个清热泻火，又可以这个结合我们这个新疆的特殊的这些食材。
0: 哦，苦瓜和这个姜丝还有孜然的这个搭配，确实还没有想到，这口感上怎么样？您有没有尝试过？
4: 尝试过，其实还是可以的，挺好吃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些时令的，那个就是时令的一些蔬菜吧，比如说我们新疆地方的比较常见的沙葱，它辛温微苦，但是那个凉拌还有炒鸡蛋都特别可口，它具有发汗、祛湿、开胃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在小满季节食用的。
0: 对，好多人也会包沙葱馅的饺子啊，感觉也很好吃。
4: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句谚语叫“小满见三鲜”，这个鲜呢是指的黄瓜、蒜苔还有樱桃，也都是这个节气专属的一些时令的食材啊。为什么在这个节气会特别推荐吃这三鲜？
4: 因为这个比如说第一个黄瓜，那个黄瓜就因为这个节气人容易内热上火，所以黄瓜呢它就可以针对这些口干呀、咽干、便秘啊这些人呢，比如说夏天常常去吃外卖，然后高油高盐的这些上班族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内热上火。那么吃黄瓜呢，就可以减轻这些这个症状。那么蒜苔呢，是针对的是一些脾胃虚弱的这个人，比如说大便消化比较慢，容易积食，大便比较黏腻，这时候吃蒜苔有利于这个促进消化，健脾温中。那么樱桃呢是气血不足，比如说有些人的手脚冰凉，脸色差，那么是经常这个久坐办公室的这样上班族，气血都是不足的，这时候吃适当的这个樱桃，它就可以补充这个气血。所以小满的时候吃这三种食物呢，也都是比较合适的。
0: 我们也是特别推荐给各位朋友啊。现在我们在逛超市啊，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商贩啊，还有包括农贸市场啊这类的这个食材啊，随时都可以买到，特别的新鲜啊。我们不妨在这个节气可以多吃一些。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后台上啊，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赵主任您好，我感觉我就湿气特别重，每年到了这个夏天，我都会自己在家做拔罐，后背拔出来都是深黑色的，颜色特别重，这个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啊？如果说这颜色重，我应该怎么办？怎么调理？”
4: 对的，这个如果拔罐呢，这个印子呢是比较那种深黑紫发紫，就说明你的湿气或者是血瘀是比较重的。那么这时候你在饮食上和生活上都要注意，饮食上主要是不要贪凉啊，忌生冷，包括这个喝的水、吃的饭都要是热的，然后呢，水果你大多数的水果也是偏凉性的，所以水果要适当吃，不要吃的量太多。另外一个是海鲜呢，也是偏凉性的，所以这个尽量这个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湿气。
0: 赵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似乎我们经常可以从周围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口中听到湿气重这三个字儿。比如说手脚冰凉了，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湿气重，有痛经了觉得是不是湿气重，长痘痘觉得是不是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重，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湿气重？
4: 导致湿气重的原因呢非常多，因为人呢这个是五谷杂粮啊，需要不停的消化、吸收、代谢啊，我们中医上叫气化，所以在这过程中，就必然会存在一些气化不足的这个情况。那么气化不足剩下的一些这个产物啊，比如说湿邪、寒邪，那么存在体内，那么我们老百姓通常就叫做湿气。那么所以说，基本上其实人人都有湿气，湿气重，那么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包括会引起来很多的疾病啊， 包括肥胖啦、脂肪肝啦，那激发的高血压、糖尿病很多慢病。但是湿气轻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生活注意，然后饮食注意就可以了。
0: 您在分享的时候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女儿就是特别胖，她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季节西瓜啊，喝各种各样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加上炒米粉，这体重就一直管理不好，而且我还留意她的舌苔颜色偏白，像这种情况怎么调理，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4: 是的，是的。从你刚才这些描述呢，我们考虑还是一个脾虚湿重，因为很多肥胖的，这个病人他的核心病机就是脾虚，脾虚呢就是整个消化道、脾胃的功能，比较弱，那么就会导致他的代谢也比较慢，所以有些人感觉我吃的饭并不多呀，但为什么我就体重减不下来？因为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消耗的也少。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喝水我都在，这个长胖，长胖。所以我们把脾虚补起来，人的基础代谢率高了，他就容易减重了。湿气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脾胃强了，湿邪就留不住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湿邪少了，体重就会缓慢下降。而且，这个中医上面来讲，减重呢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主张减得太快，比如说一个月减3公斤左右，不能超过5公斤就可以了。因为减得太快呢，它会出现很多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气更虚了，乏力这个不舒服，而且呢减得越快，它有可能反弹，它也会越快，越明显。所以这个我们在中医在减重这一块还是也是比较，也是有很多好的办法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过来咨询。
0: 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又有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特别受大家关注的主题。他的问题是，我就是湿气很重，尤其是肚子上的肉很多。我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刷到很多人通过中医埋线的方式减肥，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在去湿气？这个埋线疼不疼？有用吗？
4: 中医埋线减肥也是现在一个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首先它不太疼，操作比较简便，那么病人呢这个耐受性也比较好没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就跟普通的扎一根针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它主要是呢通过可以吸收的，将可以吸收的线呢埋在相应的这个穴位或者是部位，然后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的这个刺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改善你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气虚啦、脾虚啦、肾虚啦，然后加快你的这个身体代谢。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这个促进你的这个胃肠蠕动这个加快把一些痰湿湿浊排出去，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往往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这个我去年也尝试过，我觉得那个疼痛的感觉是你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刚觉得有点疼，哎，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埋完的当天，如果说你一次这个埋线比较多，当天还是有点疼的，就是好像。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情况也不一样但是不管做什么样的这个都只是辅助，我们做健康的生活的管理是更为重要的，而且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够马上立刻看到成效的事儿，需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些时间做针灸或者是艾灸适合于哪些情况去做？
4: 针灸的其实呢它的适应症呢也比较广泛，那么当小满节气，你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心火偏旺，失眠、睡眠不好、多梦，这时候呢，其实可以做针灸去安神，然后助睡眠，这样的效果也是这个比较好的。
0: 那艾灸呢，我看到现在药店呀还有很多这个场所买那种便携式的好操作的艾灸好像也挺方便的，自己在家做和在医院做有什么不同？做的时候您提示大家要注意些什么？
4: 对，现在艾灸的确是一个简单方便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很多朋友呢，听众朋友可能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小满节气呢，因为它的阳气比较旺，比较旺盛嘛，做艾灸呢，可能部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上火，但这个上火呢，其实跟艾灸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主要可能还是跟自身的体质，比如说有的时候阴虚实热，它就是这个再加上这个节气，它就是比较容易上火。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以灸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以及以下的什么气海呀、关元这些穴位。就这些神阙穴以下它就不太容易上火。如果你是灸我们的上半身，那么我们的上半身本来就是气血比较旺盛，那么相对来讲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舌燥啊、头晕啊这些有点上火的这个表现。
0: 看到这位飞羽人生在留言说，主任，我去年买了很多的艾灸，自己在家做，刚开始还可以，做到后面两三次的时候，我在背部灸的比较多，就是感觉浑身有上千条蚂蚁在爬，特别特别痒，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会有这个感受？
4: 中医上面来讲是两个原因，你说对了一半，就是湿气肯定是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蚂蚁爬呢？是经络不通。那为什么会经络不通呢？那么，可能会就是原因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气虚呀、气滞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灸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通络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毛孔腠理打开，这有的时候可能艾灸这种方法呢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结合中药啊什么的，把这个你的腠理毛窍打开之后，然后呢出一点微微的汗，然后津液呢代谢起来，你的这种又可以除湿，然后你这种蚂蚁爬的这种感觉可能就能好。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0: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是，主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父亲72岁了，有支气管炎，尤其是在冬天遇到寒风的时候，冷空气吸到嘴巴里头就会气喘的厉害，半晚上会咳嗽，而且还经常有痰。之前呢我们试过艾灸，但是没坚持下来，我是听朋友说的，在夏天多做一些这个艾灸提前预防，到冬天这个症状就会缓解，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具体怎么做？
4: 是这样的，中医一直都有这个冬病夏治，夏病冬治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那个肺系的很多疾病就是冬天或者说天冷的时候容易发作，但它治疗的最好的时节其实就是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那么我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像你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过来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它在这个三伏贴呢既有这个针对你肺系疾病的中药的作用，然后又有这个温热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双向的这个调节可以缓解你这个冬天这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包括你一吸到冷空气就会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其实三伏贴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民西街北往南方向，从新兴街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47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一航。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有这样一家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的驿站，那你觉得应该配备哪些服务呢？除了充电、休息等基本操作的 1.0 服务之外，在昌吉市沿北路街道的红岩印象街区的亚新驿站，还有 广场大院驿站造业迭代 2.0 服务。那这个能够看电影、有义诊、找工作、五折洗衣、平价住餐，还有技能培训，可以说他们是把服务做到了群众的心坎里。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跟随主持人月心对话到的是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广场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曹建峰，说一说如何用小驿站撬动大民生，让奔跑者、老街坊、新业态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度。
6: 首先是这样，我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社区的辖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街道、社区以及咱们这个红岩印象街区的一个基本情况。咱们红岩印象街区呢，处于咱们这个昌吉州政府政治、经济、文化聚集的中心，在咱们昌吉市北起宁边路，南至乌衣路，我们全长呢有1.6公里，覆盖延北，我们延安北路的沿线的6个社区。我们这个辖区呢整体呈现一个党政机关多、学校多、商业网点多、人流量大一些特点，尤其是我们的社区刚好又在咱们这个街道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辖区有大型商超，然后有学校，有这个市民文化广场，还有许多的商业网点。基于这些特点呢，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这个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延安精神为主题，打造了咱们这个红岩印象街区，聚焦的就是咱们那个网格精细化治理，把咱们这个为民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咱们的大街小巷，主动去发现咱们这个群众的需求，以商业网点为依托，联动我们辖区单位，其实我们打造了很多这个爱心驿站。除了我们这个和你爱心驿站，包括我们的书香光影、锦民同心、精彩世界、一路守护等大大小小有24个党群服务驿站。
6: 哇，就是首先我们所在社区所在的这个辖区，它的业态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商圈，然后包括学校，然后包括这个政务系统，其实都会在这儿会有一些布局，所以说就得益于这样的业态，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可能如何做到每一类人群当中，那可能就是要费事儿。所以其实刚才你也介绍到了，打造了24个驿站，大大小小吧。那
7: 你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亚新啊，还有包括这个广场大院啊，还有一些微驿站，我想知道像这种旗舰站加微驿站的这种思路，当时你们在布局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嗯，我们布局思路呢，主要就是想着怎么才能将服务形成体系，无死角的沉下去。因为如果只是群众来到街道或者社区才能感受到我们的服务， 那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基层治理还有服务是存在短板的。没错，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以社区总站还有这个网格微驿站，就像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亚新和广场大院这些驿站，以及我们的商户微驿站的三级服务架构体系。必须要让咱们的群众，让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在家门口，在逛街时的马路边，在小哥他们取餐的时候，送餐的路上， 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和咱们这个党和政府的温暖。所以它能解决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些新就业群体以及群众的一些现实的痛点，就是以前很多服务不能有效的贴近老百姓，贴近这些群体，现在我们就是主动

0: 时段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嘛，那在非高
1: 是的。
0: 峰时段的时候，他们总得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啊，那可能是很几年之前了。那比如说有外卖小哥之家啊，这种小的一些临时的落脚点，但同时也是他们，比如说处理相关的一些事，它更偏向于第三方平台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落脚点。但是你说谈到基本的一些服务，可能有的跟不上，那可能是只是处理它这个网格化站点的一些客诉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可能更偏向于一个办公的一个场所，那所以对于我们重点打造的，不管是亚新啊，还有广场大院儿，我们现在能为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能够为他们去提供哪些重点的一些服务呢？
1: 我们之前就像主持人您刚说的，我们刚开始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些提供的服务，就所谓的咱们1.0版本吧，就是一些基本的饮用水呀，然后充电呀、休息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现在已经升级到2.0版本了，就
0: 这
1: 主
0: 个
1: 要
0: 二
1: 是
0: 点
1: 在
0: 零
1: 一点
0: 版
1: 零
0: 本
1: 版，
0: 都有什么？
1: 2.0版本呢，咱们主要就是在1.0版本的服务和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呢，咱们主动去发现和收集咱们新就业群体也好，辖区的群众和商户也好。尤其是咱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些现实需要和诉求，
0: 没
1: 尤
0: 错。
1: 其是针对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痛点进行针对性的提升。比如说，我们主动对接引进了昌吉市咱们首家的公益性的卫生服务站，然后并且常年呢，我们因为是对卫生服务站提供的是免费的阵地嘛，所以他们常年会给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义诊服务、平价药品服务。啊，比如说这是一项，还有外卖小哥提出，哎呀，我们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如果能再增加一个换电的服务就更方便了。那我们就积极对接第三方，又引进了这个换电柜的服务。然后呢，辖区的这个孤寡老人呀、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又提出了咱们这个经常在外面跑，这个衣服容易出汗、容易脏、不方便，我们有没有这个洗衣的服务？不，包括辖区老人他不方便，不方呃孤寡老人。缺乏人照顾这样的，我们又用阵地换资源的形式呢，又引进了惠民的干洗服务，啊，包括这些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众以及这个新就业群体，他们来洗衣服都是五折。比
0: 哇，
1: 如说一
0: 就
1: 件
0: 是
1: 羽
0: 有特
1: 绒
0: 别
1: 服，
0: 的
1: 外
0: 优
1: 面
0: 惠啊。
1: 是的，啊，我们还跟这个昌吉的人才岗，也展开了深度的合作。我们常年会提供一些特种驾驶呀、家政呀、月嫂呀等一些全科类的一些技能培训、就业培训。包括我们还想到了咱们这些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的孩子，以及这些辖区的无人照顾的孩子，我们还在驿站内设立了一些红领巾小课堂，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课余时间的托管呀、作业辅导呀等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助餐点、红色医院，我们都作为2.0版本的一个升级迭代，都已经落成了现在。
0: 哇，就是听您这样讲一趟下来，我只觉得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你们没有设置到的一些项目，确实通过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免费的义诊啊，这个义诊这个服务，然后还有这个平价药，然后包括我们的洗衣，包括对于不管是辖区的这个居民，还是我们新就业群体，孩子。比如说，那孩子可能肯定是放学早，那自己家长没有下班的情况下，比较忙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这儿红领巾课堂，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六
1: 是
0: 点
1: 的。
0: 半课堂，红领巾课堂，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方方面面生活的细节，其实都为大家考量到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尤其对于这种义诊，我觉得深有体会，就是，有时候不是可能新就业群体，比如说我们外卖小哥呀，还有跑滴滴的师傅们呀，然后包括快递小哥呀，他们怎么挣钱？其实大部分都是靠单量的累积，对不对？跑得越多，我
1: 是
0: 挣
1: 的，
0: 得越
1: 很辛
0: 多。
1: 苦。
0: 对，那自己有一个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可能如果要去趟医院，可能一上午的时间，或者说一下午的时间，可能都会耽误了。那对于
1: 是的，
0: 像
1: 是
0: 我
1: 的。
0: 们在驿站设置这样的义诊，那这样的义诊是全年都有的吗？
1: 是的，全年都有，随时来随时都有。因
0: 哇，
1: 为公益性的医院，咱们这个跟咱们的州医院、市医院都是一样的。咱们这的医生、护士都是在这里上班的，而不是说是通过我要去卖药挣钱的。药品是平价药，然后医保、社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我们这个义诊也是全年随时只要咱们的星际月群

0: 嗯，没错，我觉得第一是特别的方便，它不用专门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疗，第二是特别的方便，它不用专门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诊疗，它就是想去这个困难群众，来了之后有可能药品这个东西咱们是要入账嘛，要有账有进有出，但是诊疗的费用以及其他的服务的费用全都是免费的。
1: 嗯，没错，我觉得第一是特别的方便，它不用专门找一个时间，可能要去这个挂号，然后要去等待，然后要去看病，那他可能在这个送单的间隙，这个空间间隙我这个时间点可能稍微闲一点，刚好就在我们的这个驿站附近周围来到这儿，快速的能够诊疗，大概知道这是个大毛病还是小毛病，小毛病很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2: 医生推荐，那针对这个毛病，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服药的治疗，还是要简单的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方便。第二，我们是有这个全品类的这个药品是平价药嘛，对吧？那如果说在这儿可能医生觉得，您的这个病情，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严重，那在这儿我们先进行一个初诊，那之后我们再去找专门的时间，那因为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嘛，身体是我们挣钱的本钱呀，对不对？那在不忙的时候专门去挑一个时间再去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各种仪器的一些检查，辅助治疗，我觉得这样的话能够让很多，尤其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者们，少了很多后顾之忧。首先方便，然后我们又是平价，同时我们还有这么多暖心贴心的服务，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遮风避雨呀，休息呀，喝水呀，这都只是基操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在帮助我们新就业群体这个解决这一些细微的这些服务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暖心的贴心的一些服务，同时还有一些这个精神文化的一些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这个2.0的版本，从我们最开始要打算升级改造到现在，完全的各个业态都落成，用了多长的时间？
1: 从我们23年开始陆陆续续打造这两个驿站，一直到现在，我们是这个是一直感觉我们是没有止步的，就是我们一直不停的还是在收集和主动发现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对吧？就是只要你有合理的一些诉求，我们能够去解决，能够想 尽办法为大家能够提供到更好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服务，那我们都想尽办法。你比如说刚才其实这个换店，对于我们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外卖小哥来说特别重要，对不对？那是的，
0: 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时间，
1: 很多时间，而且包括像这种洗衣呀，然后这些贴心的暖心的服务，我真的都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洗衣的这种服务，这个其实因为其实，还是归结到他们的工作特点上面，时间就是金钱，他们的单量，所以说他们可能平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间隙自助的这种，而且还是优惠半五折嘛，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去省去自己很多的一些后顾之忧吧，能专心致志的去工作，能专心致志的去跑单送单，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会更愿意，对不对？那有没有做过一个调查，或者说一个反馈，这些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项目落成了之后，那对于这些使用的人们，不管是辖区居民还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的这些就业外卖小哥呀，快递小哥呀，他们的使用状态或者说感觉怎么样？嗯，根据我们现在的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
0: 包括咱们的户外工作者、环卫工人，包括咱们的新就业群体，每次到这儿来，真的就是跟到家了一样。他们的反馈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首先能够给他们节省很多时间，
1: 没错，
0: 去换电也好，去喝水，去热一下饭，或者吃个饭，我们有助餐点嘛，吃个饭也好，很方便的解决了一些他们这些日常的一些刚需的需求。另外，在他们等到他们累的时候，这里有沙发，这里有桌椅，甚至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跟图书馆合作的，有一些图书，包括我们还甚至提供了4张床铺，比如说他今天实在非常累了，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深度充电，就是 小哥本身的一个深度充电，他可能躺在我们的床上睡上个20分钟或者30分钟，一下就可以精神满满，这对于他们自身来说，对于这个安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是的，正向的反馈我们一直在接受，但是我们也是在说继续让他们更加满意，让他们更加感到温暖，感到温馨。
2: 没错啊，确实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服务永无止境，对不对啊？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够享受到很好的一些保驾护航，其实像我们的驿站就是他们的娘家人一样，是不是啊？就是能够为他们提供到很多的，刚才我们说到的住餐呀、洗衣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我听说还有这个红色影院，是不是？<笑>
0: 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个驻餐点这个项目也是说是跟这咱们这个民政部门主动对接开设驻餐点，然后给他们也好，给我们辖区老一小也好都提供优质优惠干净卫生的一个饭菜。当然可能有人就会说，哎，这个你们提供了会不会长久啊，会不会这个经营有困难，这过一段时间小哥也会说过段时间没有了怎么办，我说你们放心。 一方面我们驻餐点是免费，阵地是免费提供给咱们这个经营者的，一方面呢咱们这个政府呢也会根据每个月驻餐点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补贴，包括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啊，比市场价都会除了一老一小是10元的自助餐以外，咱们这些新聚的群体来了也是12块钱13块钱都可以吃到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干净优惠的一个午餐。
2: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这些东西我们也就说给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们一定会长久的去办下去。还有这个红色影院也是，咱们这个现在大家吃饭都有一个用电子榨菜来下饭的一个习惯嘛，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根据大家这个需求去契合，在这个包括我们就餐的不光是新学群体和辖区群众，还有很多学生，我们学生也小朋友的未来嘛，
2: 对，
0: 我们就在这个驻餐点植入了这个红色影院的这么一个功能，每天就餐的时候我们会播放一些优秀的爱国影片，正能量的影片，
2: 将这个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去正向的影响咱们这些孩子们和群众。真好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算我再忙再累，我中午能吃热乎的饭菜，而且还很实惠，最重要的还很干净很健康，然后营养还很均衡，我觉得 这还要什么呢，对不对啊？就是确实能够对于自己忙碌一上午一天啊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来，能有这样的一个场所，然后同时还能够边这个吃饭，然后边还能有我们的这个电子榨菜啊，我觉得这样的配套设施真的就是能够做到了我们每一位群众的心坎当中。所以在

0: 觉得在你们最初跟他们去谈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去想？会不会觉得哎呀有点麻烦，然后影响生意或者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去说服的呢？
1: 我先总结一下，主持人，就是这个是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场美丽的双向奔赴。就是我们辖区这两个商户驿站，都是咱们昌吉较为出色的一个本土企业。你像这个米粉店，就是粉你爱心驿站，它就是米粉镇温暖十里，是一个连锁餐饮企业。
0: 是
1: 然
0: 的
1: 后这个蛋糕店呢，这个咱们的甜蜜驿站，就是咱们的吉吉家蛋糕店。这两家的企业负责人呢，也是咱们昌吉州市的一些政协委员，也很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但我们不能去透支这份爱心和
0: 没
1: 付
0: 错，
1: 出，所以我们给商户微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就是在助力企业发展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实现双向共赢。一个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爱心企业纳入到我们整个街道的12个社区的这个积分兑换企业，然后为他们代客引流，增加产品销量。企业呢，再拿积分跟我们核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各类大型活动中为他们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个促销或者推广摊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咱们的媒体宣传，还有咱们邀请探店达人对咱们这个爱心驿站进行探店等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曝光度，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做推广、做宣传，帮助他们树立一些企业形象和这个增加客户的好感和信任，为他们这个长久经营积累口碑。咱们这也是一定程度的助力企业这个稳定去发展。
0: 没错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确实，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有关注到这个甜蜜驿站，它有个特别亮眼的数据，就是免费烘焙培训已经带动了200多人就业。这个其实也是纳入到了我们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驿站当中，能够有提供这个各式各样的技能培训当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像我们这个甜蜜驿站，它就是我们这个吉吉家蛋糕嘛，是这个企业在昌吉州的咱们这个各个县市，它都是有连锁经营店铺的，非常多。作为爱心企业呢，我们就跟他们对接，他们也有这种需要，就是我们辖区有就业需要的，咱们再就业的这个妇女也好，咱们失业的人员也好，他们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蛋糕和烘焙的培训，然后培训合格之后呢，企业自身就业。他们自身就业
0: 就
1: 大
0: 吸
1: 量
0: 纳就
1: 就有
0: 业
1: 大量
0: 了，
1: 的就业岗位，所
0: 是
1: 以
0: 的。
1: 他们就可以就地就业了。然后这种模式呢，也是一个共赢互利，既能解决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就业需要的群众，又能说是这些群众，在培训合格之后，为他们自己的企业输送一些人才，这也是一个双向奔赴嘛，我觉得。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失业人员呀，然后或者说可能之前只是零工人员，他能够在家门口就受到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培训啊。只要你有心想学啊，各种各样的。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有这种烘焙，还有最前面咱们说到的，还有一些技能的一些培训嘛，都
1: 对，
0: 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也是符合我们一些新就业劳动群体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家政服务等等这些技能的培训，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培训到，那说不定啊，你学得好了，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甜蜜驿站，你可能在家门口就业了。对不
1: 是
0: 对
1: 的，是的。
0: 啊？所以说，其实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都不能叫双向奔赴了，就是好多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包括我其实还有观察到，在咱们广场大院的组织架构当中，还专门提到了兼职网格员儿，其中就包括了新就业群体。像这些，比如说新就业群体，他们愿意参加这种兼职的网格员吗？
1: 咱们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包括咱们这些网约车司机，他们走街串巷，他们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最明亮的眼睛。他们随
0: 没
1: 时都
0: 错。
1: 能发现，哎，哪里的道路破损了，哪里的消防通道被占用了，哪里的路灯不亮了。所以我们就建立这么一个机制，建立了网格发现群，然后积极的去鼓励这些小哥们来加入群里，参与到咱们这个隐患排查和这些基层治理当中。当然呢，咱们也这都是自愿的，然后也不能让咱们这些小哥白忙活，所以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累计积分兑换的方式。啊，比如说你今天发现一条安全隐患，或者是发现一些矛盾纠纷，我们及时去处理掉，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积相应的分数，然后积分之后呢， 他就可以到我们的辖区的

0: 这些包括我们街区合作的企业进行这个产品积分兑换，比如说可以到惠民干洗店，本来是五折，那我有积分的话，那可能我剩下这五折的钱都可以兑掉，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惠家超市，也是我们的合作，积分兑换企业，还有我们的康奈皮鞋呀，这样的，会有很多的积分兑换点啊，所以这样的话一来，他们也就会有这种积极性，所以这样就也是一种互惠互利。
1: 没错啊，我今天觉得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社区太幸福了，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么多的甜蜜，讲到了这么多的双向奔赴，讲到了这么多的共赢。其实我想对于咱们社区自己来说，我觉得你看像这么多的驿站，还有这么多的服务，日常的维护，人员的值守，设备的损耗等等，其实都需要一些持续的投入。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社区面临的
0: 就是比如说可能阶段性呀，或者说是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1: 嗯，
0: 主持人您说的也是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痛点之一，就是我们为了保障咱们这个驿站的长久持续性的运行，我们日常人员值守我们就采取了三种方式来去解决它。当时我们最头疼的其实就是一个，你光有这些东西放在这需要有志愿者来服务嘛，对吧？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三种方式来解决值守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结合咱们这个我们街道有这个干部下沉机制，就是街道社区，咱们在这个通过下沉机制，在日间进行一个轮班值守，避免咱们过多人员或者是有些人员在这过多牵绊。第二个就是我们与环卫部门的达成一些合作，我们之前了解到环卫工人以前就餐呀，缺乏一个冬暖夏凉一个固定的一个分餐就餐点，所以我们一到驿站打完。
1: 做完之后呢，我们就积极主动，咱们对接咱们环卫部门，把咱们驿站就是免费提供给咱们环卫工人使用嘛，作为他们的定点的就餐点、休息驿站。咱们可爱的环卫工人嘛，也主动提出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就是说日常值守呀，他们可以主动给我们的轮换，并且呢主动承担了咱们驿站内外的一个卫生。
0: 嗯，
1: 这个也是啊，非常感谢咱们的环卫工人，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也会给你回馈一些东西。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有跟咱们这些隔壁周边的一些餐饮商户呀，或者商户也进行合作。我们之前了解到，这商户存在也存在一个痛点，就是他们没有卫生间，公厕有稍微有点远，所以我们就也是达成协议，哎，这个公厕本来就是免费开放的，但是我们这个下班之后这段时间的值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痛点，也是一个困难，我们就跟商户合作，这段时间的夜间的值守，哎，就由我们商户来负责。
1: 卫生呀，我们这些日常看护呀这些东西，
0: 然后包括设备损耗，其实也是一些问题，因为你要长久运行一个驿站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面临的一些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这个设备损耗啊，维护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咱们昌吉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关怀下支持下，我们的驿站也是扩充啊，嫁接到咱们工会驿站这么一个功能，这样一来呢，我们日常的损耗就会有一定的经费保障。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把这些驿站不是免费给第三方使用了嘛，这种阵地换资源啊，继续我们也将引进服务群众的第三方，通过免费提供阵地这些方式，与第三方再达成一定的互利互惠机制，来帮助我们维持驿站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1: 没错，就是其实刚才通过曹书记的介绍，可能我们总结出来是三点，但是这背后是我们社区这个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不管是辖区的居民呀，还有包括我们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然后包括我们周边的商户，其实是共同努力，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今天在我们这个这趴采访当中哈，就是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词儿，哇，我真的觉得高频出现，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社区做得好，百姓愿意来，同时也确实觉得这个都能做到大家的心坎儿当中。所以这样的一套体系啊，像我们的驿站为核心，再加上我们的微驿站辅助，再加上商圈街巷的这种模式，您觉得最值得被推广和
0: 复制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这个我们未来肯定会继续在现在的服务不打折扣的前提下，继续发现和收集群众一些包括新就业群体的一些群体的实际需求，坚持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群众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要在哪里。 不断提升服务的内容和服务质量，我觉得最值得去复制和推广的一点不是咱们的模式，不是咱们的驿站服务内容，而是我们这个婚姻向街区的一个服务理念，那就是让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去倾斜，来最大化的满足咱们群众的一些服务需求。我们街道党工人呢也是一直在强调和致力就是小街道中社区大网格，一般就觉得啊街道应该比社区大，但是我们的 就说是小街道中社区大网格这样的一个基层治理理念，做好最基层的，就是最贴近咱们群众的网格化服务，才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只有一个，就是让群众满意，把咱们的服务做到咱们群众和咱们新界群体这些群众的心趴上。就这些。<笑>
1: 真的特别好，也是想给咱们曹书记以及我们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点个大大的赞哈。我们也希望在全疆各地，然后在全国各地能够更多的有像咱们红岩印象街区这样的社区，这样的街道啊，能够有这么多暖心的服务，有这么多暖心的阵地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 不管是工作的开展，还是我们服务的这个理念，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服务意识都能够更好的展开。也再次感谢曹书记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我怎么说呢，就是双向奔赴的好案例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已经用这些词藻 不足以去形容了，我觉得就是双向奔赴，也非常感谢曹书记啊，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够去到我们红岩印象街区，能实地的去感受一下啊我们街区当中的这个双向奔赴的甜蜜，好不好？那曹书记，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咱们节目，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新界群体和群众能知道我们的驿站， 让更多的咱们这些新界群体和群众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份实惠，谢谢你们。
1: 那必须的，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曹书记，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欢迎各位朋友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乐野新疆节目。那我们下面时间呢来说一说新职业。早上一杯咖啡醒神，下午一杯咖啡续命。咖啡早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刚需。但是各位朋友没有想过把喝咖啡变成做咖啡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你来解锁超酷的新职业咖啡师。
1: 早上一杯咖啡提神，下午一杯咖啡续命。这杯咖啡是流量密码，也是时尚单品。但你真的懂咖啡吗？今天就带大家来解锁一个引领潮流的职业——咖啡师。

0: 嗨，昭哥，哇，这个咖啡是给我准备的吗？
1: 确实，但是今天还是先给你一个小任务，挑战一下拉花，挑战一个新型。
0: 新型？
1: 简单的。
0: 这太简单了吧！
1: 我先给你示范一个。首先，我们咖啡液、牛奶进行一个预融合，然后呢，就在中心一直倒倒倒倒倒倒倒倒倒。
0: 给大家展示一下，而且我看你弄得好轻松啊，感觉到了，已经到位了，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哦，
1: 这个，
0: 哇塞，看见了没有，观众朋友们，太艺术了。
1: 难听一点说，它就是咖啡跟牛奶已经分离了。
0: 不服输，我就能再来一遍。哎呀，天哪，不好控制它那个。
1: 倒大一点的。哦。
0: 这算成功吗？
2: 我一定能拉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心。
0: 哎，四杯各有各的失败法，要么是全部都聚在一起，要么就是太稀了。但我看着明明很简单啊。
1: 里面的一些细节门道确实是很多的。
0: 那我如果学会了，算不算是能在这里边入门了呢？
1: 连门把手都还没到。对，走，带你去感受一些更高难度一点的。啊，
0: 好，走
1: 走。
0: 发现我们店里的这个咖啡豆的品类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1: 确实，现在市面上我们能喝到的差不多都有上千种了。
0: 那我们怎么样从里面选择出来？就是你觉得会是热卖款？
1: 看到我们这里有八款咖啡，去闻它的味道，一一感受一下。
0: 好，这个相对来说更有一种巧克力的感觉啊。这个很明显，它酸度在里面应该算是很高的了。
1: 它是以一些热带水果的调性为主的一个咖啡豆，所以它这个处理法虽然是日晒，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它很浓烈的热带水果的那种。从我们咖啡豆磨成粉开始，每一刻它都是在变化的。我们现在可以去真正感受咖啡带给我们的风味。
0: 闻着没有酸感，怎么喝到嘴里还是会感觉略微有一点酸味？
1: 这就是水洗会带一点点咖啡的酸。
0: 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那个味道感觉很不一样。
1: 云南豆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其实种植的区域啊、温度、湿度是最合适的。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
0: 因为我有一个中国味。
1: 对，没错。
0: 感觉冲煮咖啡好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一样，要有很严谨的步骤。哎，
1: 对，本来正常冲煮的情况下它是酸甜可口，因为它的研磨度出一两颗或者是一两颗，然后水温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数据不对的话它就很难喝。我们冲煮咖啡不单单是看豆子，也会看器具。三款不一样的杯子会给到你同一只豆子味觉感官上的不一样。它这个宽口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把咖啡的香气打开，喝的话它酸感会比较甜。哇，
0: 原来从杯子里面能延伸到口感上，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发现你不仅冲煮咖啡的技术很好，还很懂客人的需求呢。
1: 每个人他对豆子或者对味道的喜爱程度不一样，有些客人他会讲，我也不知道哪些好，你帮我推荐几个吧，这样子。我们首先也会问他喜不喜欢酸，不喜欢我们就推荐不喜欢的，让他去试就 OK 了。
0: 就像是风味翻译官一样的感觉，可以帮助别人把比较模糊的选择直接变成这样一杯具体的咖啡。感谢赵哥今天的介绍，干杯。截至2024年，全国咖啡消费市场突破3000亿元，新店、新品、新场景不断涌现，行业正在爆发，属于咖啡师的黄金时代真的来了。谢军您好，其实现在我们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走两步就能看到一家咖啡店，数量很多。那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饱和了？
3: 不是的。咖啡近年来的消费增长非常快，作为大湾区，我们大约呢需求是36万人，但实际从业人员才20万人，需要人的地方非常多。
0: 但是要加入这个行业难不难呢？比如说我连奶泡都打不好，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3: 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全省越来越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设咖啡专业，只要肯下功夫，新手变高手一点都不稀奇。
0: 当政策为技能人才铺路，市场为专业能力买单，如今咖啡师的使命不再局限于小小的吧台，只要掌握硬实力就能不断破圈，职业无边界，未来还有更多可能等你来发掘。关注职业研究所，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对躺平说 no，
3: 对梦想 say hi。
2: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3: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4: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下面时间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朝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招聘3人，其中呢人事经理1名，月薪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熟悉人力资源全流程，能够独立负责各项的人事工作。另外呢还有招聘人事助理1名，月薪4000到6000元，直播运营1名，月薪4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89-9990-7149，工作地址是乌鲁木齐市铁山区广汇大厦3楼。新疆华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招聘业管专员1名，月薪4000到5000元，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缴纳社保。联系人是郭女士，电话0991-4521-928。0991-4521-928。新疆新泰瑞物业有限公司招聘7人，那么其中呢，工程主管1人，月薪5000到7000元；区域消防主管招聘1人，月薪5000到6000元，要求有3到5年的物业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经验，持有中级消防证书。物业维修工，工作地址是在德泽园小区，招聘1人，月薪4500元，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持有中级以上的电工证。还有食堂炒锅2名，这个工作地址是在维泰大厦附近，月薪呢是5800元到6000元之间。同样在这个地点招聘的是食堂面点师及助手2名，月薪是3500元到4800元。联系人王女士，电话18097601555，18097601555。工作地址呢和联系地址是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百鸟湖新景中心双子楼 A 座2205号。

继续关注到的是新疆天山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招聘销售顾问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市场营销计算机类的相关专业优先，联系电话是18690173863，18690173863，还有教务专员也要招聘一人。 月薪4500元到6000元之间，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教育等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电话是189-7970-7055，189-7970-7055。 下面是新疆越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招聘8人，第一个岗位呢是销售主管一人。 月薪5000到8000元，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库管员招聘一人，月薪5000到6000元。开瓶机数控招聘一人，月薪是5500元到6500元。主管会计招聘一人，月薪6000到7000元。钣金工招聘两人，5500元到7000元。普工招聘两人，月薪5000元到5500元。 电话是18299-7808，18299-7808，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康庄西路浙商中小微创业产业园。最后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济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招聘15人。 职业药师招聘2人，月薪6500元到11000元，要求持有职业药师的资格证书，职业中药师优先，熟悉国家的药品相关的政策。工作地址是乌鲁木齐市铁山区。另外呢，药店的营业员招聘10人，月薪4500元到6000元，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药学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工作地址分别是 乌鲁木齐的高新区和经开区。另外呢，拣货员招聘3人，月薪5000到6000元，中专及以上学历，药学或物流专业优先考虑，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铁山区。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0991-2200-269，0991-2200-269。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乐意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十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

0: 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6: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一千一百

0: 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

0: 州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

0: 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0: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
0: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

0: 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践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3: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1: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9: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

0: 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7: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6: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7: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6: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7: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6: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9: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0: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8: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1: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8: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8: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往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6: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5: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2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7: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 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

0: 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6: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5: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2: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5: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克州、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0: 我区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高昌故城。
0: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318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 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抓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病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参加会议。
0: 我区各地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托里县乌雪特乡四个村2026年村级道路以工代赈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335万元，新建采砖人行道5公里，硬化路面1700平方米，并配套建设绿化管网设施。项目施工方提供了70个务工岗位，将为务工村民发放工资125万元以上。乌雪特

0: 乡布尔克塔勒村村民阿赫特列克·伊尔江。
1: 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好好的务工，靠劳动把日子过好，也为家乡出一份力。
0: 眼下，乌什县前进镇五个村2026年生产路以工代赈项目正火热施工，项目总投资355万元，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4条，总长 14.2 公里，其中以工代赈资金占比 40% 以上。项目施工员傅少冲介绍，项目计划8月底竣工。
2: 施工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务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沿线村庄交通出行和农田灌溉的条件，真正为村民通民生路、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曲江佳介绍，今年全县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10个，总投资近3300万元，可带动847名当地群众就业。
3: 我们严抓工程质量，规范资金使用，倾力打造惠民暖心工程，紧盯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 40% 以上要求，为巩固脱贫成果、筑牢民生底线、激发内生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伊吾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和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表示，伊吾县项目计划于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
6: 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 30% 到 50% 啊，可提高到 90% 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 60% 以上。
5: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7: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8: 哈密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能源、矿业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告诉记者，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10: 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
9: 今年以来，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到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公司调度员刘敖：
11: 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了安全开采。
9: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哈密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并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5月22号，新疆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围绕健康体

0: 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领域，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视力、体重、牙齿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儿童心理、儿童生长发育、口腔检查、营养指导、脊柱筛查等义诊点位，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学生张艺林：
2: 让我意识到健康是尤为重要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两分钟。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李卫林表示，下一步我区将依托区地县乡村五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将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3: 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对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健康问题进行筛查，精准干预，实现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新疆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曾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冲，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 5.44 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城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高昌故城的深远影响。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高昌故城讲解员穆尼热·拜克利：
6: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融入了中原的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5: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市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吐鲁番市文物局高昌故城文管所负责人吴斯曼·吴满尔：
7: 把保护放在首位，我们编制了高昌故城的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增加到了150,000平方米。
0: 5月23号，新疆文艺评论中心挂牌仪式暨第三届新疆高校文艺评论大赛颁奖典礼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新疆文艺评论中心在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揭牌，搭建起新疆专业文艺评论全新阵地，以高质量文艺评论赋能文化润江。活动现场，江内外文艺领域专家学者、高校师生聚焦文艺评论学科建设、理论创新等内容，开展主旨报告与学术研讨。新疆文艺评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主任李勇：
9: 把我们的音乐、美术、舞蹈，包含历史、文化方方面面进行跨学科整合，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全方位的立体的文艺评论，同时进一步的去引领和培育，调动我们广大的青年学子，为我们这个新疆文艺评论提供青春力量。
8: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文联、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当天，第三届新疆高校文艺评论大赛同步颁奖。大赛征集作品覆盖多艺术门类，展现了新疆高校青年文艺评论人才的素养与风采。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邹赞：
10: 发挥协会联合托举这种功能，充分地凝聚起新疆高校文艺评论的优秀人才，为新疆各大文艺主题活动以及我们的文艺精品贡献文艺评论力量。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传帮带培养和塑造一批文艺评论的天山力量，为文化润江贡献文艺评论这个作用和力量。
4: 5月22号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此次非遗集市共设18个特色展位，汇集刺绣、木雕、毡绣、特色美食等丰富多彩的非遗好物，全面展示新疆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刺绣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美荣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绣品前来参展。
11: 那这件作品呢，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创新啊，又加上我们中国节，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给它宣传出去，发扬光大。
8: 5月22号、23号，非遗馆里赏非遗第7期哈密非遗专场展演在新疆非遗馆展演厅上演，共推出4场演出。演出现场，哈密木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瀑宝塞乃姆、见面舞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广西游客左谦：
12: 审美非常独特，服饰颜色非常的丰富鲜艳，感觉新疆各民族都非常的热情，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8: 据了解，非遗集市将持续至5月26号，观众可通过新疆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0: 5月22号晚，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8: 演出以写意山水开篇，灵动的旋律勾勒出水墨丹青般的意境，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与雅致娓娓道来。随后，铮铮、朱砂痣等作品轮番上演，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热孜万古丽、叶克亚腔：
13: 演出把古今中外全都揉进来了，很好听，感受到咱们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8: 音乐会的亮点之一是对传统民乐的创新演绎，笛子、中阮与打击乐合奏的《信天游》将西北民歌的豪迈洒脱与现代编曲的灵动节奏巧妙融合，重奏作品《红丝绒》、中阮摇滚则大胆突破，让二胡、中阮、扬琴等传统乐器奏响了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的旋律，展现了国乐的多元表达。观众张子月：
14: 比较新的一些，比如说中阮摇滚、传统乐器这种很新颖的表达，也让我们眼前一亮，能够感受到传统乐器不一样的魅力。
8: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表示：
15: 过去的我们的民族乐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像中国画一样，有留白，有这种思绪，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了全世界流行的大众喜欢的音乐。
4: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2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额敏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6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二， 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 4.16 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实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以上问题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政绩观存在偏差错位，贯彻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仍存在不严不实、执行搞变通、整改走过场等问题。
0: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9到22度。
0: 阿勒泰晴转小雨，6到19度。
4: 塔城晴，8到22度。
0: 伊宁多云，8到22度。
4: 伯乐小雨，10到2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2到27度。
4: 奎屯多云，10到26度。
0: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8到24度。
4: 昌吉多云，8到25度。
0: 哈密多云，13到30度。
4: 吐鲁番多云，21到33度。
0: 库尔勒小雨，16到30度。
4: 阿克苏多云，17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19到31度。
4: 喀什多云，18到32度。
0: 和田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9到2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解放南路北往南方向，团结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九曲街东向北，大湾北路东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
1: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0: 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啦。又到了每周六花样故事会的这个时间了哈，各位小朋友们，今天的花样故事会呢，我们要一起打开课本里的博物馆，那一起来翻开七年级的音乐课本，来听一听课本里的故事吧，一起来听了。

0: 七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个特别的章节，中国音乐考古博物馆，它用一组乐器类文物呈现中国音乐的历史进程，钟鼓煌煌，磬管锵锵。看着这一张张图片，你能否想象这来自远古的音乐之声？这些上千年高龄的乐器又是否能够再次奏响？为了筹备一堂音乐公开课，中学教师周梦珂来到河南博物院，在这里，课本里的博物馆将变成现实。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以24.9万件文物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1: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甲骨出土的古笛说起。
0: 还记得课本上这一组文物的照片吗？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一件甲红古笛，而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甲红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2: 啊，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甲红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甲红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3: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2: 鹤类的齿骨。
3: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2: 腿。
3: 不是，是
2: 翅膀。
3: 翅膀，对，
2: 翅膀
3: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2: 最直的那一
3: 节。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武阳县甲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2: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3: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这就是甲湖古笛出土时的场景。在甲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

0: 些音孔是角弧鲜明，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1: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2: 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 多很多，
2: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1: 地位很高，
2: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 酋长，
2: 第二祭司，主办祭祀的。这支古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1: 腰间，
2: 对。
0: 那么，这根古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古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2: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 斜吹。
2: 嗯。
1: 你能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 然后吸气吹。
2: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 倾斜45度，
2: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 在中间。
2: 对，不够，再斜点，
1: 再斜一些，
2: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 吹不响了。
2: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古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古笛绝非易事，而古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2: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2: 可以啊。我试试。
1: 嗦拉嗦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3: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防止它跑。
2: 对，
3: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骨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

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8000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古代音乐也有了更丰富的样式和内涵。

0: 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角色。课本上同样展示了《曾侯乙编钟》《钟义钟》等文物，并介绍了《天工开物》中的一段记载：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喧，大者闻十里，小者以几里之余。故君事朝官出署，必用以极重，而乡饮酒礼，必用以贺歌。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钟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河南博物院可以看到编钟的真容。
1: 佳音老师，
2: 赵老师好。
1: 嗯，你好。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是叫王孙诰编钟。那么世人多知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很少知道我们的这个王孙诰，你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吗？
3: 这两套编钟的对比呢，首先是王孙诰编钟是春秋时期出土的编钟，那么曾侯乙呢是战国时期出土的编钟。对，从年代上来说，王孙诰要比曾侯乙要早。从这个级别上来看，王孙诰编钟呢也比曾侯乙编钟稍稍高了一个水平。
1: 佳音老师，我还想知道王孙诰编钟它的出土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它是1978年。咱们河南南阳西川下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楚国墓葬群，当然其中也有很多贵族墓葬。那这套王孙诰编钟呢，就是在众多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其中同时出土的还有特别有名的文物云纹铜镜。
0: 王孙诰编钟共26枚，分上下两层，8组悬挂，气势磅礴。这不仅是音乐的需要，更是楚国国力强盛与墓主人崇高地位的物质彰显。钟体之上，细密繁缛的盘毁纹蜿蜒盘绕，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与秩序。挺拔的龙形钟钮，展现出楚人崇龙的风尚与非凡的铸造工艺。
3: 首先大家可以看啊，王孙诰编钟制作的是特别的精良。像最大的这个编钟呢，它重达300斤。
1: 300斤。
3: 那它古代的时候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时用呢？我

0: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定是要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刻着110字的铭文，就讲述了就是王孙皋呢，他为了楚王和群臣宴享的时候用来祈福时候用做的这套编钟，所以它是典型的王室之器。
1: 王孙皋编钟的铭文全篇共113字，铭文既点明了编钟的礼乐属性，作为敬奉君王、招待宾客的礼仪重器，也体现了制作者对族群和睦、长久安乐的期盼，是春秋时期贵族礼乐文化与社会伦理的直接文字见证。
2: 佳音老师，我听说这个编钟它有一个来自古人的黑科技，就是一钟两音，想您给我解读一下其中的奥妙。
0: 对，这是中国两周时期编钟最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钟一般比如我们寺庙里的钟啊，还有国外教堂的钟都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声音。但是你看这个编钟总共26枚，它却跨越了4个半8度，它在每个钟上可以敲响2个声音。
2: 好像是
0: 小三度
2: 的感觉。
0: 对它通过这个敲击的时候震动的波长不一样，达到这种三度的差别的音高。
1: 一钟双音，敲击钟体正中的鼓部与侧面的侧鼓部能发出2个音高不同的乐音。王孙皋编钟音域宽广，跨越3个8度以上，音律准确，12律俱全，已具备完整的7声音阶和弦弓转调能力。这意味着楚国的乐师在2000多年前就能演奏旋律丰富变化多样的乐曲，其音乐表现力远超我们对于古乐的想象。当然，编钟不仅仅服务于宫廷，语文课本中介绍《诗经》时提到，《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风便是各地的民歌。郑、魏两国保存了丰富的民间音乐，有31篇，占据《诗经》中约1/5的内容。郑、魏之音也成为了民间音乐的代表。而在这一类型的音乐中，会使用一种不一样的乐器。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新郑的歌钟。
0: 对，它就是1996年在河南新郑金城路祭祀坑出土的新郑歌钟。这套编钟是我们乐团根据这个刚才看到的新郑歌钟精密复制的。音准呀、包括金属的配比都是严格按照文物进行复原复制的。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吧。
2: 好。
0: 它有时候位置不同的音高会有略微的变化
2: 音差。

0: 正歌中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它的形制，全套编钟共24件，分为4组，阵列森严。它代表着春秋中期青铜乐中铸造的最高典范，它也是当时郑国的爆款乐器。歌钟之名早已暗示其使命，歌钟的核心功能是为歌唱伴奏演奏旋律。
1: 大家都知道这个正位之音，
2: 对，有的人说听正位之音不知倦
1: 啊、哎，所以呢，郑国呢，它也是古代商族的这个遗存，所以它继承了商代的音乐风格，活泼浪漫，可以这样说，它是春秋时期的流行音乐的代表。
2: 那让我也想起《诗经·郑风》当中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诗歌，比如方说《紫衿》。嗯，也有蔓草，
1: 对，还有《诗经》《郑风》《真味》这些浪漫的诗篇呢，加上我们这个如歌声般悠扬的歌中呢，描绘了一出非常浪漫而动人的流行音乐的画卷。
0: 在新郑歌中出现之前，古代音乐大多服务于祭祀、朝聘等礼仪场合，风格严肃单一。而歌中的流行让音乐有了娱乐属性，催生出活泼灵动的正位之音。这种音乐贴近生活，旋律自由，就像现在的流行乐，打破了传统礼乐的沉闷格局，丰富了古代中国的音乐形态。根据课本的介绍，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弦乐也是重要的一笔，琵琶、古琴等都是其中代表乐器。河南博物院3层的宋元文化展厅中，有一件乐器静静地安置于展厅的一角，是周孟轲寻找的最后一块音乐拼图。
3: 在文物的展厅中呢，乐器还是占少数的。这是一张古琴啊，古琴的名字呢其实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其实它的琴弦呢，七根弦，其实我们现在都叫做七弦琴，啊，这是一张宋代的古琴，已经过千年了。
2: 何老师，我好像隐约还是能看到这张琴上有一些纹路，像是断了一些纹。
3: 对，你说了很对，这叫在古琴上，它叫断纹。
2: 断纹。
3: 就是个断纹，好像是裂开了，好像是有什么毛病一样。其实这个断纹呢，在古琴呢就非常非常珍贵了。这个断纹呢是自然风化而来的，没有几百年上千年它是不会成自然断开的。
0: 这张宋代古琴用桐木做面，紫木做底，琴身通常120余厘米，面板略带弧度，琴背刻有斑驳断纹，那是时光沉淀的痕迹，如年轮般记录着千年岁月。这柄名为松风的宋琴，不仅是宋代制琴工艺的巅峰之作，更是华夏文人雅乐文化的精神图腾，藏着古人琴以载道的人生哲学。古琴的起源交织着神话与历史的迷雾。太古遗音记载，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为琴。小篆的琴字，字的上方是两个相向而弯的弧线，如拱似桥。这并非装饰，它精准地勾勒出了古琴最独特的琴额与琴颈的过渡，以及那象征天圆的含蓄弧度。而中间一横如梁如柱，稳定贯穿，这便是琴体赖以成型的乐山。
2: 何老师，还想让您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古琴上的一些白色的好像泛着珠光的这个点是？
3: 其实这个叫徽。
2: 是徽。
3: 13个徽代表1年12个月加一个闰月。
2: 一个闰月。
3: 刚才你看这个，
2: 这儿好像还缺了一处。
3: 哎，

0: 对，这个就是，这个琴的不完美之处在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徽呢，也是宋代的琴徽，贝壳所做的，这是个琴的音位标记点，琴徽。
1: 吴老师，我看到了这架琴特别的完整。那它是如何做到经历千年还不腐的？
0: 它为什么能经历千年？主要是在于上面这个漆胎。你看这个黑黑的漆胎是吧？它是用什么做的？中国的特产大漆，配这个中药鹿角霜，和在一起，然后呢，一遍一遍的在这个木胎上来劈。
2: 一张古琴想要音色、质地上乘，上漆劈灰的工序至关重要。将鹿角霜、云母、玉石粉等与大漆调在一起，细细地涂抹在琴身上，这也正是古琴千年不腐的秘密所在。古法琢琴是一门与时光对话的技艺，胎形、挖槽腹、合琴、上漆、劈灰、校音、上推光漆、拴弦，历经百余道工序，每一步都恪守古训，藏着天人合一的智慧。古琴的音色堪称轻、微、淡、远的极致诠释。古代文人四友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在古代文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古琴仍然被视为雅乐。
1: 罗老师，机会难得，那今天能不能也跟您学一下？
0: 对，您是专业声乐啊，也会弹古筝，它就好学。那么我就教您两个简单的指法啊。那么古琴的右手啊分为八法啊，四个手指来弹琴，小指称为禁指，不用。最常见的就是挑，挑这个指法呢，其实就是食指向外。那么反方向还有个指法叫勾，中指向内，就是你自己做的方向叫内，向内发力。那么一个挑一个勾，完成一个小简单的曲子啊，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2: 古琴的魅力藏在指尖与琴弦的对话里，这门流传千年的弹奏技艺讲究指与心和，音与意通，看似简约，却藏着万千变化，每一种技法都对应着独特的音韵意境。
0: 听出来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0: 对，这是一个现代曲《沧海一声笑》，你可以试试。哎，你看这个手法，要小指一定要高挑，对，它才有精神，不能弯曲。它也高挑，他们的手指跟着它就要舒展。再来试试啊，对。

0: 观完河南博物院，周孟轲收获良多。作为音乐教师的他，决定将今天的经历排演成一个展示节目，让学生们也能真切感知课本里的博物馆。华夏古乐团，这支2000年成立的乐团，专心做一件事，让博物馆里的沉默文物重新发出声音。他们复制的每一件乐器都严格遵循文物的形制、材质、音律，甚至连演奏姿势都参考考古发现。
1: 各位各位，高八度，

紫荆的编曲需要兼顾四种乐器，古笛吹主旋律，像轻轻紫荆的呼唤，中间加编钟的和声，突出悠悠我心的厚重，歌中穿插轻快的节奏，像民间的呼应，古琴贯穿，营造出悠远的意境。这首重新编曲的紫荆，周孟轲是第一次尝试，他需要和华夏古乐团的老师们反复磨合排练。排练厅里旋律渐渐成型，古笛的清越，烟中的雄浑，歌中的灵动，古琴的婉转，缠绕在一起。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文物与

这一刻，8700年的古笛，2500年的编钟、歌钟，千年的古琴，不再是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是能让学生触摸的音乐课本。这就是音乐文物的力量，是能穿越千年的声音，是能打动人心的情感。正如课本中所说，悠久的历史传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灿烂的音乐文化，这是让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局地是暴雨或者雪的天气。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阵风十一到十二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八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全江各地州首府天气的一些情况。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度到9度，风力三级。阿勒泰晴转小雨，19度到6度，西风转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塔城晴，22度到8度，东北风转西风三级。伊宁多云，22度到8度，东北风转南风三级。伯乐小雨转多云，24度到10度，西北风转东风三级。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7度到12度，西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奎屯多云，26度到10度，西风三级。石河子晴有时有云，多云，24度到8度，风力三级。再来关注到昌吉多云，25度到8度，南风转西北风三级。哈密多云，30到13度，东北风转西北风三到四级。我们特别关注到预计是在24号的白天，哈密市市域大部是阵风八级，百里风区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可达11到12级。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3度到21度，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转三级。库尔勒小雨，30度到16度，东北风三级。阿克苏多云，31度到17度，西风转东南风三级。阿图什多云，31度到19度，北风转东北风三级。喀什多云，32度到18度，西风转西北风三级。最后关注到和田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南风转西风三级转3到4级。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度到9度，风力三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在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众怒难犯，一起来听吧。
1: 众怒难犯。
2: 公元前566年，郑国子嗣暗中赐死郑国国君郑僖公，拥立当时还不懂事的郑简。

0: 公即位，自己则专权朝政。
1: 啊，竟有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听错？
2: 回大夫，没有，那些贵族们的确在商量招兵买马准备叛乱的事情。
1: 好啊，真是好大的胆子，国君在上，他们就想举兵谋反。你去领赏吧，我这就召集人马，将这些人一举捉拿问罪。
2: 大夫，难道不需要先向国君禀报吗？
1: 禀报什么？叛乱谋反，人人得而诛之，我为国家除害，无需禀报。
0: 就这样，子嗣先下手为强，把一干贵族统统抓起来杀死，和郑国贵族结下了仇。
1: 大王，关于我国内政，臣有话要说。
2: 爱卿请讲。
1: 如今我国处于晋楚争霸之间，也是危急存亡之时，臣以为除去外交、军政，内政也是不可忽视的，广纳民心，上下同心同德，也是非常重要的。
2: 爱卿这话倒是很有道理，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1: 臣以为可以为民间整顿田地，兴修水利，如此一来，百姓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会感念国家的恩情，国家危难时便也会豁命相助。只是
2: 什么？
1: 只是整顿田地和兴修水利，恐怕不得不动到一些私有的土地，臣不知怎样处理才好。
2: 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何必顾虑那么多呢？爱卿就放手去做吧。
0: 于是子嗣以此为借口，又重新划分了贵族们的土地，这让贵族们对子嗣的仇恨更加深了。
1: 这次几国诸侯联手攻打我郑国，大夫可要与我同心协力，努力退敌啊。
0: 国家危难，这是自然。
1: 哎，大夫，你这个队伍好像不合礼仪。
3: 什么？
1: 你看，你的战车太多了，超过了规定的数目。来人，去传令，让大夫手下的战车一半来我这里。
0: 子嗣的行为终于引起了众怒，事后卫子联合几个和他有仇的贵族冲进王宫，将他和他的兄弟子国、子耳杀死，并挟持郑简公到了北宫。子嗣的兄弟子孔事先得到过一些风声，事情发生后，早有准备的他与子国的儿子子产一起冲进宫里，平定了叛乱。
3: 来了，先坐，我这儿还在拟定一些法令。
1: 叔父，侄儿此来就是为了这些法令。
3: 哦，这些法令怎么了？
1: 侄儿听说您制定的法令规条众多，不肯听从的，您还想把他们当众杀掉，警告别人，是这样吗？
3: 哎，你不是不知道，前一阵你伯父是为什么死的，这就代表许多人需要严格的法条管制约束。
1: 可是叔父知道吗？您的做法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怨恨了。
3: 他们怨恨又如何？难道我还怕了他们？
1: 叔父刚才也说到伯父是怎么死的，那您须知众怒难犯，伯父的死正是一个例子。您虽然想通过法条约束众人，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您执意用他安邦定国，这就很危险了。
3: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1: 不如当众烧掉这些法条，先让大家安定下来，这样您既能继续执掌朝政，大家也愿意接受，这不是更好吗？
0: 子孔明白了众怒难犯的道理，于是当众烧掉了那些苛刻的法条，郑国终于安定。

0: 这就是众怒难犯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众怒难犯，意思是群众的愤怒不可触犯，表示不可以做群众不满意的事情。
1: 子嗣和他的兄弟被杀，就是因为犯了众怒。看来犯众怒真是可怕的事情呀。
2: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考试没考好，和小伙伴闹别扭了，或者只是莫名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时候啊，吃一块甜甜的巧克力，咬一口软软的蛋糕，哎，好像心情一下就阴转晴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甜甜的小秘密吧。其实啊，这是因为糖可以唤醒我们身体里的快乐快递员。当我们把甜甜的食物放进嘴里啊，舌头就会立刻把有甜味的消息告诉大脑。那大脑收到信号之后呢，就会命令一种叫多巴胺的快递员赶紧工作。于是多巴胺的神经细胞之间跑来跑去，传递开心满足的信号，让我们一下子就觉得快乐起来了。除了多巴胺，糖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快速补充能量，就像给没电的玩具车装上电池。吃了糖之后啊，我们的身体能够马上获得能量，原本疲惫低落的感觉会慢慢的消失，整个人又变得有活力满满，心情自然也就好了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时候甜食和我们美好的回忆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的奶油蛋糕，儿童节收到的水果糖，这些甜甜的味道总是和开心的时候相伴，所以下次再吃到甜食，大脑就会想起啊那些快乐的回忆，我们的心情也会跟着变好了。不过小朋友们要记住，糖虽然能够带来快乐，但是可不能贪吃哦。吃太多糖不仅会让我们长蛀牙，还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啊，影响身体健康。那每天吃一点点的甜甜的食物，让快乐刚刚好，才是最棒的选择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当然更多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这个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精彩的内容。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潮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拍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奸相袁化及要害李渊、李叔德呀，怎么害呢？他就想着中计赋诗。过去要害这李渊，不就是造了一些谣言吗？结果骗得老主杨坚相信了。那么现在看这杨广，其实啊，跟他爹是一样一样的。另外现在天下大乱，如果在这个时候再给这李渊造点谣言，杨广必信无疑呀。就算不信，那他也得对李渊产生怀疑呀，也得借此谣言除掉李渊。对，就这么办。于是啊，这袁化及就买通了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个人乃是一个方士，姓安呐，叫安家陀。你听这名字，安家陀，他好像就不是一般人呐。为啥叫这个名字呢？显得自己神秘呀。要叫张二驴，那哪行啊？一听就不是干这个的。这个安家陀最近这两年呐，颇受隋炀帝杨广信赖呀。怎么呢？这两年杨广觉得不顺，所以遇到什么事儿啊，老是让安家陀给自己算一算，看看这件事情的吉凶祸福啊。所以这两年安家陀在隋炀帝面前那也是说啥是啥，说一不二啊。安家陀这一天就找到隋炀帝，就说：陛下，大事不妙也。哦，隋炀帝正一脑门子官司呢，每一天看着龙书案上从各地发来的奏报，不是这个地方闹灾了，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人造反了，不是这个地方官兵进剿不利，就是这个地方的官衙被这农民义军给攻陷了，天天都有这样的奏报啊。你想想，作为皇帝脑袋能不大吗？一听这话，杨广更是吃了一惊啊。什么事儿啊？陛下呀，臣接到各地线报啊，据说现在天下各处在传着一句谶语啊。杨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对于谶语，咱开着一部《隋唐群英传》的时候，第一回咱就讲的谶语啊，咱详详细细给大家说了说，这个谶语啥意思？谶语的出现往往是天下变乱，往往是朝代更迭之际，所以谶语谣言历来是这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他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天意还是说人为。那么天意可怕，人为更可怕呀，就怕有人借着这种谶纬之说发动对朝廷不利的行为呀。隋炀帝一听，隋炀帝就问了：安家陀，又流传什么谶语了？这谶语很简单，就六个字。哪六个字？李氏当为天子啊。一听这话，隋炀帝身子往后面一靠啊，李氏当为天子。是啊，陛下，就这句谶语啊，天下各地流传疯了，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隋炀帝眼珠转了转，因为李氏当为天子类似的谶语，起码来说在大隋朝一直存在呀，而且还有些是自己造的呀。没想到现在难道自己造的成真了不成？这谶语什么意思？哎，这安家陀说，这谶语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呀？那比原来什么祭乌头啊、十八子啊，那要简单明了的多呀。我都给你说明了，李氏当为天子就是说姓李的应该做天子。杨广说，当今天子我姓杨，怎么会姓李？是啊， 说的就是陛下，臣可听说了，当年先帝在的时候就流传过类似的谗言呢。先帝就采取了把这姓李的官员杀的杀、贬的贬的方法呀，借此消弭灾祸呀。陛下，

建议您效仿先帝，也把朝堂当中这些姓李的大家士族，哎，斩尽诛绝，以绝后患。隋炀帝眼珠转了转，向着边谶语谣言的话，我也干过呀。那我干是为了害那李渊，现在这谶语怎么出来的呢？难道说是李渊或者是另外姓李的什么王公大臣图谋不轨，故意的放出谶言为他们造势不成？隋炀帝当时啊，在心里头就算了算，算什么呢？算一算朝堂之上这姓李的有多少根基深的。一算呢，把隋炀帝吓一跳啊。怎么呢？因为身边高官显贵国戚当中姓李的还真不少。你就像那太原侯李渊，像身边这个蒲山公李密，这可都是关陇勋贵集团的核心家族啊，出自西魏北周八柱国呀。不过这两位呢，现在看来颇为老实，李密不过是个蒲山公，在我身边看着手无实权，他就是造反，他能怎么地呀？他自己蹦跶不起来呀。而且李密自打杨玄感叛乱被平息之后，一直战战兢兢的，就像屁毛鼠似的见我。这个李密呀，不足为虑。至于我表哥这个李渊，那无非是个花花侯爷呀，现在整天花天酒地的，也不像有大志之人呢。那还有其他姓李的吗？他这么一学嘛，还有一位，谁呀？自己的一个外甥女婿，叫李敏，李树生，颇有实权呢。啊，李氏当为天子，是不是指的他呀？这个李敏仗着我父皇对他喜爱，仗着我母后当年也喜欢他，我姐姐姐夫对他青睐有加，才把我的外甥女儿嫁给了他。他在我朝堂之上广接党羽啊，他好朋友很多呀。他干嘛交那么多朋友呢？肯定有意图。没错，李氏当为天子，应该说他呢。给我查。让谁查？让宇文化及给我查。宇文化及一听，哎呀，拍李渊呢没拍着，拍了个李敏。拍李敏就拍李敏吧。怎么呢？宇文化及跟着李敏也不对付。其实啊，是李敏根本看不起宇文化及。你别看别的官员都在拍宇文化及的马屁，唯独李敏对宇文化及嗤之以鼻。怎么呢？李敏出身贵族，再加上先皇和长公主都对自己青睐有加，虽然死了，但是呢，这名声在那里呢。我是先皇看上的人呢，而且我又娶了公主，长公主的女儿也是公主啊，所以我跟皇上有亲戚，干嘛溜你的须拍你的马呢？所以这位李敏呢，根本的就不甩乎这宇文化及，那宇文化及早就暗恨于心。

文公主啊，叫做宇文娥英。按说呢，跟这宇文化及要真的论，还都有亲戚关系呢。宇文化及呀，就劝这宇文娥英，也是诱这宇文娥英，说：“夫人呐，帝之生也，何患无贤夫啊？李敏明当妖臣，国家杀之，无可救也。夫人当自求全，若相用语，身当不作呀。”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你，这两天要查你们，所以把你关进大牢了。你得想想你自己，你是什么人呢？你跟你老公能是一样人吗？你是当今圣上的外甥女儿，就算你现在这个老公李敏没了，你还能守寡吗？皇帝能让你守寡吗？不但不守寡，而且还得给你嫁一位称心的驸马，何患无贤夫啊？这李敏，你现在要跟他划清界限，因为他现在应称了。现在天底下呀，妖称四起，都说李氏当为天子，那皇上啊已然对他起了杀心了，国家要杀他，你想想能救吗？救不了了，无可救药啊。所以您现在呀得想想自己了，得想想怎么保全自己。只要是你主动的揭发你的老公，揭发李敏不轨行为，你这就算自首立功，你就不会跟着吃挂烙。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呦，这宇文娥英啊，那叫宇文公主，那哪坐过监牢啊？坐了几天牢，这心理防线早已经崩溃，经不起宇文化及的诱惑。哎呀，我说相爷，还求相爷指条明路救我出去。哎，对喽，我刚才已然告诉你了，你呀，现在就揭发李家谋反。李敏手下之人经常的告诉李敏说，你应该呀应这屠戮当为天子，今主上号兵扰扰百姓，此以天王随时也，正当共取之。如果说皇帝想再次度辽征高句丽，那您一定是大将啊，手底下怎么得五六万人呢？你到那个时候再调集你的子侄，内外的亲戚都让他们应募从征，李家子弟必当选为主帅，分领兵马散布诸路军中，伺候时机，首尾相应。您看准了时机，您离皇上近呢，先发动袭击，直接袭取御营，子弟想起各杀军将，一日之间天下可定。你就把我说的这番话全供出来，你的命就保住了。啊，好好。这宇文娥英啊，为了保全自己，老公不要了，哪有半点道德底线，居然按照宇文化及所言写了诬告状，诬告自己的结发丈夫。那位说不是结发妻子吗？啊，这个结发是俩人结发，就把俩人头发拧在一起，所以这位是结发丈夫，居然检举自己的老公啊。宇文化及一看供词拿到手，马上呈给隋炀帝看。隋炀帝一看，哎呀，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啊，没想到啊，自己最亲信的儿臣啊，他是自己外甥女婿啊，没想到他对我居然有如此阴险的计划呀。啊，我这要是再争高句丽，他就在我身边，我不就招了他的道了吗？再联想到前一年重臣杨玄感的反叛，隋炀帝杨广当时啊就哭起来了。哎，没想到啊，武家宗社
几近

清退呀、啊，幸赖宇文爱卿而获全呐、啊，多亏了宇文爱卿，不然的话，我家宗社就要被人家给篡了。他哪知道啊，这玩意儿全是宇文化及坏的事儿。这隋炀帝杨广啊，本来疑心就重，一看自己外甥女儿都供述了，这还有假呀？马上下旨。大业11年3月丁酉日，诛杀黎民满家满族，总共32人呐、啊。那剩下的李氏子弟，无论男女老幼长少，通通给我发配流放岭南。说那宇文娥英啊，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关键时刻都能卖老公，那跟在我身边还不能卖我吗？啊？我作为他的舅舅，那又算什么呢？给他杯鸩酒赐死，多倒霉！宇文娥英这位愚蠢的女人，为了保全自己活命，诬告自己老公，结果最后仍然落了一个一杯毒酒。你不琢磨琢磨，你这舅舅是什么人呢？连他爹都敢杀，连他哥都敢杀，何况你这么一个外甥女儿啊？宇文娥英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宇文化及高兴了，怎么？嘿，这一下子呀，我在其间的这些恶事再也没人知道了。就这诛灭李氏一案，是继杨玄感叛乱之后，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而且是关陇勋贵集团核心成员中的分裂。这个影响啊，是非常之坏的。您想想，姓李的多少啊？关陇贵族那姓李的更不在少数啊。咱都说了，李渊是一个，李密是一个。现在你都把李密杀了，她是你的外甥女婿，外甥女婿你都敢杀，那我们这外边秧呢？你杀我们，那还不视为草芥一般呢？所以，无论是李渊还是李密，这个时候啊，都已经对着杨广产生了敌视态度，都在暗中做准备了，也就是时机未熟啊。等到时机成熟，这两位都得反隋呀。宇文化及一看，这一计也没杀死李密，杀了一个挂落，把这李敏给杀了，这李密还活着呢。不行，我还得想辙呀。单说这么一天，哎，突然武朝门外呀，来了一个渔夫，干嘛呢？献祥瑞。祥瑞呀，是古代皇帝最爱看到的，比如哪个地方出现了麒麟了，哪个地方出现了三脚猫了，哪个地方冬天百花齐放了，这都叫祥瑞。这都说明啊，这个皇帝不一般，老天降下祥瑞。赞美这位天子，所以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那大家呀也都想去拍天子马屁，这叫献祥瑞。来了个渔夫要献祥瑞，哦，这黄门官说：“你献什么祥瑞呀？”“我呀，在这黄河钓了一条巨鲤。这条大鲤鱼呀，哎呦，一人多长啊，从来没见过呀。”都是金鳞呐，这一定是上天降的祥瑞，这等于是龙啊！人都说呀，鲤鱼跳龙门，只要跳过去了，长犄角就变成龙了。故此，草民前来献祥瑞。哦，好，好，好！黄门官一听，我家皇上最喜欢这个，赶紧进宫告知杨广。杨广一听，果然大喜呀！好，赶紧的。把这渔夫给我叫来，让他呈上祥瑞。是，赶紧的把这渔夫啊就叫过来了，说祥瑞在哪？祥瑞在后头，我们怕这鱼啊离开水死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把鱼啊放到一个大船里边，装上水，我们呢愣是把这条木船呢给拖过来了，还在船内，我马上把这巨鲤抱过来，抱着这巨鲤。面见隋炀帝，隋炀帝当。

0: 当时啊，正好在洛阳宫御花园内呢，在这池边赏玩这池水呢，献祥瑞哲同着几个老渔民就抱着一条大鲤鱼呀，这大鲤鱼扑扑棱棱的，那腮呀忽闪忽闪，还喘气呢，就来到隋炀帝近前，跪倒在地，草民向陛下献祥瑞。说着几个人呢拖着这条大鲤鱼呀，隋炀帝一看，哎呀，这鲤鱼果然没见过呀，还有这么大的鱼吗？简直一人多长啊，这要上秤上腰一腰，估摸着至少得150斤以上，而且呢身上啊不是金鳞就是红鳞呐，这鱼眼睛好家伙，那就比乒乓球还得大呀。哎呀，果然是祥瑞呀，哈哈哈哈。献祥瑞者，你姓什么呢？启禀陛下，草民我姓谢。姓谢？哪个谢呀？就是解开那个解，作为姓的时候念谢。一个脚，一个刀，一个牛，是不是那个谢？对对对，就是那个谢。好，拿朱笔来。是，有人赶紧的取过朱笔呈给隋炀帝。杨广拿起朱笔，就在这个鲤鱼额头上啪啪写了俩字儿，两个单书啊，写的就是谢生二字。你不是姓谢吗？男的，谢生。写完之后，隋炀帝一摆手，好，这祥瑞献了，朕心甚慰。不过呢，朕乃天子，有悯万物之心呐，朕不忍看着这条巨鲤离水而死，把它纵入我这御花园池中放生去吧。
1: 哎呀，
0: 陛下仁慈。赶紧的，他们呢抬着这条大金鲤往这御花园池中咚就扔到这御花园池塘里头了。但你想想，御花园那池塘那跟黄河有何比吗？水也浅呢，这条鱼那么大，在这池塘里头见了水了，但是水也不深，想往深处走吧也不行，反正是先喝点水吧。半天没喘气了，扑噜噜扑噜噜扑噜扑噜噜，就在里面呢扑噜起来了。这么一扑噜，这鱼一人多长，脑袋壳大呀，结果这脑袋壳就露出来了。这一露出来，宇文化及可在杨广身边呢，宇文化及一看，哎呀，宇文化及大叫一声，陛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渔夫谢生献祥瑞，给隋炀帝杨广献来了一尾一人多长的大金鲤鱼啊。杨广非常高兴啊，但这玩意儿是祥瑞呀，你不能说交给御厨房让御厨房炖了吧。咱们今天来个全鱼宴，那哪行啊，这祥瑞呀得放生啊。于是提起朱笔，就在这大鲤鱼额头上写了丹书谢生二字，让人呢把这位鲤鱼放纵在御花园中的池塘里，这叫做放生啊。哪知道这个大鲤鱼一入水，啪啦啦啦啦啦啦，你想想御花园那水，那不如黄河的水呀，不如江湖的水呀，那能有多深呢？这鱼这么大，鱼进浅水，结果呢这大脑壳呀就露出来了，在水里这么一扑腾，脑壳露出来了，出入于波澜之中，被这水这么一浸，刚刚写的丹书谢生二字，这个谢字啊已经不全了，右半边这个刀这个牛啊已经被水打没影了，就剩下左半边那个角字了。那么一瞅啊，上面写了俩字叫角生。其实杨广啊没注意，杨广一看，哎呀这鱼你看看，鱼得水多么欢实啊啊啊啊啊，杨广还高兴呢。宇文化及在旁边一看，哎呦，宇文化及顿时是来了主意了，这老奸贼呀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啊。你别看奸，越是大奸之人越有大才呀。他就看到这俩字儿，立刻心生毒计，哎呀不好，他在旁边呢大叫一嗓子，把杨广吓一哆嗦。回头一看，宇文化及变毛变色，在那里脸色都铁青了。你看你这宇文化及演戏也会演着呢。杨广一看，宇文爱卿你怎么了，何故如此惊慌啊。哎呀陛下，你看那鱼盖之上写的是什么字？我写的谢生啊，你再看看，被水打湿了。这谢字啊成角字了，角生啊。陛下呀，角生此乃不祥之兆啊。宇文爱卿，这明明是祥瑞，怎么成不祥之兆了呢？陛下，这是什么鱼啊？这是鲤鱼啊。是啊，鲤鱼而角生，那不就是龙了吗？鲤鱼生出角来，那就是一条金龙啊。那鲤，鲤者鲤也，您别忘了现在天底下都在谣传李氏当为天子，这个鱼又要角生，鲤鱼要成龙，这不正应衬了吗？杨广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可不是吗，角生角生，这鲤鱼生出角来，那可不就成龙了吗？老百姓都这么说呀。哎呀，拿弓箭来，旁边有人赶紧的递给杨广弓箭。杨广搭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就射这池塘里的鲤鱼，但射了半天也没射中啊。来人呐，把这池塘的水都给我抽干净，非得把这条鱼给逮着。你刚才吃全鱼宴多好啊，现在折腾开来了，整个洛阳工人呐全部发动了，拿盆拿桶。

在这里就打着池塘水。那年代是没电机呀，要有电机，嘟嘟嘟嘟嘟嘟就得抽了，用盆用桶，你想想，那得打多少水呀？另外这水往哪扔啊？只能扔到外面护城河里去。这御花园池塘中的水跟护城河又是通的，它得是活水呀。你要不把下面的暗道给堵了，你根本抽不干净啊，还得堵那篦子暗道。哎呦，折腾一溜够，御花园整得臭气熏天呐！你想想，一搅和水，下面稚泥全泛上来了，能不臭吗？杨广气得一拂袖子进后宫了。御花园折腾5天也没找到那条鲤鱼，最后杨广一摆手罢了，让他走吧。但心中对李氏是更加不安了。宇文化及就在杨广耳朵边又继续吹风啊，你不能光杀李敏啊，那边还有个李渊呢，李敏还在你眼皮底下呢。那李渊远在并州，在那里手下有重兵，虽然咱们派那王维、高君雅在旁边监视他呢，但是相比之下，他俩人呢哪有这李渊奸猾呀？陛下呀，您呢还得想方设法压制李渊，最好把他除掉，以免后患呢。让什么李氏当为天子，把这些大李氏打掉了，那他们还能当天子吗？当不了了，您这天子之位就坐稳当了。言之有理呀。不过现在李渊确实像你所说，手里有兵啊。也替朕镇守着分晋一带，如果我现在贸然的对他动手，哎呀，恐怕会伤了他人之心呐，认为朕龙目寡恩，卸磨杀驴呀。那毕竟在平阳泉感，在平天下叛乱，这李渊还是为朝廷出了力的。现在无缘无故的杀他，说不过去呀。陛下，何必无缘无故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哎，那也不能乱找一个罪名，不是？不必乱找罪名。陛下呀，咱可以呀，找一个任务，让这李渊去完成。如果李渊完成不了，那您杀他不是自然而然的吗？哦。有什么任务让他去完成啊？陛下，您不是要北巡突厥吗？反正您的龙驾得往北走，捎带脚您呐就路过一下太原，然后让李渊在那里给您完成一件完不成的任务，借此您到那里就把这李渊给除掉了。这样一来，何人不服呢？哦，杨广一听，对呀，我打算北巡去呢。这位说杨广怎么又北巡去呢？啊，杨广这人坐不住，登基10来年，也就在大兴城待过1年多，其余的时间全在出巡、出游、出玩。那么从大业11年初，这隋炀帝呀，就惦记着要临幸塞北，再寻突厥。他为什么又要北巡了呢？咱前文书说过呀，大业11年正月，这隋炀帝在洛阳是大会蛮夷呀。可是呢，不但是高句丽再次拒绝入朝，而且西戎突厥浑王苻允，他也趁机呀抢占土地，屡寇河右。何又诸县都不能够抵御呀，可见呢，隋朝的威望降低到了最低点，华夷朝贡秩序是面临着崩溃呀。虽然东突厥的始毕可汗派出了朝贡使，也在那一次大会蛮夷的会上，朝班中排名第一，但是呢，隋炀帝心里头不痛快。对这东突厥耿耿于怀，为什么？为什么？我三次东征高句丽，你东突厥始毕可汗可是没给我派出一兵一卒前来助战呢。但是你东突厥没来，
人家西突厥楚罗可汗，人家三次可都到了，三次随隋炀帝出征，所以隋炀帝就赐这楚罗可汗为和硕那可汗。那在当时，这东西突厥是冤家对头啊。那既然隋炀帝杨广和西突厥楚罗可汗关系密切，这就预示着与东突厥始毕可汗关系发生了变化。东突厥老可汗启明可汗那个时候跟隋炀帝关系多好啊，那多亲密呀、啊！现在这种关系荡然无存了。那也是啊，因为启明可汗本来那就是隋朝离强和弱政策下扶植起来的，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所以东突厥逐渐强盛了，力量强大了。现在老可汗启明死了，始毕坐上了可汗，他眼瞅着隋炀帝招抚存养众寡势穷的楚罗可汗，这始毕对隋炀帝就心存疑虑了。又见隋炀帝对这个楚罗可汗呢，又是赐号，又是嫁公主，那始毕可汗是更存戒心了。始毕可汗他知道啊，隋朝啊向来爱玩这离强和弱的伎俩，那隋炀帝也确实有帮助楚罗可汗恢复他的故地的考虑，只不过之前隋炀帝的目标在于征辽之意，在攻打高句丽上没有顾及，如果没有高句丽这事儿啊，弄不巧杨广那就得帮着楚罗来灭我呀，或者来削弱我呀。哎呀，现在这个楚罗可汗是天天的跟着杨广在他身边转悠，早早晚晚是我始毕的祸患呐，我不能不防啊。其实始毕可汗考虑的一点不假呀，这个隋炀帝呀早就和大臣裴矩这君臣二人呢就实施了扶植楚罗削弱始毕的这种对突厥的政策。早在大业九年平定杨玄感之后，隋炀帝就命令裴矩，你呀、去到陇右走一趟，到那里啊替朕巡狩。裴矩领命就到那里转悠一圈，结果呢到那里就让西突厥的却达杜舍率领本部骑兵进讨死灰复燃的突厥浑王扶允。这一仗啊打胜了，颇有虏获，而且却达杜舍人家就因为这一仗本部落致富了，发达了。怎么呢？抢吐谷浑的东西啊。裴矩回朝奏告，隋炀帝是大为嘉赏啊。后来裴矩随着隋炀帝参加了第三次征辽，被特召护北藩军事，就是专门监视东突厥始毕动向的这么一个职务。那裴矩认为现在始毕可汗羽翼已丰啊，部众渐盛，已然不太听话了，就建议隋炀帝，咱们呢应该采用一些离间之计呀、分离他们的部众，把他的势力呀、慢慢的瓦解喽。隋炀帝杨广说，怎么瓦解他们呢？怎么离间呢？好说呀，始毕可汗可有个弟弟叫察吉舍，他哥当可汗，他弟弟能心甘情愿吗？谁不想当可汗呢？所以呢陛下您现在呀就得拉拢他的弟弟察吉舍，然后壮大他的弟弟，削弱他当哥哥的。没错，那怎么去拉拢这个察吉舍呢？您呢在宗室里挑选一姑娘，挑选一公主嫁给他呀，您拜他为南面可汗进行离间。对，隋炀帝杨广一听裴爱卿此计甚妙，就这么办。所以隋炀帝呢就挑选一个宗室的女儿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察吉舍，而且拜他为南面可汗。但是这是你隋炀帝裴矩的一厢情愿，
您觉得这样做可以，不代表人家差吉社他就敢接受啊。差吉社那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呐，一眼就看出这杨广的伎俩呢，这是要给我公主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呀。哎呦，好家伙，我哥哥现在那么厉害，那么狠，这要是让他察觉了，我焉有脑袋呀，我可没野心要推翻他呀。本来他对我没什么怀疑，结果让这杨广这么一折腾一搞，我要是要了这公主，那又等于我跟我哥哥得翻脸呢，那哪成啊。万万使不得。这差吉社呀，他不敢接受，不但不敢接受把这事儿啊，还主动的报告给了哥哥史弼。史弼一听，好你个杨广啊，你这是要瓦解我们内部啊，你这已经对我下了刀子了，实在可恶。史弼可汗就更加的怨恨着隋炀帝了。裴矩一看这一计破产了，落空了，一计不成又出二计。裴矩啊，这脑袋瓜子转的也快，就向隋炀帝又献上一计，说陛下，您知道咱这计策为什么没有成功吗？啊，为什么没成功啊？倒不是说这个突厥人聪明，突厥人不聪明。本来呀，突厥人呢，是比较的淳朴的，脑袋没那么多的花花道，容易行离间之计。但是呢，里面有一些群胡。什么叫群胡啊？就是其他族人，其他的胡族也在突厥里头，甭管是投降突厥了，还是突厥的那些奴隶俘虏啊，这些人比较的狡猾呀，为史弼出主意，教唆史弼，都是这些人坏的事儿啊。据臣了解呀，有一个叫实属胡西的人最为奸诈呀，受到史弼可汗的宠信，可以说呀是史弼的狗头军师啊，由他在，咱的计策就难以实行啊。那你啥意思？微臣之计啊，咱先用计谋诱杀了这个实属胡西，然后再对付史弼可汗，那就容易的多了。好吧，隋炀帝说，这事儿不用跟我说，你看着办就行，朕无不准许。是。于是裴矩啊，就开始派人向实属胡西传言了，说呢，我家天子要把朝廷当中啊一些珍贵的东西卖一卖。怎么呢？朝廷这个国库啊有点空虚了，把过去啊四方进贡的那些国宝珍品拿出去卖卖，那玩意儿反正又不当吃又不当穿，卖了银钱呢充当国库，那么也不能在小地方卖呀，那在哪卖？把这个交易地点设在马邑。哎呦，这一次出售的国宝啊太珍贵了，由于缺钱所以便宜卖，谁来谁好，谁来谁捡漏，谁来谁便宜。这个实属胡姬呀，闹了半天是胡商出身，做买卖做生意的大商人出身的，他这事儿听说了呀，实属胡西一琢磨，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呀，捡漏的好机会呀。我要是告诉史弼可汗，估计他不让我去，我先瞒着他，我先把这好东西买回来再说吧。所以呢，这个实属胡西呀，没有告诉史弼可汗，然后禁区六处，就把自己养的马呀、牛啊、羊啊，全部给我赶过去。没那么多钱，咱们以物易物，我用牛羊易这些东西，这也是当时的习惯吧。他就赶着这些牛羊啊来到马邑呀，可没想到这是个圈套啊，到马邑关下就被人家埋伏好的隋军一拥而出，就把这位实属胡西给乱刃砍杀了。但是裴矩呢却以隋炀帝的名义召报史弼可汗，说这个实属胡西呀，也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带着他手下的部落来投我大隋，
他说了要跟可汗您分道扬镳，要背叛您请我收容。不过朕以为呀，突厥既然是我的臣子，那背叛突厥者就是背叛我大隋，我当共杀，今已斩之啊，我把他替你除掉了，这是为你好啊。石壁可汗又不是傻子呀，一听，哎呀，杨广啊，你给我来这一招啊，这一招可有点下三滥呐、啊、看来你对我东突厥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啊、嗯，这石壁可汗对隋炀帝是更加怨恨了。那么隋朝与东突厥关系的紧张，使隋朝北部边疆的形势也全面恶化呀。隋炀帝一看，既然现在不能去打高句丽了，那么调整缓和和这东突厥石壁可汗的关系，维护华夷朝贡体制，相比起来，比那征讨高句丽目前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啊。所以隋炀帝呀、啊，他已然产生了北巡之心了，要不顾国内叛乱频繁的严峻形势，决定再次北巡突厥呀。这个北巡的目的呢，一是要重新密切与突厥已经存在的朝贡友好关系，二是要说服石壁出兵协助我再征高句丽，三败之仇我是不能不报的。所以隋炀帝啊有这样的想法，他已经下诏准备了，再过些天呢，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后妃宫女、僧尼道士，甚至那些会鱼龙之戏的艺人们一起到北边溜达溜达。哎，这一次啊，我并不是要去跟突厥交战，更不是兴兵讨伐，我呀就是转一转，寻一寻，走一走，看一看。那隋炀帝已然做了这个打算了，所以宇文化及这才给隋炀帝献计策，你不如利用北巡的机会呀，你也走一趟太原，到太原歇歇脚，给这李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杀掉李渊。隋炀帝就问了，那我给他一个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陛下，您想啊，您要是北巡边疆，去往太原，您得有宫殿住啊。您这么着，您就命令李渊太原侯，马上给您修建一座晋阳宫，作为您的行在，作为您的行宫，您给他限定时间，百日之内建成。陛下，如果百日之内他建不成，这叫做没完成任务，抗旨不遵，您杀他。如果说百日之内他建成了，陛下，一座宫殿百日之内怎能建成啊？他要建成了，一定是之前有了谋反之心，之前先建的，您呢就可以说他谋反，将其除掉。无论他建成建不成，这李渊呐，他必死无疑。

0: 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宇文化及献计害李渊呐，这一次，这老贼给这杨广献了一个绝户计。什么叫绝户计？这计都没法破。他让杨广下一道旨意，让李渊在太原给杨广建造一座行宫。杨广不是要北巡吗？哎，到你太原看一看，那怎么也得有行宫吧？现在没有怎么办呢？就命令李渊建。陛下，您马上要北巡了，告诉李渊时间特别紧迫，限李渊百日之内完成晋阳宫啊。那么如果李渊完不成，那杀他堂而皇之，你抗旨不遵，没有完成陛下您给的任务，不杀你杀谁？如果李渊完成了，这又分两种情况，一个完成的不好，瞎糊弄，这仍然是抗旨不遵，违逆王令，你杀他一个建造不严之罪。如果说盖的气势恢宏，真跟这洛阳城皇宫一样，你也杀他。怎么呢？如此恢宏的皇宫，短短百日你怎么盖的呀？啊，你砖哪来的，瓦哪来的，木料哪来的？除非是你事先盖得的，否则的话呀，你根本的盖不起来。那么你事先怎么会盖造一间皇宫呢？证明你李渊有不臣之心呢。所以陛下，那个时候您呢就杀他一个有不臣之心，有造反之心，他也得死。这样一来，两头堵绝户计，他准死无疑，跑不了。妙计，妙计呀！哎呀，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呀，你说说你这脑袋里头，一天到晚都在琢磨什么？都在琢磨为陛下效力。好啊啊啊！就这么着，传下去，你只让太原侯李渊速速在百日之内给朕建造一座晋阳宫，令那裴寂作为晋阳宫副监，让那李渊呢就做晋阳宫监吧。啊，这晋阳宫由他管着，他如果再完不成任务，杀他不更有名了吗？让那裴寂好好的给我盯着李渊。是，宇文化及马上拟旨啊，一封旨意打给李渊，另外一封旨意也送给裴寂。裴寂是谁呀？裴寂字玄真呐，乃是蒲州桑泉人呐。你看他姓裴，那也是河东裴氏的呀，也是大家族出身呐。要论一论，跟裴仁基、裴元庆，这都有亲戚关系呀。当然了，可能已经远了，但是都是一个老裴家。此人幼年丧父，有兄长抚养成人呐。长大之后，裴寂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眉清目秀，姿容俊伟呀。14岁就被补任为兵州主簿啊。后来隋朝建立了，他就担任了左亲卫，后来调到了齐州做司户参军。按说这裴寂啊还管过一阵子秦琼呢，只不过俩人从来没谋面，就算是那唐璧跟着裴寂都没见过面。后来调到中央任侍御史、驾部乘务郎，深得这杨广和宇文化及的器重啊。为什么呢？裴寂这人会来事儿，又有眼力见，嘴还甜呢，还会办事儿，也没少了给这宇文化及送东西。宇文化及看

己人呢，皇上又喜欢，于是就给皇上推荐呢。后来杨广觉得这李渊老在并州一带不放心，武将派去了王威、高君雅监视李渊，文官啊也不能放过，就把这位裴寂呀派过去了，让他给李渊打下手。其实啊也是监视李渊的，这裴寂时不时的就会给宇文化及送来密报啊，告诉宇文化及最近李渊又干嘛了，最近兵州又出现什么事情，就把最新消息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再挑拣一番，挑拣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对李渊没利的再报告给杨广。所以这一次设计害李渊，就把这晋阳副监之职给了裴寂，让裴寂监工，看看在这工程当中李渊是不是贪污了，是不是受贿了，是不是干了其他可以抓住把柄的事儿了。这就是裴寂的具体任务啊。简短接说，两个诏书下去了，李渊也接到了，裴寂也接到了。李渊一看，当时啊脑袋嗡嗡作响啊，马上开会，开会啊，把自己那些谋臣亲信大郎二郎全部叫来，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呢、啊、其实叫不叫李建成无所谓，怎么呢，李渊这个大儿子也就是老大吧，一般老大呀都木一点笨一点，这可能也是个规律了。你看只要家里孩子多的话，这个老大呀都有点木讷，都有点厚道。说这有没有道理呀、啊、也有一定道理。第一个呢，大孩子往往是在父母比较年轻的时候出生的，父母也没有经验呢，另外在那个时候为生计忙活，也没时间去教育，也没时间去管，脾气还暴躁呢，年轻的时候肯定要比老了脾气暴躁啊，动不动呵斥，甚至啊伸手拿脚踹，不懂教育嘛。往往啊这老大都老实，等到再生下小的了，老大当大哥的大姐的，你还得沉稳，还得帮着去带小弟弟小妹妹，你的脾气更得不那么急，你更得有半个家长的模样。所以往往啊老大都是如此，就比较的厚道，比较老实，比较木讷。这李建成就是这样啊，还真有个长兄的模样，但是你要问他什么计策，问他什么主意，李建成想破脑袋也不能够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啊。可是二儿子李世民则不然呢、啊，李世民小伙子今年才16岁，聪明绝顶啊，兵书战策无一不通，斗隐埋伏无一不晓啊。而且李世民这个人性格还好呢，怎么呢，李世民的豪侠性格，他就是一个侠客呀，到哪里都能跟群众啊跟那豪客呀打成一片，武艺还好呢，胯下马掌中定唐宝刀，万马群中那也是所向披靡，尤其是李世民继承了老李家的神射术，李世民的剑法呀比他爹李渊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呀，指哪射哪呀。而且李世民小伙子长得倍儿帅倍儿精神，在太原城中啊哎呦拥有无数的粉丝啊，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一提到二郎李世民，哎呦那都得跟现在见到明星的女粉丝似的呀，离多远都得喊呐、啊、二郎我爱你，二郎我要嫁给你。可以说李世民是太原城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啊，走到哪里哪里都放光芒啊，

那么叫大郎呢，叫这李建成啊，那纯粹不叫他不好看，怕李建成心里头不舒服，反正是叫他呀聋子的耳刀，他算陪衬。另外呢，李渊把裴寂叫来了，把自己身边的什么温大雅呀、长孙顺德呀，都给叫来了。这个长孙顺德呀，其实是长孙无忌的堂叔，是隋朝开府长孙凯的儿子，本来在隋朝也担任一名小官，叫做右勋尉。但是呢，这杨广不是征高句丽吗？长孙顺德也在被征之列呀。长孙顺德一看，我的天哪，打高句丽九死一生啊，而且这第三次打了，我再跟着这不要命的皇帝，估计够呛啊，干脆啊，我跑吧。他逃兵一跑了，跑哪去呀？一琢磨，族侄女，那就是李渊的儿媳，李世民的媳妇儿啊。干脆呀，我奔太原，投太原侯李渊来吧。于是长孙顺德偷偷的跑太原投李渊了。李渊这人呐，比较仁慈，一看又是自己亲家，那哪能不接受啊？偷偷的就给留下了。背着别人不知道，就留在自己身边，当自己的参谋了。把这些人都叫来，告诉这些人呐，我刚刚接到皇帝的诏书，是这么回事，让咱们那百日之内建造一座晋阳行宫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晋阳行宫那是给皇上住的，那得盖得多么气派呀！工匠咱先不提，就说这宫殿用料，木料得去深山去伐，这砖瓦得现烧啊，百日之内焉能凑得起那么多的砖，那么多的瓦，那么多的木料啊，这些东西都凑不齐，何谈建造宫殿呢？哎呀，这不是借此要除掉我们？裴寂冷笑一声啊，太原侯啊，您说的太对了，还让我做副监，让我呀监视你的一行一动。你看，这是宇文化及那宇文老贼给我的密信，你来看看吧。裴寂就把宇文化及给他的密信呈给了李渊呢，说裴寂不是杨广宇文化及的人吗？怎么背叛宇文化及投靠李渊了呢？早就投靠了。杨广把裴寂派到太原当着李渊的副手，没出俩月，这裴寂跟李渊呢成莫逆之交了。这怎么成莫逆之交了呢？一方面，俩人真的是惺惺相惜，俩人真的是趣味相合，你看我也顺眼，我看你也顺眼，李渊想什么，裴寂用眼一瞅就明白，马上就给李渊办了，都不等李渊说话，这是一点呢。第二点，裴寂主动的就向李渊承认了，皇上把我派到这里是监视你的，我每个月呀得给他们打报告，告诉他们你的一言一行。但是太原侯，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帮他这个忙，我瞧不上他们俩，我真正佩服的是你。人裴寂呀给这李渊交了底了。为什么呢？裴寂呀比那猴都聪明啊，用眼这么一看，杨广不行，照这样下去啊，杨广够呛啊，那宇文化及那是个老贼呀，是在杨广身边的一只白眼狼，指不定什么时候吭哧一口就得把杨广给咬死，可惜杨广浑然不知啊。但是这个李渊我看得出，那是一位英雄啊，这位未来会不会成其大事呢？我呀不能够把宝压在一个碗里，我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得多手准备。李渊是个明白人，我把这话给他说开了，说透。

服了。哪怕以后我真的给朝廷多报告他一句，李渊也明白，因为给他说了嘛，他也不会责怪我，反倒是我能够给李渊呢走近。哎，李渊一看裴寂向自己袒露心扉了，李渊更加信任裴寂呀。两个人在一起，哎，珠联璧合，没出两年，这俩人呢就像一个人似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李渊的后宅，这裴寂随便进，见到李渊说脱鞋上炕就脱鞋上炕，说那年头有炕吗？就是上榻，然后就坐在榻上跟李渊在那里喝酒啊，胡扯呀，乱砍呢、俩人呢喝得酩酊大醉，在那里没个人样的时候都在一起、那真正成为了知己朋友，酒肉朋友啊。尤其是李渊自污这一段，这个裴寂啊天天陪着李渊喝酒啊，天天陪着李渊跟那些歌女们瞎搞啊，哎，反正是跟着李渊呢玩到一起去了。这李渊跟裴寂可以说呀交情莫逆，无话不谈，甚至有些话呀跟家人都不说，李渊呢首先要咨询一下裴寂的意见。裴寂在李渊面前说一不二，是个大红人啊。可惜呀、杨广没看出来，宇文化及那么尖，他不知道被人家裴寂给耍了。所以裴寂今天接到这封密诏，裴寂转交给李渊，看见没，这就是要杀你呀。李渊一看，哎呀，各位赶紧说，如之奈何呀。有人就说了，主公，太原侯，咱反吧，现在天下大乱了，反隋的大有人在呀。我看这反隋的有一多半不怨人家，就怨这个朝廷，就怨这个昏君杨广，他无道啊。咱们替他又评判，他去打高句丽，咱们替他征粮运粮，连太原侯您都亲自去了，连您的夫人都病死在半道之中啊，哪点对不起他呀。可是反观这个杨广，龙目寡恩呢、现在要置你于死地呀，这不明摆着的吗？给你一项完不成的任务，你见不成回头就杀你呀。那既然如此，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他对不起咱太原侯，您何必当忠臣呢、反了吧，对，反了吧，去。好几个大将啊擦拳摸掌就要反，李渊吓得呀赶紧的把手往嘴唇上这么一放，别说，大家一看，太后您啥意思？不许说造反。李渊心说，现在不是时机，我没准备好呢，哪能说轻易造反呢？再说了，太原这些兵那也不能说完全统归我管呢，那还有一个王维高君雅在那里监视着呢，所以不能轻易谋反。哎呀，太原侯，您不反您脑袋就得掉了呀。是啊，裴寂也说了，侯爷，这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啊，完不成也得完成啊，赶快把所有兵卒都发到森林去，给我砍木头去，赶紧的让那窑工们赶快烧窑，赶快烧砖烧瓦呀，盖下一间是一间，盖出一殿是一殿的，总比不盖强啊。哎呀，侯爷呀，咱们山西一带它本来就少林子呀，就算有林子也没有成材的木料啊，要想要成材的木料，那得到深山老林里去砍，那得到南方去找，咱这里一时之间你就算把这兵将全撒下去，估计也找不到那么多成材的木料。哎呀，找到一根是一根吧。李渊急的呀都要哭了，旁边李世民一直没说话呀，一看父亲急成这样了，李世民赶紧的上前相劝呐，父侯，您不必着急。李渊抬头一看李世民，
一看自己这儿子多精神呢，只要看到李世民呢，这李渊愁苦的心得一半没了。二郎，难道说你有什么妙计吗？富豪啊，说妙计也谈不上，但是应急之策也并非没有啊。李渊一听眼前一亮啊，知道二儿子那主意甚多呀。二郎，别再卖关子了，事急赶紧说来呀。是，二郎赶紧说，二郎赶紧说。这些文武全围过来了。李世民说呀，如果现在现伐木料，现去烧砖烧瓦，肯定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找现成的砖瓦木料，就有可能完成啊。哎呀，市民呢，我也知道啊，我现在马上派人呢，把所有咱滨州那些砖窑瓦窑啊，我全给包下来，所有的砖有一块是一块，全往这拉。但是我也恐怕不够啊，砖窑瓦窑烧那么多的砖瓦干嘛呀？平常卖不动不饿死了吗？不好啊，孩儿，我说的砖瓦并不在窑厂之内呀，不在窑厂之内，那在何处啊？孩儿说的砖瓦呀，就在那建筑当中啊，建筑当中。富豪啊，您想啊，现在现烧怎么也来不及，现在只有啊，扒了那些旧建筑，盖这座新的晋阳宫才行啊。扒旧建筑，是啊，咱这滨州一带有的是古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寺院、庙宇、道观、泥庵。富豪啊，事到如今没辙了，您呢得亲自下个布告，派人呢告诉这些僧人、道士、尼姑，让他们呢能够献出他们的庙宇。咱们答应，只要是盖完晋阳宫，马上给他们复建，复建新的砖瓦木料人工咱们全包，只要他们能够献出他们的寺院呢，我想富侯征用他们呢也不会不献，也不敢不献。事到如今顾不了那么多了，实在不献那我们只能硬拆了，没办法呀。等把这些古建、这些寺庙、道观拆完之后，这些砖瓦木料，我认为建造一座晋阳宫还是大有可能的。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二郎李世民给李渊献一条妙计呀、啊！咱现在既然没有木料，没有砖瓦，咱那只有一条路，扒那古建筑，扒那寺庙安观呢。哪座寺盖得越气派，越得扒哪座寺庙啊？因为他的砖好，他的瓦好，他的木料好啊，他有大梁大柱子呀。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咱就可以用它再盖一座新的殿宇了。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啊，往外面抹抹新泥，打打大白，刷刷漆，描描彩，装饰一番，装修一番，那不就成新的了吗？对呀，李渊一听大喜呀，刚才那么愁，愁的眉头成一个大疙瘩了，现在眉舒目展呀，连连在李世民肩膀头上直拍呀，二郎啊，这个主意太好了。这个主意不但救了你爹我呀，救了大家伙，救了满太原城的百姓啊！好，太好了！那位说这不是破坏古建吗？没办法，人都活不了了，你要他干嘛呀？太平年月，大家觉得古董啊、古建筑啊，这人类留下的文明，那你不太平的时候没辙呀，就得先顾眼前呢。所以我们不能拿太平时代的眼光去看那个时候，我们得站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看当时的情况，那个当时就得拆，就得扒，没办法。李渊一听二郎给自己出的主意太好了，马上得执行啊，这一点耽误不了啊。自己身为太原侯，日理万机啊，不能够老盯着盖这一座宫殿呢，怎么办呢？既然二郎有能力，这样吧，我把盖这座晋阳宫的一切全交给你，等于你啊带我去拆迁呢，去修建呢，都是你说了算。另外呢，我再给你一个副手，谁呀？太原令刘文静。这刘文静办事能力极强啊，跟你平常关系也不错，让他作为你的副手，只要是你用得到在修建晋阳宫上面，太原军政人员任你调拨，这是目前太原最重的事务，孩儿遵命。李世民呢，16岁小伙子就指挥这么大的工程啊。裴寂在旁边撇撇嘴，怎么呢？这裴寂呀，跟着李世民俩人有点不对付。李世民瞧不上裴寂天天的在自己爹爹面前那么的谄媚，老是拍自己父亲马屁，其实啊也没太大能耐。他瞧不起裴寂，那裴寂也瞧不上他呀。裴寂觉得李世民这个孩子呀锋芒毕露，这小年轻的没一个稳当劲儿，天天趾高气扬，意气风发，哎呦，身边围着一群拥趸，没有大郎那么稳重，对我也没有大郎那么尊敬。所以这裴寂呀，对李世民就不像对李建成那么好。当然现在呢并没发生其他的矛盾，大家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甚至说现在大家呢还都是同一个目的，同一个利益。所以呢

只不过是内心不亲近，没有上升到矛盾上面，更没有上升到两派分立上面。但是这种心理的不亲近，迟早有一天，一旦遇到一个利益，双方你有我就没有的时候，为了争名夺利的时候，那就会两方对立，互不相让了。您往后听，到后面打的那个厉害呀，那真是你死我活之争啊，那是后文书了。现在大家的力都得往一起使啊。李世民接令之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啊。工作小组当中有很多人呢，包括自己的哥哥李建成，自己的四兄弟李元吉。你别看李元吉十来岁小孩，那也得跟着蹦的，怎么呢？那是锻炼机会，什么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温大牙，什么刘洪基、殷开山、段志贤、马三宝等等等等，凡是能调动的一律调动起来，分工别类呀、你们赶紧选址，我看着咱们太原呢东边那一块地挺好的，先把这一块空地呀先腾出来，杂草赶紧的薅喽，赶紧的打地基，我们这里搞拆迁，你们这里就赶紧的打地基呀、等拆迁好了就赶紧往这运木料了，运完木料砖瓦就开始起建了。咱现在不能按顺序走，那得几步并列向前呢。这谁谁负责分下去。另外一个赶紧招工啊，扛木头的、扛木料的，这都得有人呢。做泥瓦匠的、做木匠的、搞建设的，全太原、全滨州有一个算一个，其他的什么家装啊、家修啊，那一律给我停下，全部挪过来呀！征召工匠，征召民夫，那这也是个大工作呀！把这个工作交给温大雅、长孙顺德，你们赶紧的去征工去。最难办的就是拆迁呢，你拆迁在咱们现在是个难办问题。其实不但中国呀，国外也一样啊，你让谁拆谁也不愿意拆呀，就得给人讲道理啊，掰开揉碎讲，又得补偿人家经济，又得给人家安置暂住房，麻烦着呢。拆普通人家都这么麻烦，何况你现在要拆庙啊。拆庙在过去人心目当中那多的罪过呀，不有那句话吗？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他为什么把拆庙和破婚联系在一起呢？就说呀，你拆十座庙的罪过都不如破坏一个婚姻的罪过大呀。可见拆庙仅次于使一个人家家破人亡啊。那老百姓也不干呢，庙里和尚哪去？你拆一个家，也就是安置一家，你拆一座庙，得安置着庙里所有的和尚啊。人家和尚有人家的宗教生活呀，每天得对佛礼拜呀，你把这庙拆了，人家不能够对着树礼拜去，所以这个任务最重要，就需要去做工作呀。在这个方面，李世民作为主要负责人，刘文静作为副手，先让刘文静啊给这些寺庙啊安观呢给他们通知，如果观主庙里的住持他们通情达理，该按照标准赔偿的就赔偿，然后刘文静你就办这事儿吧，如果说遇到困难我亲自去，但是每座庙宇李世民呢都会去，无论是拆呀或者不拆，李世民都会过去跟着庙宇的住持啊、道观的仙长啊，跟人家呀好好的嘱托嘱托，好好的道个歉。李世民觉得呀是自己对不起人家，所以非常的真挚。太原城中这种庙宇也不少啊，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南北朝时期呀、那是一个佛教盛行的时期，南朝更甚，因为有那梁武帝呀，梁武帝自己三次把自己卖给寺院了，他都想当和尚，所以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啊。南朝很多寺院，北方那也不少啊。那北魏的那石窟啊，为什么那么多呢？
那不就是也崇尚佛教吗？所以太原一带这佛教的寺院、道士的道观比比皆是，对那些小寺庙小道观不费气力、到那里给人家说几句好话，把政策一说，这庙祝啊、观主啊不敢违抗啊，我这里就仨人，我这里就俩人无所谓，行啊，既然官面上给咱们安置，咱就走吧，回头啊再给咱们盖，反正这破庙也不连，所以这小庙啊很容易，但小庙没有好木料啊，那就得拆那大庙，到大庙里麻烦一点，麻烦一点太原令刘文静这个人呢工作能力极强啊，出身名门望族，乃是彭城刘氏，博古通今，而且英俊魁伟，风度翩翩，而且才干突出，今年46岁了，比这李世民整整大30岁呀、但你别看比李世民大30岁，按说在那个年代这就得喊一声刘爷爷，这都两辈人了，起码来说那也得喊一声刘叔啊，因为这刘文静只比李渊小两岁，李渊今年呢快50了，48、9了，但是呢跟李世民关系莫逆啊，忘年之交啊。哎呦，刘文静一看这二郎啊怎么那么聪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小伙子，长得还带劲还能干，比起他那几个兄弟呀、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未来成大事者必二郎也，二郎的见识比自己还强呢，所以刘文静啊扶着李世民，你别看比李世民大30岁，甘愿当李世民的心腹，当李世民的参谋，所以李世民让他往西他不敢往东，让他往南他不敢往北，敬重李世民、他身为晋阳县令，又称晋阳令、太原令，都是说他在这里跟着裴寂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刘文静经常就对裴寂说呀，说二郎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什么意思呢？就说李世民绝非是个庸庸碌碌之辈呀，不是一般人呐，他豁达大度，那就如同当年的汉高祖刘邦一样，他神武雄豪不亚于那东汉末年的曹操曹孟德呀。好家伙，刘邦曹操在历史上那了得吗？一流人物啊，他把李世民比汉高祖比曹操，这可都是开国之君呢、说这李世民年纪虽然轻，但是天纵之才呀、老天爷降下的这么一个材料啊，咱们呢得好好的福保。他这么说呀，裴寂对此并不认同。你别看现在跟裴寂关系好，还那句话，俩人现在啊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等到后来有利益冲突了，那裴寂看不上李世民，裴寂扶持那李建成，可刘仁静呢，刘仁静铁杆李世民的人呢，所以到后来李建成李世民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他们俩手底下的刘文静裴寂先干起来了，这俩好朋友未来反目成仇，那还是后文书。刘文静对李世民很器重，李世民对刘文静自然也非常信任呢、所以这一次工作呀，刘文静是副手啊，刘文静雷厉风行啊，嘁哩哗啦嘁哩哗啦嘁哩哗啦，拆了不少庙宇，只要拆完了，让那些人夫赶紧把这些官石啊拉到建筑工地上去。李世民天天的也过来督工，过来巡查，这么一晃5天过去了，这一天李世民呢正在这里督察拆庙宇呢，突然间有人慌慌张张来报：“报启禀二公子，大事不好。”李世民一看，
何事如此惊慌？那边 一群老百姓闹事儿了，在那里呀、啊，围着长孙顺德、温大雅，要发生冲突啊！我们已然呢、啊，派兵给围了。现在军民之间剑拔弩张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怎么会出现这事儿啊？还不是咱们到处征人夫征的呀！现在正好是农忙的时候，割麦子的时候。如果说把家里的这些男劳力给征过来建这座晋阳宫，那麦子谁收啊？所以很多的百姓不愿意过来当劳力呀、啊。那不过来当着民工，我们就没办法盖这座晋阳宫啊。做了几天工作呀，收效甚微。于是今天呢，只能动用强力了，也必须派人呢，没办法。结果呢，用这强压一压，老百姓反了呀，老百姓纷纷的拿起锄头、铁锨、镰刀、木棒，要对抗官兵啊，把我们的一堆人围在里头了。我们接到报告之后，马上派兵又把这老百姓围困当中了。现在群情激愤，一触即发，所以长孙大人让我们呢，赶紧的来报告给二公子啊。啊，李世民一听大吃一惊啊，在我太原没出过这样的事啊，我父亲爱民如子啊，只要出现什么事情，只要我父亲一声令下，百姓是踊跃支持啊，就算是皇上去征高句丽，征粮征人，我们太原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啊，怎么会突然间因为盖一座晋阳宫争几天民力，老百姓就要造反呢？我们也不知道啊。李世民眼珠一转，看来背后定有其他势力呀、啊！快，我赶紧去看看。哎，有人牵过李世民的马来。李世民呢，告诉刘仁静：“你要继续在这里拆迁庙宇，我去就来。”哎，二郎，你要多加小心。李世民呢，飞身上马，带着随从，快马加鞭，咔，被那报事的领着，赶到事发当场啊！一看，哎呦，真的闹到天上去了，乌泱泱，乌泱泱，中间是老百姓，群情激愤呐，手里拿着锄头，拿着镰刀，往天上直划了，周围围的全是官兵，马三宝、殷开山亲自带队呀。别吵吵，别吵吵，把东西放下，把武器放下，把武。里面长孙顺德、温大雅和几位呀、啊、征民夫的当兵的，这几个人吓得脸色铁青啊！长孙顺德、温大雅这都是文官呐、啊，没想到遇到这事儿了。各位，听我们解释，听我们解释，这都是为国为民的，这啥家伙？外面干嘛呢？他妈的！眼看要失控了。李世民赶到当场啊，离多远，李世民抖丹田喊了一声：“哟，众位乡亲，静一静，静一静，我到啦！”李世民这一嗓子呀，还真管用。这小伙子16岁呀，那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啊，那嗓子都不用保护，怎么像我们呢，还得保护嗓子？怎么年岁大了，你要是吼一晚上卡拉 OK， 第二天嗓子呀，哎，准得沙哑。人家小伙子不用，怎么的？就算吼一晚上，第二天晚上照样吼，他恢复快呀。所以喊了一嗓子，传出多远去？哎呦，那首先最外层马山宝、殷开山看到了，哎呦，二郎来了，二郎来了，各位，安静，安静，二公子到。这当兵的一喊，老百姓一听，谁来了？二公子，哎呦，李世民来了。李世民对滨州百姓来说太熟悉不过了。你别看滨州是李渊执掌的，但很多具体工作呀，都是李渊这几个儿子完成的。尤其是李世民呐，平易近人，经常的到田间地头，跟着农民百姓哎打成一片。那有灾了来赈灾，哎，丰收了来祭祀天地，
春耕的时候来扶犁，秋收的时候帮着百姓干活，还经常的开展扶贫工作。哪家有五保户了，说那年代还有五保户啊，反正是就那意思吧，哪家生活困难呢，哎，李世民就代表官府经常的慰问慰问，发一些慰劳品，让大家共同集资帮助帮助。所以呢，在老百姓心中，那二郎李世民这个孩子呀，仁义。为什么人家叫李世民呢？那真格的是救世济民呐、尤其是那年轻的小女孩，甚至说那大闺女小媳妇儿，哎呦，那都是李世民的铁杆粉丝啊！李世民就是他们择偶的标准，或者他心目中男人的标准。所以只要李世民一来呀，往往围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那年代这大姑娘小媳妇能出门能？隋唐年间嘛，咱老说呀，开放的很，不像后世啊，哎，直接表达胸臆。所以李世民在民间基础很牢靠，这么一喊，唰，顿时啊，百姓不闹腾了，静下来了。李世民催马来到近前，飞身下马，把马缰绳往旁边一扔，有人赶紧抓住，把马带到一边。李世民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来到事发当场，一瞪眼，跟谁瞪眼？跟马三宝、殷开山呢？你们干嘛？干嘛？为何包围百姓？这二郎，他们太不像话了，要打长孙大人，要打温大人，退到一旁，把兵将退到一旁。我们太原的兵永远不要把刀对准百姓。哎，好，我快这一声令下，包围百姓的兵将唰撤下去了，跑一旁待着去了。李世民迈步再往里走，就来到百姓近前，冲着百姓作一罗圈揖呀，供了一圈手啊。各位父老，能不能看在我李世民的面上，先解了围，让长孙大人、温大人等人先出来，愿意围我李世民，我李世民进去，我站在上面，大家有什么事给我说，行不行？说着话，李世民一边拱手，一边往里闯啊。谢谢各位，闪一闪，借一借，我李世民进去，有话跟我说，好不好？就这么，老百姓啊，自动往旁边一闪，李世民迈步进去了，来到里面的高台之上，说高台就是个土堆儿。那长孙顺德、温大牙几个人呢，被百姓逼到这个地方了，无处可逃了。一看李世民来了，哎呀，长孙顺德赶紧过来，二郎，你看这怎么办？我都知道了，两位大人，你们呢先带人出去，我在这里跟百姓说话。这可不行啊，这百姓都红了眼了，刚才差一点啊没打起来，你看我胳膊上这都是被他们打的呀，差一点没闯进来。李世民说，不用担心，我太原百姓那都是文明的百姓，都是讲道理的百姓，我想我在这里百姓不会为难我这么一个小孩啊！请两位大人赶紧出去，各位父老放一条路吧。百姓啊，撇撇嘴，哗，又往旁边一撤，放出道路。温大牙、长孙顺德带着人没办法，由打这条小道出去了。他们刚一离开，唰，百姓又围上来，把李世民围困当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播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听众朋友，血管是否健康对全身的健康非常重要。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好血管？来听主持人小玲采访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血管外科主任双东思，心脏中心久病区主任刘入元带来的科普。
11: 那首先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高血压方面常遇到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刘主任，很多的朋友其实确诊高血压，但他身体上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而且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那这部分朋友就觉得，哎，那我就别吃药了，或者是我就不用做特别的干预了，因为我身体上没有不适的这个表现。针对于这个误区，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12: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高血压的危害不在于你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高血压尤为要关注的是这个数值，因为高血压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他不关注血压，或者是说他在成年以后不同的年龄段他没有去进行一次血压的监测，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血压高，但是呢他会以自己的自我感觉主观感觉，我不难受，我没有头晕，我没有心慌我没有一系列的不舒服，挺好。但是这样的人呢，有些时候一监测血压是偏高的，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外。那么这类人群呢，首先第一个他的认知是有误区，第二个呢他的危害在于血压的持续的偏高，他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包括我们的血管会来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是最为关键的。
11: 那双主任，我们对于血压的管理其实目的不是说把这个数字降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而是更为重要的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要管理它背后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是吗？
13: 是的，我们对血压的管理的话是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刚才说的 控制好血压，血压要平稳达标啊，要长期的平稳达标。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靶器官。所谓我们的靶器官，就指的是我们的心、脑、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三大靶器官。第三个呢，其实还是第三个治疗也是包含以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包括就是说减重啊，这些生活方式的控制啊，这对于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1: 那下面请刘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血压高了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对于心脑血管造成损伤的。
12: 好，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血压高和低，或者说你是否正常，不能完全凭感觉。我们的血压管理呢，就像我们双主任说的，你有高血压，你是高血压人群，那么你的管理一定是综合性的。这个综合性呢，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药物的干预，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的减重呀，控制你的血糖，这一系列它的综合判断。为什么要把血压控制在我们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血压不干预治疗之后呢，它带来最大的危害是对我们血管壁内膜内皮的损伤。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两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呢会带来我们这个心脏大血管会出现这个内膜会出现撕裂，主动脉夹层。那么对于我们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脉血管，我们脑袋的脑血管，包括我们肾脏的这种外周的血管，它都会引起来动脉粥样硬化，都会带来我们心脏因为这个血管狭窄引起的缺血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这种大血管主动脉夹层恰恰又是我们血压管理不太好的过程中呢非常致命的一个严重的血管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因为你的血压没有带来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关注血压，因为血压的早期的干预，你长程的血压达标，那么你这些血管的这种安全问题就得以保证。所以说就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发生。
11: 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压管理的怎么样，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您又有哪些困惑和问题，那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健康的知识。下面我们来刷新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郭先生说，双主任您好，我父亲是有高血压，我在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偏高，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我也没怎么管，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高血压，我怎么样才能够确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双主任给这位网友一些建议。
13: 你好，刚才你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呢就是你有好像有这个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你提供了这个血压偶然偏高。这个偶然偏高那怎么来确诊高血压，我们一般来讲要确诊的话是两次安静状态下，就是大概起床之后安静状态下测两次血压，就是两次血压超过了140/9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就是要两次来确诊。就是有第二个呢，如果是你是偶然偏高，你还有一个办法去确诊，就是通过这个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态血压监测去降低就以前称为百大一型高血压这种可能性通过动态的血压。
11: 这个怎么理解，是见了医生就格外紧张导致的吗？
13: 对，百大挂高血压就是大概我们平时可能血压还好，但一到门诊测量的血压就发现这个血压偏高。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心情的紧张都有关系，通过动态血压我们就可以来排除这种百大一高血压的可能性。
11: 但可以明确的是，郭先生，您竟然偶尔血压已经不正常了，那就要重视了，这已经是身体给出的信号了啊！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尽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全面的检查。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刘主任，过去当说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慢性疾病的时候，大家固有的观念会觉得，哎，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现在这一类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您在这个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年轻化的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12: 好嘞，这个问题呢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说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糖尿病、高血压都是老年人得的疾病，其实并不以为然。因为传统来说的话，这类人群老年人得这种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它往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引起来的，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现在由于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青壮年，他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包括经常熬夜，包括应酬特别的频繁，这个还有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11: 对，
12: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肯定在背后，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这个工作压力特别的大，这些的情况呢肯定都不利于我们这个血压和血糖，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整体状况来说的话，他不太关注我们现在所谓的慢病，那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哎，他就觉得我有资本，其实这恰恰就是一种误区。年轻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健康，尤其就是家族里面有这个遗传背景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没有更多的压力，比如说没有经常的熬夜或者应酬少，或者我们体重是达标的，这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你在有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血压依然是正常人群。
11: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想咨询的抓紧来在后台进行留言。看到露露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就是30岁，因为经常吃外卖，我自己觉得体重不太达标，去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当时我特别的意外，也很紧张，主要是担心长时间吃药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未来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解决高血压患者不用长期吃药的问题？双主任，在门诊上有没有患者问您类似的问题？
13: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随着这个高血压现在目前有个趋势就是年轻化，目前的话除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方式、药物治疗，还有其他的，其实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叫肾动脉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英文叫 RDN， 这个是目前的话，是目前就是国际上已经是商用的一个，就是已经在推广的一个器械治疗，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器械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然后最新的一些新技术，包括这个经过肾盂去进行一个交感的一个去神经化，这也是一个新技术，但是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还没有推广的阶段。目前相对成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RDN， 就是射频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和超声波的去交感神经素，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的话对于这个高血压应该一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对于我们长期的平稳的降压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年轻人吧，年轻人其实对于血压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也更加持久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血压的高，它作为一个沉默的杀手，然后让我们毁掉我们整个的青春。

0: 家普遍用药的这个现状，之前我们的后台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说，像家里头的老人，因为慢病嘛，他同时可能除了高血压，他还牵扯到别的问题，一吃一把药啊、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我最近没什么不舒服，这个药我停两天，等到出现症状了，头晕了啊，难受了，我再继续把这个药吃上，这一类的这个理念的误区可能会导致哪些潜在的风险，刘主任？
1: 这类人群其实在临床并不少见、为什么？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不到位，或者是说他有误解，这个停药，这个停药是我们医生特别忌讳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血压的管理啊，它一定是综合管理，一定是综合管理。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有些人还比较热爱这个中医去调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在药物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加上药物的这种作用之后呢，我们的血压长期平稳的达标，这一定是个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血压平稳了之后，前面提到就是说你药多了，你是不是要停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你的药物，是减量还是有些药可以停，这一定是在医生的处方之下，哎，这是保证你安全。就是医生他是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慢病的管理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一系列病，他肯定都有一些药，是肯定有一个药他肯定有多方面的作用，让医生来给你调整。然后呢，有一些药肯定是二合一的药，哎，你就吃一片，它有两个作用，对吧？
0: 对。
1: 还有一种药，它可以管三种疾病，它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有这个理论基础，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调整。可能你手中的药呢，就非常的精兵强将，就可以减少你说担心药物，哎，吃太多对你的胃的一些干扰。我想，医生给你指导是最科学的。
0: 对，您别自己盲目擅自做主啊。在用药方面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样，我去过医院一次，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常年累月一直按照这个处方来服用这个药物。双主任，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2: 这个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需不需要长期吃，需不需要一直不变的吃，其实后面的话还是要根据你的复查的情况，就说如果你高血压，你肯定要经常去复查，你降压了血压达标的情况怎么样？第二个，你还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副作用，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所有的降压药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ACEI 就是普利之类的药物，它有咳嗽的副作用，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也不能说它有一种刺激性干咳，你老是干咳，你还是不换药，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有一些利尿剂，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双氢喹啮塞呀，这个都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电解质紊乱，然后糖脂代谢紊乱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也是要关注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还是取决于它是个个体化的，是取决于第一个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还是两个治疗目标。第一个，血压平稳达标，平稳长期达标，第一个要达标，第二个要平稳，稳定性要比较，变异性还比较小。第二个呢，你的靶期块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是要在用药选择上尽量的选择，你如果有靶期块损害，要尽量的保护你的靶期块，保护你的心脑肾。如果你有冠心病的，你可能会选择用一些这个加一点这个贝塔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啊，这个是它既有降压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个体化的选择。后期的调整一定是基于你复查的结果啊去做调整的。
0: 这及时规范的随访和复查在这个血压的慢病的管理上也特别重要。刚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在高血压的管理啊、用药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误区。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刚才刘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多次提到了综合的管理，这个综合一方面体现在用药上，很大的一部分还体现在生活的这个合理的管理上面，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做？比如说高血压患者的这个饮食、运动如何做才能更好的管理血压，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 就是高血压患者老是觉得，哎，那。

个药最好，他有这种一来就说哪个药最好。其实呢，就像我们双主任，其实个体化，哪个药适合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血压达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大家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管理。这个生活的方式管理呢，就是你个体去怎么样去做，把自己改变一下，管理好。首先我们在饮食上，就是我们推荐啊，就是说一定是高钾低钠的饮食。什么叫高钾低钠？就是我们

时候呢，这个食物里面它的钾成分含量高。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看那个橘子，这个香蕉，它相比较我们同类的水果，它肯定这两个含量会高一点。这就是我们，哎，你尽量吃蔬菜，对吧？水果这一类，降增加你的钾含量，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营养搭配均衡。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没有，都是可以吃，一定要营养均衡，均衡蛋白，对吧？碳水包括营养维生素，这也很关键。多，我们呢吃的肉也特别多，你可以把这个饮食结构哎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生活方式管理，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去尤其的关注，就是说我们减重是可以降血压的。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体重？我们现在大家都手里面都有那个程序，小程序 APP， 它可以做我们的体重指数。我们的体重指数呢，你不要超标，不要肥胖 A， 那你只要是你减轻体重，正常范围之内，你再控制体重，这个体重指数越达标，它可以降低血压的。你这个降低血压，我们怎么样综合管理？这个体重就尤为的关键。还一个就是锻炼。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呢，肯定这个锻炼，我们叫有氧运动，肯定这个参加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一定跟他讲，你一定要做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快走，你原地慢跑，或者是说你打太极拳，或者你去游泳，对吧？这些运动你坚持，它一定会让你的血压有降低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减重和这个锻炼，还有包括我们钠盐的摄入减少，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血压管理它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在我们生活方式管理的好的前提之下，那么你的药物这时候呢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就会建议你哎减量，隔一天或者是减半量。那么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只要你的血压达标，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关键一点，生活方式就是尽量不要去熬夜。就说生活呢还有工作一方面，生活一方面。那么工作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要学会压力释放，不要经常处于一种高的紧张状态，尤其不能熬夜。睡眠不好的人呢，你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睡眠良好的睡眠也依然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所以说这些呢，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能带来我们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健康，我们的高血压管理生活方式，健康的管理其实也是引导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帮助你让你的血压非常的平稳。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小满节气过后，咱们新疆的天气也告别了春日温和，升温快，昼夜温差大，干热夹杂湿气，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浑身发沉，没胃口，烦躁，睡不好，莫名上火，身体疲惫，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正是中医所说的春夏换季邪气潜伏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出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深耕治胃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跟大家聊一聊在现阶段我们该如何养生。
0: 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为了适应这个节气的变化，会出现哪些变化？
4: 小满节气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节气呢，阳气会逐渐上增多，然后呢，雨水呢也会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呢，跟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呢，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自身的人体的阳气呢也会比较亢盛。那么有的时候呢饮食高粱厚味或者比较寒凉的时候呢，那么湿气也会比较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着这个节气气候的变化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
0: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顺应这个时节去调整作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4: 小满的三候呢，一般一候呢就是指苦菜秀，二候呢是迷草死，三候呢是秋麦至。我们根据这三候呢，这个再加上新疆这个干燥、昼夜温差大的这个特点呢，我们主要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贪凉过度，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的阳气呢生发，夜间阳气又收敛，如果这时候贪凉，就会寒邪就会进入人体，损伤人的胃阳和表阳。第二个呢是作息时间不能乱，因为新疆的夏季那个日照时间很长，日落也比较晚，所以人们就习惯了晚睡熬夜，这样就会错过了阳气收敛的最佳时段，会损伤人的阳气。第三呢是汗出，不要汗出太过。那么新疆呢本身空气就比较干燥，那么如果出汗过多呢，还会损伤人的津液，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口干啊、头晕呀、心慌呀等等不舒服的症状。
0: 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睡眠不太好，而且还经常多梦，有的时候呢口还干的厉害。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节气导致的？还是说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会有这个不适？赵医生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4: 因为这个。小满的节气就是阳气逐渐增多，饮食肥甘厚腻，所以也会形成湿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心火旺啊，然后呢津液亏虚啊，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症状。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就应该注意饮食。比如说选择一些清热的，清心火的、清热的这个一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莲子心加上两颗大枣，然后呢莲子心呢它可以清心火，大枣又可以固固脾胃，那么适合大多数人日常的这个饮用。
0: 那尤其是这个阶段，有哪些比较温和适合我们新疆人体质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适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用？赵主任。
4: 因为新疆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再加上这个节气的特点，所以说呢，小满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小满吃苦，所以这时候呢，一些苦类的这个食物呢，它就又可以清热，泻火，又可以固那个， 再加上要固固脾胃。所以具体的食物呢，比如说我们的苦瓜，它虽然味苦性寒，但只要我们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之后啊，比如说我们新疆的跟羊肉啊，苦瓜跟羊肉同炒，然后再加上一些姜丝或者是我们的孜然，
0: 嗯，
4: 这样就可以又可以这个清热泻火，又可以这个结合我们这个新疆的特殊的这些食材。
0: 哦，苦瓜和这个姜丝还有孜然的这个搭配，确实还没有想到，这口感上怎么样？您有没有尝试过？
4: 尝试过，其实还是可以的，挺好吃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些时令的，那个就是时令的一些蔬菜吧，比如说我们新疆地方的比较常见的沙葱，它辛温微苦，但是那个凉拌还有炒鸡蛋都特别可口，它具有发汗、祛湿、开胃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在小满季节食用的。
0: 对，好多人也会包沙葱馅的饺子啊，感觉也很好吃。
4: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句谚语叫“小满见三鲜”，这个鲜呢是指的黄瓜、蒜苔还有樱桃，也都是这个节气专属的一些时令的食材啊。为什么在这个节气会特别推荐吃这三鲜？
4: 因为这个比如说第一个黄瓜，那个黄瓜就因为这个节气人容易内热上火，所以黄瓜呢它就可以针对这些口干呀、咽干、便秘啊这些人呢，比如说夏天常常去吃外卖，然后高油高盐的这些上班族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内热上火。那么吃黄瓜呢，就可以减轻这些这个症状。那么蒜苔呢，是针对的是一些脾胃虚弱的这个人，比如说大便消化比较慢，容易积食，大便比较黏腻，这时候吃蒜苔有利于这个促进消化，健脾温中。那么樱桃呢是气血不足，比如说有些人的手脚冰凉、脸色差，那么是经常这个久坐办公室的这样上班族，气血都是不足的，这时候吃适当的这个樱桃，它就可以补充这个气血。所以小满的时候吃这三种食物呢，也都是比较合适的。
0: 我们也是特别推荐给各位朋友啊。现在我们在逛超市啊，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商贩啊，还有包括农贸市场啊这类的这个食材啊，随时都可以买到，特别的新鲜啊。我们不妨在这个节气可以多吃一些。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后台上啊，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赵主任您好，我感觉我就湿气特别重，每年到了这个夏天，我都会自己在家做拔罐，后背拔出来都是深黑色的，颜色特别重，这个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啊？如果说这颜色重，我应该怎么办？怎么调理？”
4: 对的，这个如果拔罐呢，这个印子呢是比较那种深黑紫发紫，就说明你的湿气或者是血瘀是比较重的。那么这时候你在饮食上和生活上都要注意，饮食上主要是不要贪凉啊，忌生冷，包括这个喝的水、吃的饭都要是热的，然后呢，水果你大多数的水果也是偏凉性的，所以水果要适当吃，不要吃的量太多。另外一个是海鲜呢，也是偏凉性的，所以这个尽量这个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湿气。
0: 赵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似乎我们经常可以从周围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口中听到湿气重这三个字儿。比如说手脚冰凉了，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湿气重，有痛经了觉得是不是湿气重，长痘痘觉得是不是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重，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湿气重？
4: 导致湿气重的原因呢非常多，因为人呢这个是五谷杂粮啊，需要不停的消化、吸收、代谢啊，我们中医上叫气化，所以在这过程中，就必然会存在一些气化不足的这个情况。那么气化不足剩下的一些这个产物啊，比如说湿邪、寒邪，那么存在体内，那么我们老百姓通常就叫做湿气。那么所以说，基本上其实人人都有湿气，湿气重，那么就会 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包括会引起来很多的疾病啊，包括肥胖啦、脂肪肝啦，那激发的高血压、糖尿病，很多慢病。但是湿气轻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生活注意，然后饮食注意就可以了。
0: 您在分享的时候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女儿就是特别胖，她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季节西瓜啊，喝各种各样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加上炒米粉，这体重就一直管理不好，而且我还留意她的舌苔颜色偏白，像这种情况怎么调理，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4: 是的，是的。从你刚才这些描述呢，我们考虑还是一个脾虚湿重，因为很多肥胖的，这个病人他的核心病机就是脾虚，脾虚呢就是整个消化道、脾胃的功能，比较弱，那么就会导致他的代谢也比较慢，所以有些人感觉我吃的饭并不多呀，但为什么我就体重减不下来？因为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消耗的也少。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喝水我都在，这个长胖，长胖。所以我们把脾虚补起来，人的基础代谢率高了，他就容易减重了。湿气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脾胃强了，湿邪就留不住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湿邪少了，体重就会缓慢下降。而且，这个中医上面来讲，减重呢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主张减得太快，比如说一个月减3公斤左右，不能超过5公斤就可以了，因为减得太快呢，它会出现很多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气更虚了，乏力这个不舒服，而且呢减得越快，它有可能反弹，它也会越快，越明显，所以。这个我们在中医在减重这一块还是也是比较也是有很多好的办法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过来咨询。
0: 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又有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特别受大家关注的主题。他的问题是，我就是湿气很重，尤其是肚子上的肉很多。我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刷到很多人通过中医埋线的方式减肥，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在去湿气？这个埋线疼不疼？有用吗？
4: 中医埋线减肥也是现在一个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首先它不太疼，操作比较简便，那么病人呢这个耐受性也比较好没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就跟普通的扎一根针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它主要是呢通过可以吸收的将可以吸收的线呢埋在相应的这个穴位或者是部位，然后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的这个刺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改善你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气虚啦、脾虚啦、肾虚啦，然后加快你的这个身体代谢。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这个促进你的这个胃肠蠕动这个加快把一些痰湿湿浊排出去，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往往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这个我去年也尝试过，我觉得那个疼痛的感觉是你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刚觉得有点疼，哎，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埋完的当天，如果说你一次这个埋线比较多，当天还是有点疼的，就是好像。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情况也不一样但是不管做什么样的这个都只是辅助，我们做健康的生活的管理是更为重要的，而且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够马上立刻看到成效的事儿，需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些时间做针灸或者是艾灸适合于哪些情况去做？
4: 针灸的其实呢它的适应症呢也比较广泛，那么当小满节气，你比如出现了一些心火偏旺，失眠、睡眠不好、多梦，这时候呢，其实可以做针灸去安神，然后助睡眠，这样的效果也是这个比较好的。
0: 那艾灸呢，我看到现在药店呀还有很多这个场所买那种便携式的好操作的艾灸好像也挺方便的，自己在家做和在医院做有什么不同？做的时候您提示大家要注意些什么？
4: 对，现在艾灸的确是一个简单方便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很多朋友呢，听众朋友可能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小满节气呢，因为它的阳气比较旺盛嘛，做艾灸呢，可能部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上火，但这个上火呢其实跟艾灸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主要可能还是跟自身的体质，比如说有的时候阴虚实热，它就是再加上这个节气，它就是比较容易上火。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以灸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以及以下的什么气海呀、关元这些穴位，就这些神阙穴以下，它就不太容易上火。如果你是灸我们的上半身，那么我们的上半身本来就是气血比较旺盛，那么相对来讲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舌燥啊、头晕呀、这些有点上火的这个表现。
0: 看到这位飞羽人生在留言说，主任，我去年买了很多的艾灸，自己在家做，刚开始还可以，做到后面两三次的时候，我在背部灸的比较多，就是感觉浑身有上千条蚂蚁在爬，特别特别痒，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会有这个感受？
4: 中医上面来讲是两个原因，你说对了一半，就是湿气肯定是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蚂蚁爬呢？是经络不通。那为什么会经络不通呢？那么，可能会就是原因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气虚呀、气滞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灸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通络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毛孔腠理打开，这有的时候可能艾灸这种方法呢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结合中药啊什么的，

0: 把这个你的奏理毛窍打开之后，然后呢，出一点微微的汗，然后津液呢代谢起来，你的这种又可以除湿，然后你这种蚂蚁爬的这种感觉可能就能好。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是，主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父亲72岁了，有支气管炎，尤其是在冬天遇到寒风的时候，冷空气吸到嘴巴里头，就会气喘的厉害，半晚上会咳嗽，而且还经常有痰，之前呢，我们试过艾灸，但是没坚持下来。我是听朋友说的，在夏天多做一些这个艾灸啊，提前预防，到冬天这个症状就会缓解。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具体怎么做？
0: 是这样的，中医一直都有这个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那个肺系的很多疾病，就是冬天或者说天冷的时候容易发作，但它治疗的最好的时节其实就是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那么我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像你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过来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它在这个三伏贴呢既有这个针对你肺系疾病的中药的作用，然后又有这个温热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双向的这个调节可以，缓解你这个冬天这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包括你一吸到冷空气就会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其实三伏贴的这个效果还是也是比较好的。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